0: 点整。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小香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满777.77元。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贝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做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讲》。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专辑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链接，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这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靠谱。据央视报道，夏天出门必备的太阳镜不少可能暗藏着伤害眼睛隐患。记者走访北京的眼镜市场，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销售人员也无法说产品的具体参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装成合格产品。这个太阳镜的光学指标不合格啊，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严重的甚至会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位置偏移。有些还表示还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的粘贴合格证。记者随意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检，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是不合格产品，只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是合格。专家说，太阳镜的防紫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之后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睛，累积可能

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所以对于这种随意贴标的商品，仅靠消费者自行判断是很不靠谱的。

没有这么高比例的不合格的这种太阳镜啊存在于市场之上，所以把这些劣质清除出市场，才能避免消费者被坑。下一个，没有标准。生活当中有不少爱美人士啊，会贴假睫毛啊，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期上海市消保委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28款样品中，20款检出了一类致癌物甲醛，20款检出化妆品禁用的美白剂氢坤，部分样品氢坤超标幅度高达1000倍，22款检出甲基丙烯酸甲酯，还有什么氢基丙烯酸酯等等工业粘合剂的核心原料。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2020年，国家药监局曾经在关于嫁接睫毛日本蟹胶膏是否属于化妆品范畴的复函当中明确的表达，你这个粘合假睫毛用的这个胶水仅发挥物理粘力，没有被纳入化妆品监管品类。这个复函的这个本意啊，或许是厘清边界，落到实处却成了一纸逃避监管的指南，那就是没人管粘假睫毛用的这个胶水，没人管。美睫产业啊，过去几年狂奔在颜值经济的快车道上，你别看就小小的一个假睫毛，那市场非常大，但是任何作用于人体黏膜的产品都不能以分类争议为由豁免安全底线。这次媒体曝光的价值远不止于打下几个违规品，而那句没有标准的这个行业自白摆在了监管部门的面前。标准不应该是厂家可以自由选择的菜单，而应该是不可逾越的法规栏。下一个，调查清楚。近日有一个话题啊，叫做烘焙店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我们直呼天塌了。多位烘焙博主表示，不建议大家订深色的蛋糕，看着高级出片，但想要做出纯黑呀、大红的效果，奶油里加半瓶甚至一整瓶色素，那色素添加过量会使奶油发苦，吃完了舌头、嘴唇、牙齿都会被染上颜色，排便也可能会呈现墨绿色或者黑色，要注添色素沾到手上，用洗洁精反复搓洗也难以去除。但央视财经的报道指出，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比如说黑可可粉、植物炭黑都有类似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的食用色素用量有明确的要求，黑色食用色素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像网络博主展示的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专家说的只是一个常规的啊，但是网友们我看更相信网络博主说的，那网络博主说的就是药店可能会那么用啊，对不对？你那个专家所说的啊，我们国家有严格标准什么的，那问题你蛋糕店它是不是遵守你的国家标准？所以这个事儿事关食品安全，还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调查清楚，这到底是烘焙店的常规操作，还是部分网络博主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而故意制造的话题？如果真是烘焙店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应该依法查处；如果是网络博主恶意炒作，那这些网络博主也应该付出代价。下一个，恶意吃瓜。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件。小王与小李是高中同班同学，都是未成年人。有一天，小王从小张啊，从小张那儿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那出于让更多的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这个微信群，并陆续邀请你的多名同学入群。接着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到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内部分成员啊又将涉案

法院判决小户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律师费等4000元。当然，那个小张啊，小张那儿已经立案处理，还有群内的部分成员也隐私视频啊、照片向外传播，也已经立案处理。这是未成年人之间的事儿啊，网络群组专门建个网络群组啊，分享他人的隐私，窥探他人的私事，散播流言。所以只有每一位青少年守住内心的分寸，敬畏他人隐私，拒绝恶意吃瓜起哄，方能杜绝行的网络伤害。尤其是像这样的未成年人之间，是吧，传播某一个人的什么隐私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视频和照片啊，这么多人建立一个群组，某种程度已经形成了一种未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欺凌和霸凌啊。欺凌和霸凌不只是暴力的啊，你像什么孤立啊、言语的攻击呀、啊等等这样的，那其实都算是欺凌和霸凌的范畴。能否以欺凌霸凌这样的名目对这样的未成年人进行法律责任的追究呢？让他们吃到教训，我觉着不妨试一试。下一个，嚣张气焰。家住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的呼先生近日向本人说，6月21号家中4.2平米的卫生间补漏啊，被两名上门维修工收费1.55万元，注胶62.5公斤，维修漏水。呼先生说，维修之前他询问价格，对方曾经表示厕所面积小，用不了多少钱。呼先生仅有其中一名维修人员的手机号，不知小其身份信息，维权难。当地市场监管局回复呼先生说，两名维修人员是个人承接漏水检测业务，无经营主体，无经营门店，属于个人零散劳务服务行为，双方纠纷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调解范畴，因此无法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当地警方则表示，此事属于民事纠纷案件，已告知报警人到法院。此外，因此是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不能帮助呼先生查询维修人员的身份信息。这个网络上的这种套路屡见不鲜啊！我看有网友嘲先生不该上当啊，就是钱呢稍微找你要的多了，你就不应该给钱了。但问题是，消费者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靠谱的维修师傅啊，而且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该找谁，维权陷入困境。这种现状无疑也助长了那些违规者的嚣张气焰，就是违规的时候轻而易举，消费者被侵害权益之后要想维权却是难上加难啊。下一个，继承遗产。据媒体8月9号报道，2024年5月，广西的陆晓东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他的妻子黄某说，给抚恤金才让儿子小海参加父亲的火化仪式，而且这个黄某没有让小海为父亲捧骨灰盒和守灵，这让爷爷奶奶对孙子的血缘产生了疑问，偷偷用儿子抢救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鉴定，排除了陆晓东，小海的生物学父亲。这些也就是说，这个陆晓东去世之后，是吧，他的这个父母啊，查这个孙子，查这个陆晓东的儿子啊，一查呢就是说这个陆晓东跟他的儿子没有血缘关系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妻子黄某，这个等于是这个是跟别人生下的这个孩子。然后2025年1月，两位老人向法院提起诉讼。陆东的婚生子，并拒绝配合再次对小海进行亲子鉴定，最终一二审法院都没有支持两位老人的诉求。法院认为，孩子出生于婚姻关系存续前，实际上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父子关系，而且 DNA 鉴定机构受理案件时，未成年人监护人并没有到场确认鉴定事项，也没有履行身份核验等程序，所以鉴定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更关键的是，法院认为本案存在诉讼主体问题，对亲子关系有异议时，父或者母可以提起诉讼，对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提出的亲子鉴定请求不予支持。而目前该案进入了再审程序，就一审二审之后进入了再审，也就是说这个两位老人还是不服。这个孙子啊，本身不属于爷爷奶奶的这个遗产的法定第一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正常情况下不能直接的这个法定继承爷爷

奶奶的遗产，但是他代位继承啊，法定继承来获得爷爷奶奶的遗产。也就是你比如说吧，这个父亲比爷爷奶奶先去世，那这个时候孙子或者孙女就可以代替父亲的位置，继承原本父亲应当分得的那一份爷爷奶奶的遗产。那如此说来，本案当中这个孙子已经有资格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了，从法律上来讲，代替了他这个去世的这个父亲啊，法律上的父亲可以继承他爷爷奶奶这个去世之后的遗产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爷爷奶奶为什么就不能验一验 DNA？下一个备注，

0: 日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女子罗某返还借款11万元。诉讼中，因为罗某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议，陶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赠与合同纠纷，并主张撤销赠与。今年3月12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陶某的诉讼请求。7月15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管是情侣还是亲朋好友之间，大额转账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借款还款还是货款之类的，都应该备注清楚，因为这个备注的内容往往是会被法院采信的，所以也不能随意的乱写，随意的备注。所以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是谁，情感交往过程当中不能一时冲昏了头脑，不能靠金钱维系双方的感情，在花费上也要有底线意识，否则悔之晚矣。下一个关键词，规范化。据媒体报道，近日深圳一名女子花35000请一个什么专家级的月嫂照顾宝宝52天，宝宝凌晨却被厚被子蒙头约10分钟。据家长反映，这并不是这个月嫂首次失职。7月22号，婴儿的头部曾经也被薄包巾盖住。目前涉事平台售后负责人回应说，向家长道歉，不回避问题，会积极承担责任。这起母婴服务纠纷戳中了不少新手家庭的痛点，高价买来的所谓专业服务，为什么连最基础的安全底线都守不住呢？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为这个优质的母婴照顾服务来付费，可是行业的规范化程度始终没有跟上消费需求，从资质注水、评级虚高到服务标准模糊、事后追责被动，种种乱象都在消耗着公众的信任。婴儿护理啊，容不得半点侥幸，任何一次敷衍都可能变成一个家庭的噩梦。最后一个关键词，家教。8月6号，贵州安顺一个居民小区内，一名男孩独自乘坐电梯时，不断的用脚蹬踹轿厢内壁，还徒手用力扒扯电梯门，之后又抬脚踹电梯门板。一连串危险操作过后，电梯直接出现了故障，紧急停运，男孩被困在轿厢当中，当场害怕的大哭起来。小区业主把全过程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不少同楼栋的住户忧心忡忡，纷纷询问，和这类肆意破坏电梯的孩子同住高层住宅，日常出行该如何做好防护。当然了，我看有报道也说了啊，这个孩子事后也被救出来了啊，电梯故障也找这个孩子的家庭是吧，让他们修啊，怎么样的啊，付费。但是从视频当中看，这个孩子啊，那个个子挺高了啊，得8、9岁、10来岁那么高的个子了，小男孩在电梯里边瘦溜溜的，然后呢上下折腾，拳打脚踢的，这么高的个子，而且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显然是家教很差。而且他属于那种什么呀，又坏又胆小，闯祸之后没主意，只会哭的怂包，这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怂包啊。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那您

0: 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央视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再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的异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哎，说到这儿，不由得看看我这个手机壳啊，我这手机壳就那种比较软的，你说这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惊讶和后怕啊！平常不离手的手机成了人们身边的健康隐形杀手了。这个事儿的爆出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警示：一是医疗垃圾的安全处理可能还存在漏洞；再就是手机壳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存在行业性的乱象。之前三幺晚会上曾经曝光过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这个蔬菜网袋、方便袋啊、一次性口杯、儿童玩具等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又多了一个手机壳产品。按照我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像输液管啊、一次性注射器属于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等无害化处置，不得重复再利用。啊，大家明白了吧？不得重复再利用，必须要焚化，集中焚化的。有的时候你看那医疗用品是吧，那都是跟人体接触的输液管什么的液体在里头流，那肯定那安全呀、啊、什么没问题呀、啊。但是因为它是医疗垃圾，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必须要集中焚烧做无害化处置，不得重复再利用。更何况生产这手机壳的，它除了用医疗垃圾之外还要搭配劣质再生塑料，是吧？你闻着手机壳有味儿。是吧，有一股那样的味儿，实际上它是有毒有害的致癌物在里边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也明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这个危险废物名录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你看法律法规规定的挺详细也挺健全吧，但现实当中医疗垃圾安全处理仍然存在分类源头失守、相关监管脱节、基层设施不足等等问题，给这个非法利益链条的形成和隐秘发展就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而手机壳行业本身的野蛮生长状态恰恰让它很容易和医疗垃圾形成一个生产链的一个衔接。此前中国质量报在一篇报道当中就说过，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只需要购买模具就能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啊、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元呀、啊，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2/3。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底层逻辑就是极致的这种成本节省、成本压榨。于是，一些医疗垃圾就成了部分手机壳商家的回收对象。由此制造的手机壳，即便低价出售，依然有利可图。但其往往携带塑化剂啊、多环芳烃啊、重金属等等有毒有害物质。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此前的检测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甚至超标30倍。所以医疗废物处置规范被架空，不法分子违规倒卖医疗废塑料，地下无证小作坊批量注塑生产手机壳， 消费者的健康就这样被一些商家牟利这个然后就给坑害了。面对这个谋财害命的乱象，当然不能光靠消费者肉眼辨赌，首当其冲的那是从源头上堵住漏洞啊，谁来堵啊，是吧？从网贷到手机壳，医疗垃圾的市场空间似乎越来越大，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废弃处置单位的主体责任，对医疗垃圾实行严格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外泄漏洞啊。另外呢，我建议啊，鼓励这个内部吹哨人制度啊，鼓励那个内部吹哨人举报，如果谁发现了，是吧，自己的本单位对于这个你包括医疗机构内部啊，对于这个医疗垃圾的处置有问题，那鼓励医疗单位的内部人举报啊，保密，然后呢给予重额奖励，给予这个废弃物的处置单位这个鼓这个也鼓励他们的内部的人员举报，鼓励这个吹哨人制度啊，给予重金的奖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那还是要说到市场监管部门。往往是什么媒体曝光之后，市场监管部门闻风而动，是吧，雷厉风行，是吧，雷霆大击等等。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可能人员不足，是吧，他只能这么说，人员不足，是吧，有的时候也不能什么事儿都看到，什么事儿都管得到。但是经常出现这个媒体报道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再去雷厉风行的去监管，去这个查处，去打击，就给人一种印象，因为市场监管部门你们这个主动性不足啊。所以这市场监管部门啊，你们要主动出击，加强巡查，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为人民进行市场监管的这个意识啊，牢记初心和使命，不忘宗旨啊，主动出击，你们主动去发现那些地下小作坊，主动去排查，主动去打击。而且电商平台上那么多卖手机壳的，有那么多卖的手机壳便宜的很，是吧，一分钱就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就你那样的这个手机壳能合格吗？相关的监管部门能不能查一查电商平台上这样的店铺销售的手机壳哪来的？这就叫主动出击啊。所以小小的手机壳是关系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的，别让这么块八分的或者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一个健康大隐患，更不能任由一些商家如此的谋财害命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属会场啊，超值福利拉满。第一，专区好物统统7.7折；第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而且还可以与其他的折扣叠加使用；第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

0: 第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起，也就是77.7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进入我们商城抢购了。济广优品，打这四个字啊，济广优品商城就行了。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5毫升装的。这款眼霜不仅兼具保湿、去纹、提亮，还添加了多种护肤成分，能抵御电子屏幕带来的蓝光伤害，非常适合经常看手机、电脑的打工人和熬夜党。平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1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现在就开始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啊是8:30-9:30，咱们现在是一个8:36，秒杀已经开始。你想要的朋友啊，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这个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可以进入商城抢购。那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秒杀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之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美妆产品啊，能够有效的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的，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液它融合了是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是为什么精华液都很贵的原因。平常一瓶官方旗舰店就要上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是第8袋了，到手只需399元。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可以享受7.7折优惠，就是399元打折之后，7.7折之后到手只需307.23块，而且折扣完了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您有其他的喜欢的好物，您可以一起加到购物车里，达到了777块钱，然后呢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你比如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本来是可以享受7.7折的。然后呢，折扣完了再享满减777元减77的这个活动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数量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8月9号，演员贾冰私人饭局被偷拍这个事儿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个说是8月初啊，演员贾冰在成都一家餐厅的一个密闭包间内，与多年的老友私下聚餐，没有商务应酬，也没有媒体在场，只是一场纯粹的私人朋友聚会。然而同桌以兄弟相称的一个熟人却把手机藏在桌面缝隙里全程透露，事后把掐头去尾的片段发到网上，并配上引导性的文案博取流量。视频包括贾冰酒后抽烟啊，说粗话，和战友视频通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等画面。那这个事儿曝光之后，这个同桌的所谓的兄弟本来想博流量的，但很幸运这次舆论没有站在偷拍者一边，上万条评论里边大部分人都把矛头对准了偷拍者。有网友说这个偷拍者太不道德不要脸，还有网友说大家这波清醒值拉满，拒绝偷拍，还私人空间一份清净。这个事儿真正令人作呕的还不是贾冰所谓的酒后失态，而是偷拍者突破人伦底线的失德。贾冰错在哪儿了？他错在把自己也当成了正常人、普通人，而没有24小时端着，用艺术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生活。他错在居然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朋友，他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把每个人都有的真性情展现在兄弟面前。

在流量为王的当下，似乎什么都可以被明码标价的卖出去。然而贾冰的遭遇却指向了一个令人更加不寒而栗的方向。这次没有狗仔的蹲守，也不是路人的偶遇，是你叫了一声兄弟的人，哎，是他亲手把你最放松的样子剪成了这个视频流量，然后呢喂饱了一群一群网络上的蛀虫。私人场合的松弛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被公开处刑的理由。民法典当中有相关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也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兄弟，他是以刺探、泄露的方式啊，然后呢那个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饭店包间虽然不是住宅啊，但是他封闭，他非公开啊，仅限熟人这样的场景，它是属于受保护的私密活动的场所。有人或许会问，贾冰是公众人物，难道不该承受更多的监督吗？确实应该承受这个比别人更多的监督啊！公众人物让渡的确实应该让渡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让渡的是工作知情权，而不是私人生活的一切边界，人家的隐私生活是不能让渡的。舞台上的表演你可以评价，作品可以批评，甚至一部分生活可以被关注，但是私人饭局里的这种放松的状态不属于公众有权知道的范畴。这不是公众人物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享有的基本的人格权。所以这场风波的警示已远远超过贾冰个人。今天有人偷拍贾冰，明天就有人偷录你的述职抱怨，后天相亲桌上的私密对话有可能还变成抖音上的材料呢。当你坐在饭桌前，对面的人举起手机的那一刻，被欺骗的或者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明星的隐私，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对信任这俩字儿的最后一点安全感。法律划定了红线，舆论也形成了共识，但是最根本的防线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对偷拍说不，就是守在每一个人关起门来喘口气儿的权利。贾冰这个事儿，偷拍者固然该被千夫所指，但是更该唾弃的是这个把朋友当成消费品，把信任当成筹码的流量风气。当一张饭桌上最难防的不是酒量，而是坐在对面的自己的兄弟，那每一个推杯换盏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贾冰。还得说说贾冰，贾冰也很无奈，事后也没有发长文，也没发律师函，只是在朋友圈里边淡淡的说了一句什么呢？吃饭喝酒的哥几个以后还能坐一桌不？你看，他把哥几个都说上了，但是呢，实际上什么呀？清者自清啊，那谁干的这个事儿，谁该感觉到臊得慌吧？字儿越少越扎心。你看他说的是哥几个，实际上他说的是那个偷拍的人，以后没法在一个桌上坐了。巨浪袭来，一家四口被冲倒，其中有一个男孩失踪。这一幕发生在8月7号。网上流传的多段视频显示，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在这个路上被海浪卷走，因为那个浪特别大啊，那个海边的公路那倒是有栏杆，但是大浪冲过公路，一下把那个一个9岁的男孩给卷到海里去了。随后被证实，据报道，当地公园介绍，台风涨潮使坝区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已经设置了隔离。但是这家人好像他是翻过去的，自己私自翻过去的。目前搜救仍在进行当中啊，这个男孩还没找到。哎，找到找不到吧？哎，反正命没了，肯定是没了。之所以突发巨浪和即将登陆的台风白海豚有关，早在8月6号，气象台就发布了黄色预警啊。浙江、福建多地也早早启动了应急响应，各地都是严阵以待的。而在事故之前，当地也做出了预警。有救援人士说，当时石塘镇已经提前安排人封堵了前往海边的路啊，不让人去了。但是这个游客呀，找小路爬了进去，啊，他爬进去之后啊，有这个伸向海里的有一条这个水泥路是吧？那旁边倒是有水泥护栏，那游客就找这个小路爬进去了。然后的大风大浪来，赶紧往回跑，一家四口大概是往回跑，就是仨人跑回来了啊，俩大人一个孩子跑回来，还有一个9岁小男孩被那个大浪啊拍在路上，一下就给冲到海里去了，到现在都没找着人。还有目击者说，有保安发现之后喊话劝阻未果，而且除了涉事的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

0: 那这起令人心痛的悲剧暴露出了部分游客安全意识淡薄，也再次把极端天气下基层安全治理面临的劝阻困境摆在公众面前。围栏立得再高，喊话声音再响，也挡不住心存侥幸的越界者。面对个人对公共规则的漠视，公共安全防线绝不能仅仅依赖软性劝导，更需要建立权责对等、追责有据的法律与成本的硬约束。什么意思呢？啊，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啊，尤其是像那些这个惹了事儿或者出了事儿了付出惨重代价的人，琢磨琢磨这些话。你到时候你死了，你付出生命代价之后，那你可以说你真是活该啊。而且你导致我们这个社会付出这么大的救援成本，你包括有一些这个非要去爬那个野山去啊，爬那个未经开发的荒山野岭的啊，所谓的冒险的，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然后被困之后呢，整个社会动员了好多力量，然后去救援下来之后，当然要追究他们的相关的责任，让他们掏救援费啊。但是呢，我们社会依然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成本啊。而且现实当中的治理痛点往往就在这儿，面对执意冒险的个别游客，基层的防范手段它是真的不足的，是吧？你再怎么劝，是不再怎么拦啊，现场拿人那么拦着，他偷偷从小路那边爬过去啊，从那儿钻进去，你怎么管他？这就像网友说的，这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这一家人俩大人带俩孩子啊，偷偷爬进去看风景去了，看这个台风这个来袭的时候，这个大海的这种波澜壮阔。可是呢，四口人，一家四口只回来仨，啊，另一个孩子呢，看着孩子十来岁的样子，是吧？小学高年级那个样子，可一下把命没了。违规的成本如果只停留在事故发生之后的道德谴责，缺乏事前的法律威慑和事后的经济追偿，那警示围栏啊，包括那个派那个人员在那儿拦阻，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只有让法律的边界更清晰啊，让安全意识在每个头脑当中都牢不可破，那才能避免无辜的生命为盲目的侥幸买单。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先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许多70后、80后的人怀疑自己读书的时候说，暑假作业就是每个科目一本作业啊，没想到等自己做了父母了，孩子的作业竟然要自己打印。在网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沓打印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边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期带孩子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因为随时要应付这个班级群里头老师这个发号施令啊。那发号施令什么呢？让打印什么作业，给你加作业。家长暑期带孩子出游竟然也要带上一台便携式打印机，这样的出游还能尽兴，还有诗意吗？曾几何时，这个暑假是独属于孩子的自由时光，完成一本薄薄的暑假作业，剩下的日子可以田间奔跑，结伴出游，假期和学习能够清晰地划开边界。甚至你玩一个暑假，到最后那三两天拼了命的赶作业，你都能完成。可现在呢，这个暑假作业是吧，这个暑期作业五花八门，多的是，你根本就到了最后那这个两三天，你根本就赶不完暑假作业啊，三五天你可能都弄不完。但到现在就是说，这份这个假期啊和学习这个边界很模糊啊，电子版的作业、临时习题、课外打卡任务源源不断的从家长群里边弹出来啊，学校也无法统一印刷，压力就转嫁到家庭身上。现在好多这个家有学生的家庭，那打印机好像是必备的措施，尤其是城市里头，打印机只是一个基础配置啊。但是大在家里可以，你出去玩去了怎么办？是吧？异地找个打印店还不太容易的，或打印不及时，可能耽误孩子交作业。无奈之下，家长只能弄这个便携式打印机啊，塞进行李箱里边，人走到哪儿，那个课业作业那任务就跟到哪儿。深究这背后啊，这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方面，双减政策严控教辅材料统一征订，不少班级就转而推送电子版学习材料，是吧？你不是不让我们征订吗？那不给你电子版行了吗？是吧？你这打印出来，你们自己学，学完了交给我们，不就完了吗？另一方面，一些家长的焦虑也加重了这种现象。别家家长都是随时打印这个习题的，自己要放松了，心是满是忐忑。于是别的家庭们配着打印机了，咱家也得立马配上，你不然的话，作业怎么打印啊？这倒不是说是不是攀比，这是一个硬性的刚需啊！家里要配打印机，家里有这个小学的、初中生的，你看看，家里没有打印机，很不方便。那接下而来的，那就是那出门旅游，你也得带上打印机了，对吧？你全国各地到处转，那家长群里边随时发消息，你就随时要打印呢。你甚至你还要稍微带上点打印纸，对不对？你要是没有打印纸，你到了当地你还得现买打印纸啊。所以化解这个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这个荒诞乱象，需要多方合力松绑。我看有网友说，现在的孩子实在太可怜了，连出去玩都要随时被作业绑架。还有网友说，这个光说的挺好，没啥用啊！一弄双减双减的，学校和老师都不这么干啊！你要是这家长还着急呢，是吧？家长还盼着多给孩子留作业呢。还有网友说，这不是家长自己选的吗？我们小时候不做暑假作业，家长都不带管的啊，因为他们知道这玩意儿压根没啥用，还不如多看两本闲书呢。我看《新京报》说，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天塌不下来。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成长这件事儿不能光靠填知识，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做假期，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能让孩子们从课本里、作业里抬起头来。作业应该有，但是不能有到让孩子顾不上去外面看真实的世界。我想说的是，家长带个便携打印机出游啊，这还是好的，是吧？你带个便携打印机，你要没有彩色的，有的还不行啊。家里配打印机，有的还得配彩色打印机。当然了，更多的还是对孩子的成长以及教育的焦虑啊。 大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很多家长都不敢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所以要想改变这个现状，还是应该从根源上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和焦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 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 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膏来说，胡适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适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

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来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

0: 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1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儿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1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 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的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大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 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啊，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嗯、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嗯、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0: 嗯、
2: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
0: 哎，
2: 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 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

0: 些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
1: 啊，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1: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3: 嗯，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
0: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嗯，这是
3: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 就在那唱唱，哎，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啊，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药我都不吃了。
0: 哎，
3: 啊，别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0: 是
3: 啊，是。
0: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
0: 啊，
3: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3: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
3: 不服
0: 老啊，只要
3: 你
0: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是，要不是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3: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3: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教授，
0: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0: 就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3: 他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0: 啊？
3: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0: 好，
3: 您别嫌
0: 我
3: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0: 好，好，别客气
3: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这、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
0: 好，我跟您说一下。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的不是啊老膏，是不是啊？
3: 嗯，对。
0: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3: 是。
0: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3: 对。
0: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 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3: 嗯、
0: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0: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3: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3: 哎，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

0: 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来，河北制造业正迎来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走进省政府新闻办刚刚召开的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现场，一同来探寻 AI 如何为燕赵大地的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首先请听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月，请马厅长介绍一下整体的情况。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也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正深刻改变制造业生产模式和经济形态，成为驱动产业升级、重塑产业发展格局的关键变量。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有关要求，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坚持3个注重：一是注重目标引领，构建一核三化发展体系，就是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设定了2027年量化发展目标，同步配套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重点行业转型指引，将国家省级顶层部署转化为产业企业可落地实施的路径，确保上下政策目标同向、任务贯通。二是注重问题导向，针对我省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数据治理、行业模型应用、典型场景打造、符合人才培养等，谋划实施了魔术共振、普惠算力、工业数据筑基、百魔赋百景等专项行动。三是注重生态构建，通过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升人工智能安全保障能力，培育人工智能优势产业，建立服务支撑体系等举措，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人工

0: 智能与制造业全要素、全流程、全料、全链条深度融合，是破解产业升级瓶颈、塑造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更好的结合，提升制造业企业应用人工智能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面赋能新型工业化。实施方案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举措。一是强化能力供给，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例如在算力方面，在加快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普惠算力的专项行动，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行业需求，通过开展魔术共振行动，实现数据、模型、场景应用的良性循环，推动工业数据集与模型建设的深度融合，培育数据驱动的新业务增长点。在智能终端方面，发挥我省机器人、电子信息等行业优势，从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消费级智能终端，以及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行业级智能终端，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等未来智能终端三个层次，培育一批创新产品，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场景应用，从原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环节两个维度培育重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细分行业方面，钢铁行业重点聚焦绿色低碳，推动高炉转炉、智能冶炼、能源智能化调度等场景的模型应用。化工行业围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等场景智能化改造。电子行业围绕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提升，在元器件检测、成品可靠性检测等场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和深度应用。在生产环节方面，在研发设计场景应用智能设计、 AI 模拟仿真等模型，降低研发设计成本。在设备管理场景，推广智能排产调度、预测性维护等模型，提升生产效率。在营销服务场景，推动数字人、智能客服等应用，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服务体验。三是强化赋能载体，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建设一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服务机构，建立人工智能专家库，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举办2026中国算力大会，打造一批数字园区智慧集群。在产业支撑方面，建立企业培育库和产业链图谱，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吸引一批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在河北落地，构建一区两带产业格局，以雄安新区为核心，打造张家口、廊坊、雄安、保定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协同发展产业带，构建唐山、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邯郸巨深智能产业带等等。我的介绍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厅长的介绍。刚才马厅长为我们描绘了全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整体蓝图。那么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作为实施方案的两大核心方向，目前究竟落地几何，成效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马厅长的详细介绍。
0: 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经我们的前期调查摸底，目前我省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有711家，主要分布在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和雄安新区。其中 AI 芯片、传感器、算力等基础层企业57家，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多模态模型等模型层企业34家，智能软件、智能硬件、人工智能等服务应用层企业620家。在基础层企业当中，代表性企业有科林电器、森斯泰克等，主要生产智能通讯网关、无线测温传感器、毫米波与激光雷达传感器等产品。数据中心代表性企业有润泽科技、合盈数据等，主要为人工智能提供 AI 模型训练和推理运算算力支撑。数据处理服务代表性企业有数据堂、数云堂、审阅软件等，主要提供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归集等处理服务。在模型层企业当中，河冈数字、新海化工等企业研发了微赛博大模型、新海化工大模型等行业大模型，覆盖钢铁、化工、汽车、装备制造、机器人等行业。稳准智能、金谷物联等企业研发了集束数据大模型、循环水节能与管理大模型等通用大模型，覆盖了经营管理、数据分析、智能安防、节能等领域。在应用层企业当中，华安百堂、中仪系统集成等企业主要为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政务、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应用的服务。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方面，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加强高质量工业数据局建设，推动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大数据有限公司建设矿产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完善中矿矿零和钢铁行业大模型，探索工业数据从采矿、运输到钢铁生产全流程的采集用有效途径。该数据集入选了工信部面向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的名单。我们联合省数政局开展了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历史经典、家居等行业建设了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了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二是加快行业模型的培育，印发了关于做好工业大模型培育工作的通知，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其中新海化工大模型、金谷物联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十方医疗的十方无畏大模型等25个大模型通过了国家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我们积极推动集束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铁钳烧结生产工艺优化、化工炼油、长减压蒸馏工艺优化等8个场景的创新应用。在产业集群，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例如在永联紧固件产业集群，基于产业大脑开发的原材料智能询价模型，帮助紧固件企业提前预判冷吨钢等原料的价格的涨跌，合理规划采购、排产与定价，帮助企业降低采购成本3%到5%。三是推动重点工业企业模型赋能，我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在钢铁行业， 新京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光。

0: 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刚刚召开的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的现场。那么人工智能呢，已经是成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引擎了。那么我省制造业在这场转型大潮当中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下面有请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李健处长为我们来解析一下。
1: 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以大模型在制造业领域规模化应用为牵引，点线面一体化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一是在点上树标杆，抓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引导企业围绕个性化定制、智能化制造等六大模式，实施了10377项数字化的改造项目，培育了43个国家级的5G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和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我们持续加快企业上云，截止目前，全省的上云企业达到了11.7万家。二是在线上预场景，我省被工信部认定为全国唯一的钢铁行业场景数字化转型的试点省，建立了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一图四清单。我省被工信部认定为全国首批的数字化供应链贯标试点省，完成了8个行业、15家链主企业的数字化供应链贯标工作。今年呢，我省又被确定为乳制品行业数字化转型一图四清单的试点省，开展了乳制品行业数字化转型场景图谱和数字化转型要素清单的编制工作。三是在面上创示范，指导产业集群企业开展了数字化改造，推动

0: 共享工厂建设成为智能工厂，培育了一批产业大脑，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创新模式的应用，面向园区开展了各类对接活动53场，对接服务企业20000余家，推动园区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加快龙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培育了10个省级的数字园区。4是在体上造生态，加快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的建设，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呢有3个中心入选了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数量居全国的第8位。提升工业领域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建立了省市2级的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和风险通报体系。我省入选了工信部网络安全成效突出地区，7家企业入选了国家工业领域网络安全的典型案例，数量居全国第1。5个方案入选了国家第2批网络安全保险服务试点，数量居全国第3。截止目前呢，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66.2%，居全国的第9位，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72.9%，连续6年居全国第4位，工业设备上云率达到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从全省的区域分布来看，唐山、石家庄、邯郸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分别达到68.4%、67.7%和67.1%，居全省的前3位。其中唐山市整体水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3.6%，石家庄市在经营管理、服务型制造、供应链管理环节数字化水平全省领先。从产业来看，先进钢铁、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分别达到71.5%、66.7%和66.3%，居全省的前3位，均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先进钢铁在关键工具数控化率、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智能制造就绪率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新材料产业的生产管控、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较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产品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普及等方面优势突出。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
1: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在产业集群的发展当中，共享制造模式呢，已经在我省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面对新一轮的技术机遇，我们该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推动共享制造迈向更高的阶段？让我们来听听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边少阳处长的解答。
1: 今年二月，我省以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文件印发了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以推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的普及应用，全面提升集群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一是加快集群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107个重点集群建成了先进级智能工厂228个，卓越级智能工厂4个，其中有65家共享工厂建成了智能工厂。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了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集群中，29个集群的两化融合水平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开展集群规上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领跑者企业数字化改造，指导107个重点集群共享工厂全部建成智能工厂，每年推动产业集群新增3000家上云企业。二是全面启动产业大脑建设，我们聚焦构建产业大脑加共享工厂的融合模式，培育了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为集群企业提供数字转型、原料集采、产品集销、共享制造、数字金融等1场9集的服务功能，畅通集群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比如说，宁晋电线电缆集群产业大脑提供了一站式的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帮助集群企业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100元至200元每吨，降低运输综合成本达到3%左右。平台入驻企业已经有了1000余家，交易额超过了200亿元。今年呢，我们已经启动了第二批产业大脑的培育工作，计划再培育10个左右的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持续深化场景落地与市场化运营，推动服务向更多的产业集群延伸。三是探索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场景创新，为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缺资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在5个集群率先开展了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创新模式建设，引导数字化服务商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数字化改造，将采集的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用于银行征信，使企业获得大额的低息信用贷款。目前呢，已经推动了153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实现了1400余台生产设备联网，有89家企业获得银行低息授信9.05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向更多集群、更广的领域应用。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在55个产业集群继续开展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提供全产业链数字金融服务，挖掘多维度的数据价值，实现改造企业数量和授信的额度翻番。
0: 好，谢谢边处长的介绍。那么作为未来之城呢，雄安新区正以建设人工智能原生之城为目标，全力打造产业创新策源地。那么雄安是如何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呢？最后的时间，我们有请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张英杰副局长带来分享。
2: 当前雄安新区依托算力、数据、场景3大核心资源，聚焦511发展目标，构建了院士引领、多平台支撑、实训育才、算力筑基、全域场景赋能、魔术共振、魔芯融合、要素聚集、安全治理、生态融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体系。围绕人工智能加制造，我们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相关工作。一是构建多元算力供给体系，依托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和国内骨干直连网络， 上线了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链接国内算力超20000匹，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一体化算力调度节点，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撑。二是推进模型融合发展，聚焦自主可控发展主线，推动大模型与国产芯片深度适配融合，形成涵盖了百信服务器、安算一体机、北斗加5G 芯片、钛合子芯片等4核9芯的自主创新产品体系。

0: 三是强化全域场景赋能，面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全域城市场景，鼓励和支持 AI 加创新应用在雄安开展试点试验和规模部署。依托百模大赛吸引了千余项做产品参赛，目前也已引入了像极致家、稳准智能、洞见科技等100余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研发了 AI 大模型31个，推动大模型在生产制造、运营运维等领域融合应用。其中中国矿产资源集团的大数据公司开发形成的全国首个矿产行业全供应链矿灵大模型，可为矿产行业碳产供储销生产管理环节提供决策支撑。四是开展实训育才，高质量建设涵盖智能体、具身机器人、IGC、智算中心四大课程体系于一体的 AI 加 IT 综合实训基地，建设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与书解高校联合培养人工智能加研究生，打造国家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基地。
1: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无论是智能产业化的前沿探索，还是产业智能化的扎实落地，无论是产业集群的共享制造升级，还是雄安新区的创新策源，我省呢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让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数字转型正当时，燕赵大地谱新篇。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进下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民生还有文娱方面的最新动态。最近呢，有不少石家庄市民发现家门口的公园变样了，草坪上没有了禁止踩踏的提示牌，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经常有人在露营嬉戏，曾经封闭式的绿色变成了大家伙的共享绿啊。这正是石家庄全面推进城市绿地开放共享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石家庄都有哪些公园实现了拆违透绿。
1: 盛夏时节，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宜人。在世纪公园曾经封闭管理的高尔夫球场，如今蜕变为通透开阔的开放式共享绿地，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这样的生态蝶变正全域覆盖石家庄城区各处。石金灌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开阔草坪绿意盎然，一顶顶休闲帐篷错落点缀，

0: 孩童肆意奔跑嬉戏，市民围坐闲谈休憩，一幅幅温馨闲适的画面勾勒出石家庄温润鲜活的弥生底色。
1: 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
2: 我和妈妈和哥哥在这儿荡秋千非常的开心，待会我们还要去草坪上玩火。
3: 打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而且早上也凉快，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4: 夏天这个天气比较干燥，气温比较高，我们就会增加这个浇水的频率，然后让这个草坪更加的湿润。如果发现病虫害就及时的处理，发现如果草坪有斑秃的现象，有被游客踩踏的现象，我们就及时的进行补植撒草籽，然后让这个草坪呢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景观。
0: 其实像这样的改变早已在石家庄落地，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在2023年6月就正式对外开放。
5: 每天可以跟着朋友一起亲近一下绿地，然后看一下一些自然，然后感觉自己的这个身心也是放松了非常非常的多。
6: 绿地开放共享后，我们坚持开放不放手、共享更精管原则，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及时清理林下草坪死角垃圾，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累计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拆除围栏8万余米，摘下禁止踩踏标牌5000余块，增设休闲座椅、景观灯等8000余处基础服务设施。在滹沱河、太平河沿线增设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设施，同时设置了约50000个免费临时露营位，全方位适配市民露营、游憩等户外需求。
1: 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我们推行一园一策经济化管护方案，制定绿地轮休养护分区开放机制，在保护植被生态的同时，全力打造开放式、亲民化、共享化的绿色空间。
7: 我们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盘活城乡生态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
8: 拆违同绿的确呢为市民多了一些休闲娱乐的地方。那进入暑期呢，邯郸市的丛潭区也新增了新鲜又好玩的消费场景，还推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的活动，不仅让烟火气更足，也让消费更加的有活力。
0: 傍晚时分，丛潭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夏日消费盛宴正在上演。正在这里展开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9: 这边听听歌，喝个啤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在家门口，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0: 丛潭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晚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同步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10: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0: 多元休闲场景持续聚拢人气，丛潭区培育可持续的夏日消费新业态，实现聚人气、旺商圈、活市场的效果。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饮食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11: 这次考察咱们这个街区的营商环境，我感觉整体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咱们这儿的氛围，还是这个配套设施都很合意，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准备在这里开店创业。
12: 下一步我们丛台区将从园区的夜景提升、规范服务、优化管理等多个方面发力，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8: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网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呢，也是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14: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13: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15: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13: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16: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13: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17: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云上出圈。
13: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18: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13: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19: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13: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20: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13: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21: 接下来我们会不期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智联市场的市井直播， 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国际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0: 近日运河河运赛花神夜游主题活动在唐山南川老街精彩上演，花神竞技、国风巡游、运河泛舟、传统民俗与大运河夜景交相辉映，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国风文旅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华灯初上，南川老街古建飞檐流光溢彩，运河河运赛花神夜游活动现场，12位花神选手衣袂翩翩，依次登台，舞蹈、传统器乐轮番上演，看着花神评选角逐，再现传统赛花神民俗盛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2: 运河运姐配上花神表演，氛围很好，然后又能赏花，又能靠表演，还能逛一逛古街，品尝一下美食，我感觉挺好的，孩子玩得也很开心。
1: 据了解，此次活动依托《沧县志》记载的童家花园古花卉传统，融合古时荷花生辰、泛舟夜游、临水赏荷的老习惯，把传统习俗、国风演绎、水上夜游有机结合，持续擦亮南川老街文旅品牌，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花神演员徐世婷：
3: 穿上花神服饰，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展示，很开心能以这样的方式宣传我们运河文化，也欢迎大家来到南川老街感受沧州大运河独有的古韵风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

0: 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高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1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 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

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

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膏，那天是出膏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

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在

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
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高时高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
不管怎么样。

0: 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一会儿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 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是不是？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但
0: 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0: 哦，
3: 医院里面就要用，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
0: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
0: 啊，
3: 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嗯嗯，
3: 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0: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
0: 啊，
3: 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0: 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0: 嗯，
3: 光是这个沫，它哮喘。
0: 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0: 你看看，
3: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0: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0: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哈，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0: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
0: 哎，
3: 感谢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
3: 哎，太好了，
0: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哎，
0: 这是不容易的，
3: 哎，
0: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0: 哎，
3: 现在都不疼了，
0: 哎，
3: 现在都不疼了，
0: 哎，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3: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
3: 哦，
0: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3: 哎，
0: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3: 嗯，
0: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3: 太好了，
0: 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3: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3: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3: 谢谢
0: 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3: 好
0: 的，
3: 好的，好，再见，拜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啊，
4: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4: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4: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这样。
4: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4: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4: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呢。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哎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哎，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4: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啊，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次，那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4: 是？
0: 是
4: 啊，是。
0: 太好了。
4: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 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脚脖子。
0: 哎，
4: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高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4: 不，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
0: 嗯，
4: 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
4: 哎、
0: 改变特别大
4: 啊，
0: 我也为你高兴。嗯，
4: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啊。
4: 啊。
0: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
4: 啊、
0: 胡椒老高，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4: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俺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4: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
4: 啊，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0: 哈哈
4: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0: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4: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0: 啊？
4: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0: 好，
4: 您别嫌
0: 我
4: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0: 好，好，别客气
4: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4: 是是是、
0: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4: 啊，
0: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4: 是
0: 啊，老高。是不是啊？
4: 嗯，对。
0: 咱们胡椒老高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
4: 嗯、
0: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4: 是。
0: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4: 嗯、
0: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4: 嗯、
0: 是不是？
4: 对对。
0: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4: 对。
0: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4: 嗯、
0: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4: 嗯，
0: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4: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4: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4: 哎，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9: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0: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呢？
11: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10: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1: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10: 比咱家的瑶还多吗？
1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10: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1: 那放啥呢？
10: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12: 麦丽啊，
10: 爷爷回来了。
12: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10: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1: 这 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10: 带鱼？
12: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0: 碧丽。
1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10: 爷爷，你教我吹。
12: 好。
10: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3: 哦，这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太好了！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5: 不会没吃过吧？
6: 曾行，
7: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4: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7: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哎，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7: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7: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8: 咸带鱼也算呀。
7: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7: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7: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9: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7: 咋？不是吗？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7: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嘿。
7: 啥是驯化呀？
9: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7: 嗯，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4: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9: 挺老实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9: 嗯。
0: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9: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4: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7: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4: 哎，新麦粒，放啥？
7: 哦，放牧。
9: 是开发海洋。
4: 对喽。哎，林雪，新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
7: 嗯，
4: 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7: 叫个
9: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7: 行。
4: 哎，可以啊。
9: 哎呀。
7: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4: 嗯，
9: 好嘞。
4: 好。
10: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9: 海叔啊，是佟教授。
10: 哎呦，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
4: 哎，
0: 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
4: 哎，
0: 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9: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啊，好的，哎， 老海，
2: 哎，
0: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2: 好。
4: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你就犟吧你。
9: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哎，
7: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7: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
0: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
2: 哎，
0: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2: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9: 海叔，哎，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哦。
4: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9: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哎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儿吃。哎，
4: 好，
2: 小璇啊，叫到胡丫头啊。
9: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4: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7: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2: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6: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7: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4: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6: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7: 海婶儿，您是说
6: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7: 啊？
11: 海婶儿，
6: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7: 哎哎。老师，
0: 嗯，
7: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
11: 啊，老师，
0: 嗯，
11: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1: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4: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11: 那
0: 拓展一下思路啊。
2: 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4: 可那也太大了吧。
2: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7: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2: 哎，老师，
0: 嗯，
2: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2: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2: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9: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0: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9: 姐，
4: 江红姐。
9: 哎，
4: 红姐。
9: 哎，
2: 让，别烫着别烫着。哎，咱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6: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9: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6: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哎呀，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2: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9: 童教授，
0: 嗯，
11: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2: 唐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2: 啊。那里啊？
11: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2: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2: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2: 养鱼？
11: 嗯，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6: 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11: 三文鱼？
4: 嗯，
11: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9: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是吗？
2: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1: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6: 那塞子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4: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2: 哇、
6: 哦！哎呦，俺、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9: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2: 啊，
6: 好、哎，赶上大鲅鱼了。
2: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2: 哦，
0: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6: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2: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9: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1: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1: 哎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1: 好。
6: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4: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恕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
4: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5: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4: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啦。
1: 那片海啊，
5: 姐，秦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那不是来了吗？
6: 老师。
7: 哎，
6: 老师。
7: 麦丽，
6: 看过深海网箱了？
7: 嗯，
6: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6: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6: 哎，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8: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7: 你好。
2: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5: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8: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5: 哇，真是好口才。
2: 不错不错，
8: 过奖过奖。
5: 哎姐，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2: 深蓝一号，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8: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6: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8: 啊。
6: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8: 好，
6: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8: 好
6: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8: 好，
6: 快。
8: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6: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8: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6: 不计成本啊。哎，
8: 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6: 快了快了。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1: 百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2: 好。
3: 不对劲啊！
4: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3: 鲨鱼，
5: 韩叔，田总，上王下。
4: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2: 走。
0: 嗨，是鲸鲨。
5: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性情温和。
4: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5: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6: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6: 连接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5: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6: 什么？
5: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炮洞，发现炮洞，目测1米见方。以上船以上，
5: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6: 啊，跑了！
5: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简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5: 几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全完了。
3: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0: 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

0: 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2: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3: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4: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3: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5: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4: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3: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6: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3: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5: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3: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5: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6: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4: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3: 我保留我的看法。
5: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5: 嗯，
4: 田总，那剩下的鱼
5: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4: 哎，
7: 姐，你好些了吗？
5: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7: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
5: 她真够倔的，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7: 哎，姐，你说什么呢？
5: 给啊，这什么呀？
7: 嗯，
5: 银行卡。你干嘛？
7: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5: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7: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8: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7: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8: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7: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8: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7: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8: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7: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9: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7: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9: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10: 是啊、
11: 哎、
10: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8: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12: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13: 对呀、
14: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5: 没错。
9: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13: 啊？没错、啊、
10: 就是呀、
9: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4: 对，
10: 都吃过了。
9: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12: 哎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黄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9: 哎，对，拿去啊，应急。
8: 叔，婶儿，
12: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16: 就是
17: 俺们的。
10: 红丫头，还有俺，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12: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14: 对，
12: 拿着吧。
14: 你们咋不叫俺呢？
9: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14: 你们干啥呀？
12: 铁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
14: 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
12: 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8: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14: 谢啥？都自己人，自己人啊！
18: 对，
19: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18: 是。
19: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10: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9: 不要了，相信你。
8: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7: 新麦丽，新麦丽。

0: 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2: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2: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哎
3: 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2: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哎，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2: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2: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2: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3: 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1: 嗯，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呢。
2: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3: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3: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3: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2: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3: 啊，就是啊，
1: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3: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3: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2: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3: 新麦丽
1: 啊，我
3: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2: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3: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哎呀，那啥老哥哥，嗯，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哎，是嘞是嘞，嗯，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
3: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管顾着吃，还得学你。哎，
1: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4: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了。
0: 哎呀，这个李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
4: 啊，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呀，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4: 我看看，
6: 不是我大。哎呦，
4: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7: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1: 哎，想啥嘞？
7: 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新爷爷好福气嘞。
6: 哟，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4: 这么大呀。
7: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1: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哎
7: 呀，
2: 麦力哥。
7: 哎，大家。
2: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7: 石头啊，
8: 谁说不是？
7: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2: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7: 哎，爷爷啊，林雪呢？
4: 鱼来了。哦，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2: 哎，好嘞。
4: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7: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4: 好嘞。
6: 这么大的。哎呀，这么大
9: 的。
6: 麦力啊，
9: 好多呀。
6: 这就是
9: 能进去不？
6: 你养的鱼啊。
7: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2: 哎，好嘞。
7: 我挑战之。
6: 长见识了呀。
7: 你看啊，这是辣干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0: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哎，
2: 我先吃。
0: 你吃。咋样？
4: 石头，你咋伸舌头啊？
0: 你咋哭了？
6: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4: 来来来，让婶尝尝。
6: 真的假的？
4: 还点上木心肉嘞。
6: 是有点上木心肉。
9: 吃嘞，
6: 哎呦，
9: 真的吃
10: 了！我也尝，拿给我一块，
6: 给我一块，我也尝尝。
2: 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呦，
4: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6: 看着就像
11: 没见过呀。
6: 是啊，
12: 好手艺啊。
7: 哎，林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4: 对啊。我 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0: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3: 是啊。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5: 是啊。哎
4: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8: 麦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6: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8: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6: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8: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6: 林雪，
8: 嗯，
6: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8: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6: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8: 啊，你，
6: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
8: 啊。
6: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8: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嗯，
6: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8: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6: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8: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6: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8: 我等着。
9: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公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1: 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9: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7: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9: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啊，
7: 这个啊，这是碧丽，嗯，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哎呀，盛寻于隋唐时期。
9: 6666，厉害厉害厉害！
7: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9: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7: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9: 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慢慢来慢慢来。
7: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9: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1: 哎哎哎，江海洋，你呀、啊、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9: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哎
11: 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啊？
9: 嘿，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哎，不都是这？哎，
11: 别，我这咬钩了啊！哎，你过来帮忙啊！快
9: 你放线，你快放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哎呀，
11: 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9: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1: 说话说话啊！
9: 好，
11: 哎呀，美弟，你快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哎，
9: 走你。
10: 上来了，上来了！
11: 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不多见啊！
9: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7: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9: 没错，
11: 没错。

0: 新麦粒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 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 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

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四九城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三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
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五斤，老李家定三斤，老刘家定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膏，那天是出膏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

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央榜或者叫央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央榜。在古代，如果没有央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
说你上公王。

0: 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儿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 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1: 胡源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1: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1: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1: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1: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1: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1: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1: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儿，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1: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

0: 喝香蕉，我就能吃喝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呀、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没有，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

0: 了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
0: 哎，
1: 是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他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他哮喘。
1: 嗯、
0: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
1: 嗯嗯。
0: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0: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0: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呢、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
1: 嗯、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啊、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1: 嗯、
0: 现在都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0: 哎、
1: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0: 哎、
1: 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哎、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0: 嗯、
1: 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好
0: 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啊、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 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哎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膏，一天两次，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啊，是。
1: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家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3: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只要
3: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10天8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的10-20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3: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3: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1: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3: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3: 你别嫌
1: 我
3: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3: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3: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3: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3: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3: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3: 是，
1: 啊、
3: 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3: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先是给您聊了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当中的日本米糠油事件、日本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其实啊，这八大公害事件，它指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短期内人群大量发病或者是死亡的大气污染以及水污染事件。其实啊，我们很多朋友更为关心的是那个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日本把这个核污水排放到大海里。曾经有人这么评价说，想当年的切尔诺贝利那算是人类勇气的高峰，而福岛则是人类卑鄙的下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您一块了解一下福岛事件的全貌。其实福岛的核事故，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甚至可以说这一场灾难和核污染水都是他们人为制造的。
5: 地震发生之后，福岛核电站采取了哪些看似高枕无忧的应急措施？站内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根据海啸预警赶紧撤离？东电为何不接受总部给核反应堆出的万无一失的降温措施？日本政府竟然同意东电让50名员工去做怎样一件危险乃至丧命的事儿？东电接二连三采取了哪些作死操作，最终导致反应堆陆续爆炸？这次7级核事故背后到底暗藏着多少令人愤怒的人祸？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始末缘由。
4: 咱们把这个时间呢，先给它倒回到2011年的3月11号，那天下午的。

2:46，一场9.0级的特大地震发生在日本东北海域。距离震中178公里的福岛，那可就是瑟瑟发抖了。因为在这儿啊，有这么两座核电站，福岛核电站隶属于东京电力株式会社，咱们接下来就管它叫东电。其中一号核电站一共有这么6个核反应堆，当时啊，4号反应堆呢正在做拆解检查，5号、6号是停机的，而那个1、2、3号呢正在正常的运行。核电站这个东西有多危险，不用详细给您说，您也能想象到，万一真的是发生泄漏，那全都得玩完。当时一号核电站的站长叫吉田昌郎，慌得不行啊。好在呢，核电站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加入了应急预案，当地震波来临的时候，触发了核电站的自动急停操作。急停就是把这个控制棒插入到核燃料当中进行紧急的停机，这一步呢就是为了应对像什么地震啊、海啸啊这种突发事故而设计的。可是核反应堆这玩意儿啊，不是说你喊停它立马就能停住的，这跟咱们烧开水不一样啊，只要是不给它再加热了，水就不再冒泡了，因为那里边已经发生裂变的核燃料本身还在发热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反应堆的冷却系统这是不能停的，否则呀，新堆会一直干烧，直至把那个反应炉给烧穿了，甚至说还有爆炸的风险。要想把反应堆彻底关闭，就需要对反应堆进行持续20小时的缓慢降温，在这个期间呢，还得反复的关停冷却系统，防止降温过猛损坏设备。冷却系统跟这个电脑的水冷系统差不多，或者说跟那个燃油车旁边那个水箱差不多，要想驱动冷却水循环还得需要用到电。但是由于地震，很多线路遭到损坏，当时他们那停电了。哎，作为一个发电站它停电了，好在核电站对于停电呢也是有应急预案，在这儿啊有这么一大批的柴油发电机，地震引发停电以后呢，吉田赶紧下令启动了发电机紧急供电。原本以为这样就高枕无忧了吧，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真正的危机啊才刚刚开始。这场9级的地震不仅是日本历史上震级最高的，放眼全世界那也是能够排得上号的。好消息是震中是在海里，地震波传到陆地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了。坏消息就是震中它在海里会引发海啸的，日本的有关部门还算是给力，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在震后不久呢，他们就发布了海啸预警。吉田这儿原本想组织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撤离呀，可是大家伙根本就不带怕的，不用撤，因为电视上发布的海啸预警显示，当这个海啸抵达福岛的时候，预计浪高呢也就这么3米吧。大家伙一琢磨，4米也不怕呀，因为核电站的外边有超过5米的防护堤坝，这不是妥妥的压制吗？我怕你才怪呢。

大家伙觉得外围的防护这叫固若金汤，核电站都开了40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出过事儿啊，这一回肯定也没问题。可没想到啪啪打脸来得太快了，下午的3:35海啸如期而至。看到海浪的那一瞬间，整个核电站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那个浪高都接近15米了，足足超额4倍。哎，电视上的预告那这也忒不靠谱了。呼啸而至的巨浪给这个核电站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然后给他洗了一个免费的海水澡。可怕的是，一块洗海水澡的还有用来供电的咱们刚才提到的应急柴油发电机，他们在海水里边一浸泡纷纷那就罢工了。而那些核反应堆呢，因为设置的位置它是处于高位的，并没有受到海水的浇灌。可即便如此，整个核电站又陷入没电的尴尬境地。你这一断电，冷却系统马上就停止工作了，核反应堆里边还在熊熊燃烧呢，这可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了。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供电，核电站这边也都是专业人士，早就准备了好几套的应急供电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刚才提到的启动柴油发电机，不过这海啸一来把发电机全给拍傻了，这套方案堵死了。第二套方案呢是启用提前准备好的蓄电池，好在这蓄电池啊并没有被海水浸泡，吉田赶紧让人把蓄电池接入到冷却系统，这应该是没事了吧。不行，咱们刚才说了，供电冷却需要缓慢的降温，这个系统啊需要支撑20个小时，而这些蓄电池呢最多能够支撑8个小时，你把这蓄电池接上只能算是暂时的缓解了危机。当务之急呢是寻求一个更稳定长效的供电，把这个马上要断了腿的这个供电呢给它续上。吉田这儿赶紧打电话到东京总部，请求增派一批应急发电机过来。总部收到消息以后呢就赶紧派出了应急电源车，可是总部距离和这儿那是230公里啊，太远了。更何况地震以后很多地方的道路都被碎石啊和倒塌的建筑给挡住了，而且呢震后大家伙都很慌，路上还在堵车呢。抢险车队才从东京出发没多久，直接给堵到路上了。而抢险工程师呢比较负责，虽然说我们还没有抵达现场呢，但是他们在电话里边啊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说那核电站不是靠着海吗，直接把那个海水灌进去给它降温，这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后来发展证明，这是在当时来说最正确最稳妥的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如果当时东电公司能够采纳的话，这就是一个最严重也不会超过4级的一般的核事故。只可惜啊，当时东电的领导完美的避开了正确答案，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直接就给拒绝了。当然这也是他们疯狂作死的第一步，打这以后啊，他们就开启了这个更加作死之旅。说东电这儿为什么拒绝用海水降温呢？理由很简单，得从利益方面考虑，他们舍不得钱呢。核电站的机组每台造价都高达数亿美金，而海水那玩意儿呢含盐量很高，里边还有各种的金属离子，浇上去倒是可以给反应堆降温，可浇完以后呢反应堆基本上就可以宣告报废了。因此当时的东电高层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工程师的提议，我就要等那个你们的发电机快过来吧。他这倒是觉得能省下一大笔的钱，可问题是东京的抢险队肯定是过不去了，为了给这个核电站的冷却系统续上电，他们只能是另想办法。福岛呢位于日本的东北部，离他们更近的还有这么一个兄弟单位，就叫东北电力。于是乎这个东京电力就给东北电力打电话，我们这儿遇到什么麻烦了，赶紧过来支援吧。而这个东北电力呢组织了一个新的抢险队，开着电源车马不停蹄的赶往这个核电站。路实在难走啊，折腾了好几个钟点，终于在晚上10点多抵达现场了。大家伙满心欢喜，现场一片沸腾。行了，把这个电源车接入到电源系统，这不就齐活了吗？可接下来出现的事情让人是啼笑皆非。抢险工程师开着电源车就问呢，我这怎么接入到你们的冷却系统？而福岛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此前呢，福岛核电站觉得前面那些应急方案肯定是够用的，不会需要说用到电源车的那一天，因此呢，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相关培训和演习。现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能告诉

告诉抢险队店员该怎么接。抢险队员呢，只能是拿来图纸，现场钻研，钻研了溜溜好几个小时，终于在12号的凌晨，把这应急电源车接入到核电站的电力系统。哎呦，终于可以万事大吉了吧？哎，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外就该发生了。咱们前面说过啊，从海啸淹没发电机开始算起，那个蓄电池呢，只能支撑8个小时，而此时已经过去9个多小时了。那这个时候，冷却系统里边那个水基本上烧干了，需要重新注入冷却水。可是由于里边太热，蒸汽压力已经爆表，这就导致呢，冷水根本就注入不进去。相当于什么呢？好不容易把那个冷却的电力给续上了，可是这冷却系统里边没有水了，依然是无法工作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那边也炸开了锅了，他们那边的状况啊更加的离谱。最一开始，东电公司觉得啊一切手拿把攥，尽在掌握，所以福岛核电站通知总部以后，总部根本就没有上报。直到这个冷却水灌不进去了，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远超想象。东电公司这才慢悠悠地把情况上报给了东京能源厅。当时日本的首相是菅直人，他是从电视上才得知福岛核电站的严峻情况的，所以他这憋着一肚子气，赶紧组织工业安全局和东电的高管连夜商讨对策。结果这场会开的差点把这首相活活给气死。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官方的备案资料乱得一塌糊涂，光是从1979年到1998年这19年间，参数就篡改过128次，各种安全检查全是走得过场和弄虚作假，备案的数据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放眼整个东京，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理顺清楚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当时的具体情况，更别提应对方案了。当时日本首相鼻子都气歪了，但是一点辙也没有啊，最后只好决定亲自到现场看看去吧。3月12号早晨6点，首相下令让核电站员工和周围群众紧急疏散撤离。但与此同时呢，冷却系统压力太大，没法注水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反应堆爆炸的风险会持续上升，到那时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其实啊，这个时间节点上直接用海水浇也能把问题给解决了，可是东电公司他既想要解决问题，又想要保全设备，不想承担损失，所以他们坚决不同意用海水降温。不降温咋整呢？哎，这时候东电公司的高管开始发挥不干人事的本性了，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不要脸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手动打开泄压阀，把那个蒸汽啊排到大气中。您注意啊，这可是给核反应堆降温的水蒸气，里边那个辐射含量那不是超标的问题呀，那都已经是爆表的问题呀。这要是排到大气当中，周围的这个民众啊，那就真是大核民族了。当然这个核呀得是核污染的核。而东电的高管们却琢磨，哎，这省下钱了，那污染就污染呗，大不了到时候我给他们鞠个躬是吧，这属于日本的老传统老技能了，祖传的。东电的骚操作还远不止于此呢，他提出这个灭绝人性的提议以后，竟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可能他们也觉得好几亿美金的一个反应堆，那用海水一灌泡，那舍不得呀，浪费了，还是直接拿民众的命赌一把吧。可这个时候呢，因为蒸汽压力实在太大，大部分自动化设备都失效了，要想泄压得派人去控制室手动的打开泄压阀，周围的蒸汽全是辐射，这是一玩命的活啊，总不能让首相大人去啊，那东电的高管自己也不可能去啊。所以在日本政府和东电领导的动员劝说下，还真就动员出了50个人，这就是后来大家伙所熟知的福岛50死士。有朋友说，这么危险的事儿，那派一两个还不行吗？不行，因为系统结构复杂，涉及的阀门有很多，分布在不同的位置，这需要很多人。那么这50个人呢，2人一组，穿着防护服进入到1号机组找关键的阀门。大部分的小组都顺利完成任务了，但是也有一些小组啊，进去了又无功而返了。他们不是不想干，而是直接被劝退了，因为还没走到指定的位置就发现核辐射量炸裂，计量器显示辐射量高达1000毫西弗，
大家伙对于豪西服这个单位啊可能比较陌生啊，给您解释一下，普通人一年遭受辐射的安全值呢是在1到2个豪西服，哪怕是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一年也不能超过5个豪西服，而这1000个豪西服还是一次性全给，这不是一年的啊，是这一小会儿的，但凡有个闪失，这当场啊就可以放弃治疗了，死后那坟头草都不长，所以这敢死队啊就晃悠回来了，谁爱去谁去吧。好在呢，尽管有一部分阀门没有被打开，但是他们的这步操作还是有点效果的，最终蒸汽压力还是成功的降下来了。可是工程师们猜测说，既然咱们那个敢死队进去的话，那辐射值已经爆表，所以极有可能里边那反应堆呀都已经是熔毁了，也就是说核燃料很可能已经是泄露出来了，而到了这个份上，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先注入冷却水通电降温吧。一顿操作以后，总算是安抚住了暴躁的核反应堆。工作人员这儿刚想舒口气，这个气呀刚往外想吐，哎，更坏的消息立马就到了，活活把人差点憋死。下午3点多，1号反应堆直接给炸了，这也证实了工程师之前的猜测，堆芯确实熔毁了，那么里边的温度冷却系统根本就压不住了，反应堆爆炸。

的答复依然是不行。他们认为呢，三号机组那是新建的，抗造应该还能够再扛一会儿。于是硬生生的又拖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可是附近已经没有能够调遣的电源车了，眼瞅着情况越来越危急，新的电源车又过不来，再不降温，那剩下几个反应堆都得爆炸呀。那时候就不是几亿美金的事儿了，那相当于是挨了三个小型的原子弹呢。这时候日本政府终于是坐不住了，立刻向东电方面不断的施压，让他们立即处理。东电的高层呢，这才咬着后槽牙同意了用海水降温。可是在这个节点上，核电站已经连启动水泵的电都没有了，最后不得已啊，是把汽车的电瓶拆下来串联到一块，这才勉强启动了水泵。400吨的海水注入到了三号反应堆，可是一切都晚了。3月14号上午11点，熟悉的爆炸声再次响起，这次爆炸的就是三号机组。尽管前一天用海水降了温，但是由于里边堆积的氢气太多，发生了反应，最后还是炸了。大量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冷却水可就流淌出来了。更为糟糕的是呢，爆炸产生的火花蔓延到了隔壁的二号机组，抽水的消防车因为燃油耗尽也用不了了。此时的二号机组不仅没了冷却系统，就连抽海水降温都实现不了了。再这么下去，这二号机组啊，爆炸是早晚的事儿。那这时候东电公司那几个不当人的高管就更不干人事了，做了一个很狗的决定。他们打算呢，直接打开二号反应炉来泄压，把高浓度的废气排入到大气当中。在这儿啊，咱们得解释一下啊，前边50名敢死队打开阀门，那个泄出来的是冷却系统的蒸汽，那是在高压炉外边的那个水变成的蒸汽，虽然有点辐射，但是因为没有直接接触核燃料，辐射剂量还不算高。但这一回却是有天壤之别的，东电高管想要往外泄的是直接和反应堆接触的废气，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高浓度放射性废气，这要是排出来呀，方圆上百公里的人都得跟着遭殃。这已经不是有没有道德底线的问题了，纯纯的就是故意在杀人呢。可是日本政府也知道，如果这个废气不排，堆芯熔毁连锁爆炸，波及的范围只会更广，所以他们只能是眼睁睁的由着东电公司这么干，高浓度的这种核废气就这么排入大气了。福岛县及周边的居民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倒霉秧子。尽管采取了这么丧心病狂的补救措施，他却没有能够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是二号机组保住了，没有发生堆芯熔毁，但是灾难没有停止啊！一直很安静很老实的四号机组，其实早就被隔壁爆炸的三号机组影响，在悄悄地憋大招呢。3月15号早晨6点15，沉默很久的四号机组直接哐炸了。这一炸，大量的核燃料泄漏，事态已经完全失控了。至此，这个事件正式演变成了全球唯二的7级核事故。唯一能跟它相提并论的，就是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而且从后续的发展来看，福岛的这个严重程度甚至高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凭着真实力，人为地制造了一场史诗级的灾难，但是他们的作死之路还远没有结束呢。这事儿发生以后，更多的让人愤怒的细节被披露出来了。东电公司啊，其实早就把这坑给挖好了，他们的很多数据都是造假的，很多的安全检查压根儿就没有检查，纯应付了事儿。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也是核电站反应堆爆炸，那日本人呢是吸取了苏联的教训，但是没有完全吸取。他们知道核电站需要加强防护，加强的方式呢就是在反应堆的外边加一层水泥壳，不能说毫无作用吧，其实这种动作也是收效甚微的，顶多算一个心理安慰。后来的爆炸也表明，这妥妥的就是自欺欺人。关于防止地震的考虑他们也有过，为此呢把这反应堆建到了离地基25米深的大岩盘上，还修了一个5-6米高的堤坝，防一般的海啸是没问题的。可早在2008年，日本地震调查协会就认为福岛核电站的堤坝不够高，没法防止大地震。他们建议呢让东电公司加高堤坝以防止危机。东电公司一听一脸的不屑呀，什么大地震呢，100年也遇不上几回呀，
修它干嘛？

那不浪费钱吗？这钱你出啊。2009年，另外一个机构也建议东电公司提高堤坝，但是东电高管还是选择无视。在安全和钱之间，他们选择了省钱。最终15米高的海啸直接教他们怎么做人，最终的代价比他们一开始要省下的成本高的很多很多。可是最让人气愤的是，日本还打算呢让所有人跟着一块承担后果。这些核反应堆爆炸以后，原本被包裹的核燃料直接就暴露出来了，之前的那个急停控制棒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他们自然停止。这整个过程啊，起码需要好几十年，而在这个期间呢，降温还得继续啊。于是东电公司只能是不断的浇入海水给这个核反应堆降温。这些海水是直接接触核废料的，这就是核废水了。这些浇灌进去的这个海水会变成辐射量巨大的水。那日本怎么办呢？造了很多巨大的水箱，用于储存这些高危的核污染水。这个水箱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到了2021年的时候，已经攒了120多万吨。日本组织了大量专家讨论该怎么处理这些核污染水呢？最终给出了5套方案。方案一，注入2500米深左右的地层结构当中。方案二，蒸发，经过排气管道过滤以后再排入大气。方案三，进行电解，把它生成氢气排入大气。方案四，把核污染水和水泥等材料混合成固态以后埋入到地底下。方案五，稀释以后直接排入海洋。日本人核算了一下成本之后发现，哎，方案五便宜啊，能省好多钱呢。于是果断选择了把核污染水排入海洋。这属于典型的啊，又不想花钱又想要解决问题。跟前边福岛核事故出事儿的时候这心态如出一辙。他们先是人为的制造了7级的核事故，然后呢为了自个儿的利益又决心拖全世界的人一块下水。一顿操作以后，他把他们自己的问题变成了全球的问题。最终结果咱们也知道啊，稍微把这核污水呢处理处理。从2023年的8月底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已经开始排入海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核污染已经拉开了序幕了。那么这种操作呢，也招来全世界的谩骂。因为这样的话，全球的生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种举动你是不是拉着全世界一块陪葬呢？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故让全人类来买单。实际上日本的国民呢，他们也是愤怒无比，无数的日本人拉上横幅集体抗议，一边指责政府的无能，一边痛骂这个罪魁祸首东电公司草菅人命。可是好像也没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反正日本就这么干了。行吧，有关于这场事故的前因后果我们大概给您就说完了。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5: 400-6829-577 400-6829-577。
4: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全国各地有名的医生哪个地方没去过？各大医院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啊，这个医院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最出名的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解放军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所有的危重病人 到这两个地方都能把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救命这一块特别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快要死的人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绝对一流，国际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的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

一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一到两种降压药，这个吃着。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包括这个血脂康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西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西医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还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儿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西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西医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呀，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

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神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果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可是有一些药效果也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呀，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1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止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是不是？为什么？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但是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果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那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最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命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儿，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命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最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上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
那你必须要干什么？

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出来的。可是这最近这一百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最牛的、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更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这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给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儿吧，那肝儿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最好看的，也是看得最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

0: 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先，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十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一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更好吸收，更容易穿透，更容易进到血管，更容易跟血管结合，更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彻底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泱泱华夏，巍巍。

0: 与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 400-6829-577，400-6829-577。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5: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是四个字儿哈，闭眼睛吃，四个字儿，知道了吧？是不是？

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三年五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凉了？这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那3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最多是用2年就够了，最多用2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2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3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一年起步，至少一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3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3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清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最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2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1年2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2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
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果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最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臭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臭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了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他扔水里，他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他放里面去，他自己就会扑腾，他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他自己知道啊，屏住呼吸，他还会睁眼睛，他都不懂，啥都不懂，他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会更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更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全世界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
那第二个是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最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儿，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更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最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了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全国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最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最好的。哎，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最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他们这面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啊、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最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
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儿，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下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儿，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10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最主要的，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癌症的，没有一个得传染病的。当地人唯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传染病，没有癌症，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火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全世界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医学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全世界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呐、超市里面哪儿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
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

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被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最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全世界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

就能变轻，脑袋清凉，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最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边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癌症，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最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呀？就是最小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的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最厉害、最神奇、作用最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最好，哪个最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最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更远一点，寿命更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更多对你们有利的
健康知识。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突，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2: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3: 对对对，是。
2: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3: 一
2: 你
3: 直
2: 看，
3: 听呢。
2: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是不是？你这
3: 是，
2: 毒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您说的对
2: 啊，
3: 对对，
2: 你
3: 孟
2: 这
3: 非老
2: 样
3: 师，
2: 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并发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都好了，你说好不
3: 哎呦，
2: 好？
3: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
2: 哎，
3: 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像说了，
2: 你是
3: 那，
2: 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3: 一定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师。
2: 好的，好的，那你这两天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3: 好的，
2: 那
3: 谢
2: 你
3: 谢
2: 就
3: 孟
2: 多
3: 非
2: 保
3: 老
2: 养身
3: 师。
2: 体，好吧？
3: 一定
2: 哎，
3: 一定好。
2: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当中的故事依然是发生在日本，只不过呢，给您聊的不再是重大的公共安全事故，而是一起离奇的案件。一个19岁的女孩在打工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忽然就神秘消失了，当她再被找到的时候，身体已经被人残忍地切成了数块，丢进山林。而日本的电视台在对这个案件进行报道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极度诡异的事情，就是当记者在连线报道的直播当中，在全日本观众的注视之下，竟然有女子微弱的声音从视频里边传出来了，而且这个声音不是那种含混不清的，是可以辨认出含义的。那这个女子到底说了什么呢？比这个更为恐怖的是，就当媒体警方对这起案件焦头烂额调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凶手已经受到了比法律更为严苛的制裁。这起案件呢，就是在日本鼎鼎有名的少女怨灵的复仇。在您收听之前呢，给您做一个小提示，胆子小的朋友您可以切换频道了。说老郭这儿要渲染恐怖了吗？那当然不是，只不过是这起案件呢有些血腥。血腥的原因是这个凶手过于变态，我这儿只是为您客观讲述，而且特别血腥特别变态之处我也会稍加处理。
3: 被害少女平冈都的头颅是怎么被发现的？他为何要在深夜外出打工？警方在多地找到的尸体残肢为什么让日本民众异常恐慌？ NHK 电视台在对此案进行报道时发生了怎样的诡异事件？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平冈都怨灵事件。
4: 且说在日本的广岛县和岛根县交界处有这么一座山，叫卧龙山。那是2009年的11月6号，有一个男子呢到山里边采蘑菇，他一边拿着树枝扒拉落叶，一边往山上走。当他走到一个落叶很厚的斜坡的时候，一瞧这儿应该蘑菇不少啊，是吧，唱着山歌就上去了。结果找着找着，他无意间就揭开了日本电视报道当中最灵异事件的序幕。这个事儿也被称作是日本历史上最猎奇最残忍的犯罪事件之一。这个采蘑菇的中年男子啊，他扒拉出一个圆柱形的物体， 按照这个重量，按照这个形状，好像不是蘑菇吧？走到前蹲下身一瞧，好嘛，把这男的吓得差点从山上轱辘下去，因为这个物体竟然是一颗女性的头颅。赶紧报警吧。接警以后，日本当地警方很快抵达并且封锁了现场。调查人员对于这具头颅进行了详细的鉴定，结果显示呢，这颗头颅的主人生前经历了严重的暴力伤害，脸上多处淤青，证明曾经遭人毒打。脖颈之处发现了勒痕和指甲的抓痕，甚至还有清晰可见的踩踏的痕迹，证明他很有可能是被人勒死以后再分尸，然后脑袋给扔到这儿的。因为被丢弃在深山里边，所以头颅之上还有一些被动物啃食的痕迹，像什么这个野狗啊、豺狼啊，这些玩意儿是吧，野生的，饿了什么都吃啊。所以说这个头颅的面部特征已经是难以分辨了，但是短发的发型却让警察联想起一件事儿。十天多前呢，他们当地有一名女大学生失踪了，随后 DNA 的检测可就证实了警方的猜测，这颗头颅就是属于那个失踪的女大学生的。这个女大学生的名字叫平冈都。于是问题就来了，凶手究竟跟这个女孩什么仇什么恨呢？为什么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来杀害她呢？平冈都她身体剩余的部分又被凶手丢在哪里呢？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咱们先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冈都。他们家啊住在香川县板出市，他从当地高中学校毕业以后，考入了岛根县立大学，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平冈都身材娇小，只有147公分，就是不到1米5，留着茶色的短发，看上去呢挺温柔又挺有亲和力的。关键是这个小女孩啊，又善良又热情，而且还有自己的梦想。什么梦想呢？她特别喜欢英语，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环游世界。那为什么说她善良呢？因为平时啊，她对于义工活动非常感兴趣，她参加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饥荒问题的义工团体，而且呢，她很喜欢小动物。根据警方的调查显示，就在她失踪之前呢，还曾经打电话给这个义工组织去救流浪犬。温柔而又善良的平冈都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帮助他人，而且心里边揣着梦想，将来有一天呢去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作为实现梦想的第一步，他刚入大学不久就提交了俄罗斯海洋国立大学的交换生的申请。虽然只是短期交换，但是出国读书还是要花不少钱的。为了不给家里边增添经济负担，他通过中介机构找到一份兼职工作。这份工作呀，就是在学校附近的冰淇淋店，每天在大学里边上完课以后，他就到店里边打工。这份兼职呢，大概是晚上9点下班。他平时住呢，就住在大学宿舍，离这个冰淇淋店呢，也就是2公里的距离。您别看这个距离不远啊，但是半道上要穿过一条几乎没有路灯的小路，周围呢又没有什么住户，所以晚上的时候这个小路啊没有什么人。女孩对一个人走夜路还是有警惕心的，所以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她会跟店里边一个同事每天一块下班，两个人呢互相壮胆儿，一起走过那条小路。但是这同事后来呢，人家离职了，到了晚上就只剩下平冈都一个人走那条漆黑的小路，再回到宿舍。因为落了单儿了，她认为自己总这样也不太安全呢，所以她也打算从这个店里边离职。可就在离职的前夕，灾难发生了。事发当晩，那是2009年10月26号，平冈都这儿在这个冰淇淋店打完工了，到了晚上9点了，下班啊。其实啊，如果不想走那条漆黑的小路，他可以呢先到滨田市区，到这个车站这儿啊坐公交回去。但是他一琢磨，出国需要大笔的费用，他决定啊还是省下这点钱，虽然钱不多吧。但是聚沙成塔嘛，他还是走了那条夜路了。毕竟之前虽然害怕，但是没发生过什么事儿啊，这回应该也没问题吧。但是这一回他可就再也没回来。第二天的时候，冰淇淋店的同事就发现，平时上班从来不迟到的平冈都竟然没有按时上班，而且也没有请假，所以就联系了平冈都的父母。他父母说这情况我们也不了解呀，又给学校打电话。学校方面一调查发现， 平刚都昨天晚上就没回宿舍。哎呦，他父母心里边咯噔一下。他们每天都会联系女儿，现在宿舍里边没回，冰淇淋店没去上班，越想越不对劲儿，赶紧报警吧。警方这儿调查了十多天，一无所获。直到他们接到报案，就是那个采蘑菇的男的报的案，然后一联想，哎呦，这是不是平冈都的头颅啊？警方一验 DNA， 这就证实了这颗头的主人就是那个失踪的平冈都的。哎呦，女儿被害，平冈都的父母自然是悲痛万分。更为残酷的是，平冈都不仅是被人割去头颅，他身体剩余的部分还散落深山，下落不明呢。作案手法如此残忍，这在岛根当地也是引发了恐慌，对警方破案形成了压力。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当务之急呢，就是找到平冈都身体的其他部位。因为发现平冈都头颅的卧龙山，它是位于广岛县和岛根县的交界处，于是两县的警方都各自派出警力，组成了临时的联合调查小组。大量的调查人员对卧龙山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总算是有一点收获吧。身体的左大腿骨被搜查人员在森林的入口处发现了，当然发现的时候都已经骨肉分离，躯干的部分则是在东部地区发现的，身体四肢已经不见，内脏几乎被掏空，遗体破坏的程度远超想象，甚至还有被野生动物食用的痕迹。而在距离登山口大概300米的地方，警方还发现了一些动物粪便，其中混有一些人类的指甲。 DNA 再一检测，这些指甲也属于平冈都的。那么警方根据这些证据就推测，平冈都死亡的时间就是10月26号到10月31号之间，而且发现头颅的地方

0: 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身体找到以后，警方开始寻找第一案发现场。接下来呢，警方就搜索了卧龙山地区所有的闲置的房屋，经过仔细的搜查以后，没有任何的新的发现。这警方也是一个头三个大，因为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作案地点不明，凶手动机不明，甚至就连凶手的画像都无法得出。唯一的信息就是知道了被害人的身份，大概推测呢，平冈都先是被人分尸，尸体再运到卧龙山给丢弃了。通过尸体脖颈处的痕迹推断，平冈都大概率是被勒死的，而且尸体的下体有遭到焚烧的痕迹，很有可能是遭遇性侵以后，凶手故意的破坏自己留下的 DNA。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大腿内侧肉有被刀削过的痕迹，不排除这个凶手啊有食人的癖好，这就让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情绪。而在日本呢，电视台会经常报道各种还在侦破的案件，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民众的关注，并且提供给警方有用的线索。于是乎，这就发生了一起让人不寒而栗的灵异事件。在 NHK 电视台对这起案件的一次报道当中，那个记者呀是到深山里边去做现场的连线，结果呢，人们在这个连线报道当中就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女人的声音。很多观众表示都听着了，但是因为声音太小啊，听不清她说了什么。然后有人呢把那个声音录下来了，进行回放分析，发现声音好像说的是好疼啊，为什么是我。列位，不是一个人这么说啊，很多人都听着了，事后再回放的时候确实也有这个微弱的声音，发音跟这个是极其类似。于是这就让这起案件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时间舆论喧嚣尘上，满城风雨。平冈都的母校也接到警方的通知，这个学校的学生就被通知了尽量晚上不要单独出门了。而且为了保证学生安全，岛根县立大学也把门禁时间由原来的晚上12点调整到了晚上10点。当地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增加路灯和监控设施，还增加了晚间的巡逻人员。那么这只是事后的亡羊补牢啊，可是你这案子没破，当地警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10年1月20号，日本警察厅的最高长官来到了平冈都的遗像前，在遗像前发誓一定会尽早破案。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唯独那个变态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那么这个真凶究竟躲在哪儿呢？他又是在什么地方杀害了平冈都呢？
1: 为了找到凶手，警方调查了哪些人证和物证？一位目击者给警方提供了哪些破案线索？身为好学生的石野富荣上大学期间为何突然退学？案发7年之后，警方从他驾驶的那辆出事汽车身上发现了哪些奇怪之处？警方又从他的 U 盘中获得了哪些触目惊心的犯罪铁证？这起案件中有哪两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疑点？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日本平冈都怨灵事件。
0: 为了尽快找到凶手，平息民众的恐慌，警方在不断的增派警力，终于这个案子有了一点点的推进。警方在平冈都的身上发现了一些乙烯基碎片，经过检测分析，认定它是电话簿的包装材料。这警方调查了提供这种包装材料的供应商，他们发现1995年初，这种包装材料竟然是分布在5个地方，分别是三次市、明高田市、东广岛市、吴市和三原市，分布范围太大了，想要调查这个来源，犹如是大海捞针一般。所以说这条线索呀就断了。而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居住在卧龙山附近的男子向警方提供消息，说你看前一段啊，每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辆汽车以非常快的速度从公路上驶过，但是案件发生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这辆车了。遗憾的是呢，警方查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监控录像以后，也没找到更多的线索。10月26号，平冈都失踪以后，警方的调查就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同时进行着。

既然物证人证都没有有用的线索，那么警方就把视线呢转移到了平冈都的人际关系上。警方逐一询问了平冈都所有的朋友同学，试图了解他在大学里边是否跟人结下怨恨怨仇啊。可是大家伙都表示，人这个女孩性格开朗，待人和善，温柔善良，除了学习就是打工，很少出去玩，也没跟谁闹过矛盾，而且她呢也没有男朋友，也不存在感情纠纷。就这么着，警方也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在距离平冈都宿舍500米的路上，警方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左脚球鞋，但是也没办法判断这个鞋是否属于平冈都的。哎呦，这把警方给愁的呀。后来有一个目击者说呢，说当天呢自己在一个小路上看到一名女生，她上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轿车，型号为三厢车的 Mark II， 但是车牌号呢当时没记着。目击者说，说那个女生上车以后呢，那车就开走了。据此警方判断，目击者看到那个坐进白色汽车的女生极大概率就是平冈都，那么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随机的作案，破案的难度更是大大增加了。警方根据手头的线索又请出心理专家对凶手进行分析，结合地理环境和监控还原当天的经过。平冈都的尸体是在卧龙山被发现的，距离他们大学宿舍呢大概有50里地。当天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凶手无意当中发现了独自行走的平冈都，于是就起了邪念了。他把这个平冈都啊引诱上车，就开车离开了小路。那么心理专家呢根据这些线索认定，凶手呢应该是居住在附近的男性居民，年龄20到40之间，单身。好，根据这些线索去寻找凶手，得寻找个溜啊，找毛线呢，这大海捞针呢。你这心理专家分析半天跟没分析一样。那警方就琢磨，这个凶手会不会再次作案呢？并没有，这个凶手仿佛就人间蒸发了，怎么也找不到。至此平冈都案可就成了一起悬案了。2016年，距离平冈都被害都已经过去7年了。在这7年的时间中，日本警方累计动用超过了31万人次的警力，还设置了300万日元的悬赏金，希望可以获得能够帮助破案的线索。而且警方发放了不计其数的传单，尽全力调查此案。终于在这一年，案件有了突破了。在一起性犯罪的记录当中，警方发现了一个叫石野富荣的男的。石野富荣跟他父母和弟弟一块生活在山口县下关市，他父亲呢是一家米店的老板，他母亲呢是洗衣工。石野富荣高中的时候离开老家，进入到北九州升学班就读，学习成绩挺不错的，一直是他父母眼中的骄傲。而就这么一个好学生，却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学的时候忽然就退学回到老家了。而且在2004年的时候，石野富荣他在东京地区因为尾随女性并且持刀威胁女性，被法院判处了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直到2009年的5月份才出狱。出狱以后呢，石野富荣回到老家，在一家太阳能公司当起了推销员，过起了老实人的日子。凭借着出色的业绩，他被公司指派到岛根县立大学附近做负责人。平冈都案发生的时候，石野富荣33岁，住在滨田市附近的益田县。根据警方调查发现，在2009年11月6号，就是平冈都尸体被发现的当天，从未向公司请过假的石野富荣竟然向公司请了2天假，并且呢到了11月8号，他开着车拉着他母亲呢去给他父亲扫墓。结果当天下午3点左右，这辆车不知道什么原因行驶在半道上，忽然就着了，烧起来了。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只发现了2具烧焦的尸体，在事故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刹车的痕迹。有目击者说呀，当时就看到这辆车呢和道路护栏多次的擦碰，然后引擎盖上就冒出白烟，车子刚停下来这火就起来了。但是这事儿说不通啊，仅仅是擦碰，这辆车就燃起熊熊大火，这俩人连门都没开开就直接烧死在里边了。按理说这样的事故通常会获得媒体的大量关注，
但是由于当时的媒体啊都在沸沸扬扬地报道平冈都案，并没有人关注这起诡异的车祸。直到7年以后，警方惊奇地发现，石野富荣车祸时驾驶的那辆汽车，在2009年10月26日当晚或者是凌晨吧，曾经出现在卧龙山发现尸体的地点附近。您看这个时间线啊，平冈都10月26号被害，然后11月6号他的尸体被发现，然后11月8号这个诡异的车祸发生了。虽然有嫌疑，但是你要锁定石野富荣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还缺少直接的证据呀。你总不能说哦，当天晚上人家这车在案发现场附近溜达过，他就是凶手，那说不通。为了获得铁证，警方就到了石野富荣家里边进行调查，终于从石野富荣的弟弟手中获得了石野富荣留下的相机啊和这个 U 盘呢，就是那个 USB 存储设备。那么警方的技术人员恢复了其中被删掉的照片，一共发现了57张。哎呦，这个照片显示啊，平冈都被捆绑着倒在了石野富荣家里边的浴室当中，脖子上有勒痕。照片上还拍到了石野富荣他的脚，其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就是死者仅剩下头颅，这还给了一特写。那么这57张照片当中，去掉一些重复的照片，有大概40张照片成为了此案的关键证据。因为这些照片太过于恐怖，警方没有向民众公开。至此，平冈都案终于是水落石出了。2016年12月20号，警方宣布案件告破，平冈都案的凶手就是7年前因车祸死亡的石野富荣。由于他已经死了，2017年1月份，地方检察院决定对其不起诉。这起诉也没用，人都早已经烧没了嘛。当然，他这烧死也是活该的。那么，整个案件当中有这么两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是日本电视台现场报道连线的时候那个神秘女子的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本案凶手发生的那起诡异的车祸。官方并没有针对这两起事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推测一下呢，咱们先说这个神秘录音啊，它应该是偶然嵌在同期声中的未知的声音，现场录音的质量和收音设备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不少跟声音有关的灵异现象，您比方说孙燕姿早年间有一个音乐专辑叫猎物，有人在1分38秒左右的位置听到了一句清晰的谢谢你，那也不是和声，也不是伴奏，也不知道怎么就录进去了。其实啊，音频比视频更容易让人产生误判，比如说现场使用的是指向型的话筒，就是我面前话筒这种的，如果这个话筒增益过大，很有可能会使远处的女子的声音被同时记录下来。在播放的时候呢，这些跟人声相似的杂音偶然会被这个观众或者说听众听到，并且呢，听着像什么，你再听啊，就改变不了了。对，他说的就是这句话。哎呀，这应该是平冈都的幽灵留下的吧？是不是他的鬼魂啊？因为人呢，会根据环境信息来加工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不知道我这么给您一解释，您是否就恍然大悟了，还是说去你的吧，说的是个啥呀？再来说诡异的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车祸事发当天呢，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嫌犯驾驶的车辆在没有任何刹车的情况下直接就撞上护栏了。碰撞以后呢，甭管是这个石野富荣啊还是他妈呀，都没从车上下来，然后就起白烟，然后就着了，然后娘俩就烧死了。而这个事故呢，就发生在平冈都被害2天以后。那么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这个嫌疑犯刚刚实施了一场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精神高度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又来开长途车，很容易就疲劳驾驶。在这种状态之下，精神不稳定外加猛烈碰撞，很容易啊他就晕过去了。他母亲呢，估计也是这一撞也晕了，比如说没系安全带，脑袋撞到这个前面的车背上啊，或者是挡风玻璃上啊，失去意识了。结果这车呢着了，俩谁也没跑出去，所以这个事儿呢显得比较诡异。当然这都是事后的推测啊，日本当地民众呢，他们更愿意相信说这是平冈都的怨灵，就是咱们说的鬼魂啊。
当着电视台记者在现场采访的时候，然后呢，他在旁边飘着，然后就喊：“好疼啊！为什么是我？”然后呢，他就等着，哎，发现凶手了，娘俩正开车呢，我上去，我直接把他附体呀，或者是让他昏迷呀，这个车嘣撞了，他们俩烧死了，然后这个他就高兴了，然后他这个怨灵啊，或者说鬼魂呢，就得到安慰了，毕竟嘛，死得太冤了，怨气十足啊。日本这方面的文化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啊。有朋友说，那你老郭在这白话半天，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你觉得世界上有鬼吗？列位，我是真觉得没有，而且比较肯定的说没有。虽然没有鬼，但是我认为有魔。什么意思呢？您不觉得这个罪犯他比鬼更可怕吗？如果说他是魔鬼，您不会反对吧？这最难见到阳光的就是他这颗魔鬼的心呢，变态的程度我已经没法再给您重新的描述一遍了。万幸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正义来的也并不迟。虽然警方调查呢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这个犯罪分子他是在自己犯罪后不久啊，就直接就被烧死了。用一句文雅的成语来形容呢，这也算是活了大概，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 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 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高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来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榜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 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

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
谁能舍得把半

0: 个月的胡家老糕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好多人 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 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那
0: 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
0: 嗯，
3: 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0: 哦，
3: 医院里面就有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
0: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嗯，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哎，
3: 嗯，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0: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0: 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了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
0: 嗯，
3: 光是这个抹还哮喘，
0: 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0: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0: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 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0: 哎，
3: 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啊，
3: 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3: 哎、
0: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3: 太好了、
0: 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3: 好吧，
0: 坚持用吧，
3: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3: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3: 谢谢
0: 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拜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4: 你好，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4: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个话啊！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4: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4: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4: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4: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会儿。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0-170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多大点一点事儿啊， 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展，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4: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那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的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4: 是？
0: 是
4: 啊，是。
0: 太好了。
4: 他是这个、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4: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只要
4: 你
0: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4: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4: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4: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0: 就是您说的太对了。
4: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0: 好，
4: 您别嫌
0: 我
4: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0: 好好，别客气
4: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4: 是。
0: 好，我跟您说一下
4: 啊，
0: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的不是啊老膏，是不是啊？
4: 对，
0: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 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4: 是。
0: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4: 对对。
0: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4: 对。
0: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4: 是，
0: 啊、
4: 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4: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4: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内容，它被称作是日本的第一悬案，也是日本历史。

0: 上犯罪金额最高的抢劫案，他曾经啊也是被视为完美犯罪的经典案件。劫匪作案的时候没有配备高科技，也并没有使用暴力，但是这一抢，抢走多少钱呢？3亿日元。
1: 一辆携带3亿日元的运钞车为何在倾盆大雨中被警察截停？负责押运巨款的四名工作人员因何轻信了假扮警察的劫匪的鬼话？事发24小时之后，警方好不容易发现的物证是如何被自己人弄作废的？在所有物证线索中断之后，目击者们先后给警方提供了哪些线索？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战后最大的悬疑案——3亿日元抢劫案。
0: 那是1968年的12月10号，那天是一个星期二，日本东芝的员工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天是日本东芝电器公司年终奖的分发日。上午9点的时候，东芝公司派出了3名财务人员去往东京国分寺支行提取了3亿日元的现金，相当于现在差不多是11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的话6200万。这3名财务人员呢，很快就抵达了银行，银行也把这个大客户的资金安排妥当，并且专门派出了一位专职司机共同押送。负责运送的4个人就把这3亿现金呢，分别装入到3个大铁皮箱子，然后整整齐齐的码放到了一辆轿车的后备箱里。在当时的日本，银行还没有启动武装押运制度，也没有专业的运钞车，所以只能采用企业加银行的方式共同押送，而运送的车辆呢，也只是比较高级的轿车。这天执行运送任务的就是一辆昂贵的赛德里克轿车。上午9点半，负责运钞的4个人一边聊着天，一边开着车驶向东芝公司。可是这一路上雨却越下越大，当他们走到府中监狱附近的公路时，这车呀已经被倾盆大雨所包裹，雨刷器都有点不好使了。负责开车的银行司机这速度已经降到最低了，突然之间他发现后视镜当中有一个白点儿，白点儿的行驶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到了车后边了。这司机仔细一瞧，这是一辆警用摩托车。很快啊，一个披着雨披的警察就截停了这辆车子，并且示意司机你把车窗摇下来。这司机摇下车窗得问呢，警官有什么事儿吗？警察这急匆匆地下了车，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行长家里边发生爆炸了，有情况说你们的这辆车上也被安装了炸弹，有可能就在座位底下，赶紧下车配合调查。车里边4个人这都是普通的员工，哪经历过这种命悬一线的时刻呀，赶紧乖乖的就下了车了。等他们跑到马路边以后，就见这个警察呀开始检查车辆。当他检查到车底的时候，冲着4个人大喊一声，说有炸弹，要爆炸了，你们快跑。几乎在眨眼之间，一股浓浓的烟雾就从车里边升腾起来了。路边的4个人被雨都淋透了，吓得更哆嗦了，下意识的就跑得更远了一些。然后回头再一瞧呢，就见人这警察非常敬业，并没有离开那辆危险的车，反而是从车底下爬出来以后啊，坐上了驾驶位，然后发动了汽车，一脚油门，这个车跟野兽似的就跑了。路边的4个人打心底里边敬佩他，要把这个带有炸弹的汽车驶离公路，免得误伤路人。可是几分钟过去以后，想象当中的爆炸声却并没有响起，而前面的这个烟雾却越来越浓。银行司机大喊一声，不好，赶紧跑到原来的位置吧。到那儿一瞧，一个吐着鱼烟的烟筒，还有一辆被冲掉白漆的蓝色摩托车，都趴在现场一动不动。四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坏了，这是被喷了漆的一辆普通摩托，不是警车，而那个烟雾也不是炸弹所发出来的，这是他准备好的，3亿日元就被抢了。说这4个人为什么轻信了劫匪那句说你们银行家里边发生爆炸呢？这呀，还真怨不得他们4个人，因为在案发的4天以前，

0: 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支行。这银行的副行长呢，忽然收到了一封恐吓信，说让银行派出女职员手持300万日元，在7号下午5点前送到我给你们指定的地点。刚开始啊，银行职员看到恐吓信呢，也并没有在意，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业崛起，包括他1964年还办了奥运会，经济迅速腾飞发展。而经济的过快增长，则是导致了日本巨大的社会动荡。当时是黑道横行，流氓遍地。作为巨大财富的保管者，各家银行啊，每天都会收到各种的恐吓信，国分寺支行呢，也不例外。整个银行上上下下对于这种恐吓信那都是习以为常了。可是再仔细一看呢，信件的角落还有一行小字儿，说如果不照做，就把银行行长的家给你炸了。那当时这位副行长赶紧报了警吧。警方接到报警以后呢，迅速分成2支小队分头行动，一队警察埋伏在这个副行长的家周围，另外一队警察呢，则是带着一个银行的女职员赶到了恐怖信当中所指定的地点。警察们埋伏好了，银行的女职员呢背着黑色背包如约的在现场等着，等来等去连个人影都没有，那警方这儿毫不犹豫的就收队了，这又是一起恶作剧啊。可与此同时，国分寺支行副行长被恐吓的消息不胫而走，登上了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社会上相当于是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3天以后，瓢泼大雨当中，这个警察敲这个窗户，哎，我告诉你们说，你们行长家里发生爆炸了，这车子上也有炸弹，车上的4个人，你说这能不信吗？毕竟此前有那个恐吓信，扬言要炸掉行长的家，现在真炸了，赶紧下车吧。没对那个假警察的身份有任何的怀疑。背景说完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那在场的银行的司机啊，还有东芝公司的职员呢，马上选择了报警。由于涉案金额过大，再加上当时呢正值日本实施年底特别警备的第一天，于是在当天的上午9点50分，案发以后的20分钟，东京就宣布全市进入到紧急戒备状态。这个城市的各个交通要道都设好了关卡，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墙似的，谁也别想携带巨款出去。警方对这起案件自然也是信心满满，就觉得这个劫匪呀，缺心眼儿，他现在就是瓮中之鳖，不可能从东京逃出去，而只要在东京的辖区内就一定会找到他的。而银行和东芝公司那边呢，则是心急如焚，银行担心巨款不能被及时追回的话，会影响自己在储户心中的口碑和形象，谁敢把钱存到你们这儿啊？而这个东芝公司呢，则是担心年终奖未能及时的发放，员工肯定会不满呢，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转。而至于当地的民众呢，他们却不着急，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而是认为呢，这个胆大包天的劫匪不可能逃出东京，破案那只是时间问题。结果呢，24小时过去了，别说嫌疑犯，警察就连劫匪开走的运钞车都没找着。为了加快破案的速度，东京警方开始分头调查。一队人来到案发现场，到这个公路这儿一瞧啊，这儿早已经被封锁了，而那个劫匪留下的现场的物证还在那条公路上，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辆被遗弃的摩托车。警方一调查呢，发现这辆摩托呀，并非是当时警戒专备的白色本田 CB350， 而是一款雅马哈35021。这两款车的车型相似，表面呢又都是白色，再加上当时下着瓢泼大雨，所以在场的4个人呢，压根就没认出来这是一辆假警车，并且警方还在劫匪遗漏的雨披当中发现了一顶贝雷帽，这可是一个重要线索呀。因为帽子里边或多或少留下一些人体的汗液，至少可以确定罪犯的血型啊。而办案的警察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呀，搞了一波骚操作。他们发现贝雷帽的第一时间，竟然觉得这帽子有什么用啊？哎，你戴戴，哎呦，你脑袋太大，来，你再戴戴，轮流试戴了一番。这就意味着这顶作为证据的帽子没用了，因为上面混合了很多人的汗液，根本不可能查出确切消息了。而且这帽子哪儿都有卖的，想调查货物来源呢，大海捞针，那这个贝雷帽的线索到这儿就断了。 现场还有一个警用的喊话器，就是那个扬声器呀。哎，这是一种十分稀有的款式。通过品牌和序列号发现，这款扬声器呢，在日本只生产了5台，其中4台的拥有者都被查明了身份，剩下的一个呀，在某个建筑工地被盗了。案发现场的这个扬声器就是被盗的这个。由于当时没有监控设备，那确认这个小偷的身份又无异于大海捞针，这条线索也断了。那么案发现场还有一个发烟筒，就是能够冒出浓烟的那玩意儿，那这玩意儿更不好查了。各个加油站呢都有卖的，仅仅在横滨市就卖出了4190个，这也没法确认购买者的身份。而在发烟筒的外包装上，警方发现了一些端倪。劫匪为了掩人耳目，在发烟筒的表面缠绕了2张纸，一张呢是《广播科学》这本书里边剪下来的电视电路图，另外一张呢是现代电影当中的一页。想通过这个缩小范围吧，很可惜的是，这两本书的类别相差太多，没有读者会同时阅读，所以这条线索也断了。那么劫匪为了伪装的更加逼真，他是用一个涂了白漆的饼干盒挂在摩托车的侧面。这种饼干盒啊，在商场里边非常常见，制造商呢是明治公司，当时有超过30000件同类商品在市场上流通，购买者无从查起。但是警方调查这个饼干盒的时候呢，发现在白色涂层之下粘着一个仅有4毫米的报纸碎片。后来警方确认，这些纸屑来自于1968年12月6号的一份报纸，也就是恐吓信投放到银行的当天。这说明什么呢？发恐吓信的和后来实施抢劫的，这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伙人。但是你想通过报纸去调查这个，势必登天还难。也就是说，至此呢，案发现场的所有的物证线索全都中断了。在对案发现场进行调查的时候，警方的第二分队发现了运钞车的遗弃点，就说那个运钞车被扔哪儿了呢？在国分寺的七重塔。警方发现这辆车的时候啊，4个窗户全打开了，雨刷器那儿还在不停地摆动呢。直到这时候，警方才确认，之所以全程搜不到这辆车，原因是劫匪人家半道上换车了。之后警察呢对周边的居民进行了走访，有一个目击者说呀，曾经看到过一辆蓝色的丰田卡罗拉停放在这儿。于是警方开始重点的排查蓝色的卡罗拉。除此之外，这第二现场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不久之后呢，警方发现了第三涉案现场。这是哪儿呢？是在府中市的荣町。町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田，右边一个丁。这个地点距离案发现场很近。在对周边市民的走访调查当中，警方也获得了一些让人很高兴、让人很兴奋的证词。有人就说呀，10号上午9点左右，我们看离那个银行差不多50米的地方，有一个人呢在张望。这个人呢，差不多身高1米65、1米75，也不太确定。反正看年龄啊，30多岁的样子，穿着深色的雨披。得到这个消息，警方开始在银行的周边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很快，警方找到了2样物证：一辆绿色的卡罗拉，还有一个就是嫌疑犯身穿的雨披。可问题是，这卡罗拉是绿色的呀，曾经有目击者看到的说那卡罗拉是蓝色的呀，那到底什么颜色的？警察这也混乱了。难道劫匪不止一个人，是团队作案？带着这个疑问，警方开始深入调查这个绿色的卡罗拉。通过车牌和车主信息确认，这辆车在案发10天前就丢了。失主报案的时候呢，这辆车一直没有找着，现如今出现在涉案现场，并且这辆车被发现的时候，雨刷仍在工作，驾驶位的车门半开，4个窗户完全打开。由此警方判定，这辆车呢就是劫匪偷来的用于中途更换的车辆。而那件雨披呢，10多年前就已经停产了。一开始啊，警方对这个物证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在随后的检查当中呢，警方就发现雨披内部有跟这个尼龙针织物摩擦的痕迹，还有白色的纤维残留。这个重要发现让警方大受鼓舞，想要进一步查证的时候，却得出了这样的结果，说时间已过去太久，失去鉴定意义了。 列位，这个情景是不是很熟啊？先前的贝雷帽也是失去了检查的价值。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东京警方在民众心中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1: 警方是如何锁定第一位犯罪嫌疑人 S 的？ S 在被抓的第五天为何服毒自杀？被怀疑的出租车司机明明不是嫌犯，可他为何也选择了自杀？案发后数年间，面对层出不穷自称罪犯的人，警方是如何甄别并一一排除的？在案件追诉时效过期之后，有关这起谜案有哪三个流传最广的猜测？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日本战后最大的嫌案三亿日元抢劫案。
0: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东京警方在民众心中逐渐失去了公信力。直到四个月以后啊，警方那儿终于传来好消息，在距离第一案发现场6公里以外又找到一辆深蓝色的丰田卡罗拉。不用说，这正是目击者看到的那辆，也就是劫匪抛弃运钞车以后替换的第一辆车。由于劫匪在抛弃这辆车以后啊，给这个车呢罩上车罩了，所以四个月之内都没有引起重视。在这辆卡罗拉的车内，警方找到了三个空空如也的现金运输箱。此外呢，警方还发现了一辆本田的 Dream 摩托车，这车呀也是这个劫匪偷来的，早就被失主报失了。由此警方得出结论，那这么多车，又有摩托车，又有两辆不同颜色的卡罗拉，看来这个案件是团伙作案。还有一个消息，国分寺支行不是收到一封恐吓信吗？那个邮票啊是用唾沫当胶水粘的，通过检验最终警方确定劫匪的血型为 B 型，最起码邮寄恐吓信的这个劫匪他的血型是 B 型。又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警方啊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再结合各种线索，哎，终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这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咱们就管他叫 S 吧。这少年 S 是一个不良少年，他跟他的小团队在案发的区域没少干坏事儿啊，不仅是经常在公路上飙车，还涉嫌多起汽车盗窃。而这个 S 呢，偷车的手法十分的特殊。你比方说，对先前那些被盗车辆调查的时候，警方就发现，劫匪是先打破汽车的三角形窗户，然后再打开车门，直接用电线连接发动机点火。而这个少年 S 就是用这种手法盗窃车辆的惯犯。更巧的是，这少年 S 是本地人，他们家离案发现场就不远，所以对当地路线应该是十分的熟悉。并且呢，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在1968年3月份对人实施抢劫的时候已经被抓捕了。在那起案件当中，警方就发现这嫌疑人呢曾经制作过发烟筒，手法跟这次大劫案类似。随着调查的深入呢，少年 S 的嫌疑也是越来越大，于是警方这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抓捕了。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呢，警方却发现这个少年在事发的前一晚曾经在新宿喝酒，很多朋友呢可以给他作证，人家有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同时警方还对 S 家里边进行了搜查。正常来说呀，三亿日元的现金被码放成四方体可能得高达4米，要想藏起来呀很困难，哪怕这个少年只分得几千万，你要想完全的藏起来几乎不太可能。就在警方这儿还在疑惑的时候，好嘛，少年 S 在被抓捕后的第五天竟然服用高锰酸钾自杀了。这消息一出，舆论可炸了。有人认为是少年 S 劫走3亿以后心虚理亏畏罪自杀，也有人认为呢是舆论和媒体逼死了这个少年，人家有不在场的证明，还没被定罪呢，结果教育专家在报纸上痛斥少年 S 的父母教育不当，还有娱乐记者跟踪他的情感生活，而警察呢又调查他的亲朋好友。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少年 S 的死亡又让案件陷入到谜团当中了。之后这个警方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又去调查 S 的朋友 H， 吧，那调查来调查去也不了了之了，不是，那没办法了，警方邀请了日本招

这嫌疑犯12000多人，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唏嘘不已。警方还在调查期间，这个侦探呢，平种八兵卫，竟然就向媒体《每日新闻报》泄露了司机的身份信息。人家这还是嫌疑犯呢。好，这侦探呢，把这消息给漏出去了。《每日新闻报》紧跟热点，直接用司机本人的照片和姓名发布了3亿元大劫案的相关报道。随后，各方记者一拥而上，疯狂挖掘这位司机的家庭背景啊、交友关系啊，导致这个司机也被公司开除了，他妻子跟他孩子跟他断绝了关系，亲朋好友也不跟他来往了。然后，这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彻底的社会性死亡了。可问题是，人家这个司机有足够清晰的不在场的证明，警方后来也澄清了，说不是他，你们不要冤枉他。但是人都已经社会性死亡了，妻离子散了，工作也没了，朋友也丢了，所以最终这个司机彻底绝望，选择了自杀了。在这之后，民众对于警方的指责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日本的政界高层也处处施压，要求东京警方加快速度破案，在舆论失去控制之前赶紧把这场闹剧结束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3亿日元，不是钱的事儿了。无奈之下，东京警方呢是顶着骂声，硬着头皮继续调查。案发以后的数年间，不断有人声称说，我就是抢劫的人，我就是完美犯罪的那个犯罪者。而警方呢从来就没有上当，因为警方甄别嫌疑人的时候啊，他有两个细节呢并没有对外界公开。所以呢，你说谁是，这很好问，问这两个问题你答不上来，你肯定就不是。什么细节呢？警匪伪装爆炸使用的发烟筒，第一次啊，他并没有点着。然后这个嫌疑犯呢，是用了特殊的方法才得以重新引燃。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你说你做的案是吧？来，你说说。还有，装有3亿日元的铁箱子里边，除了现金，就是除了钱以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你不说是你抢的吗？来，你说说是什么呀？答不上来，你就是在吸引眼球呢，滚一边去。哎呀，时间到了1975年，3亿日元被抢劫事件已经进入追诉时效的结束的倒计时了，再破不了案，再抓不住嫌犯，那这个案子就得不了了之了。哎呦，时间很快就到了1975年12月10号，因为日本检方未能提供任何成立的嫌疑人和物证，这起事件宣布时效过期，这也成了日本战后头号悬案。在这9年的时间当中，警方投入了3倍于赃款的财力，就是花了9亿日元，跨时9年，数十万人被调查，甚至还造成了2人自杀。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以及纷繁复杂的调查过程，让这个案件的意义远超于一桩被抢案。对于战后一心想要树立权威的警方来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拉锯战。但是有关于这个谜案的讨论甚嚣尘上，从未停止过。其中流传最广泛的猜测有这么仨。猜测一呢，警方压制学生运动的借口。什么意思呢？1968年的时候，日本的学生运动正处于启动时期，或者说启动初期，警方也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但是要想压制这个庞大的群体并不简单呢，你得有名头啊，你调查人家你总得有理由啊，否则会激怒双方矛盾。所以有人推测呀，这场大抢劫案是警方自导自演的闹剧，为的就是有理由挨家挨户的去盘问学生们。在案件发生以后，警方前后盘问了大概得有350万人，把10万多人列为怀疑对象。对这些人呢，不但是住所地毯式搜查，还仔细调查了他的家庭背景啊、交友关系啊。收获的这些消息也成了后来警方控制左派学生运动的有力证据。这是第一种猜测。第二种猜测就是银行骗保，因为劫案发生以后，日本的保险公司对银行做了赔偿，其他的保险公司做了联保，所以这起案件当中银行并没有实际损失。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银行运送现金的路线除了内部人员是没有别人知道的。第三个猜测呢，就说这个警察监守自盗。我们之前说了，劫案发生的年代日本治安并不好，社会相当的动荡，而对于警员的薪酬支付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在这起案件当中

0: 中，警方办事不力是大家伙有目共睹的。比方说对证物的忽视，对案情判断的疏忽，对怀疑对象的疏于保护。于是大家伙就问了，惊动了整个日本整个世界的巨额结案，难道你们东京警方就这么浮皮潦草吗？不去认真对待吗？但是甭管哪种猜测吧，它只能是猜测。这起案件因为有效，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

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

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银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

果定义金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高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

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

0: 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 含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萧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萧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萧的手里，跟老萧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萧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萧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 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定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四五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凉。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吧？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 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霍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霍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2: 那
0: 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
0: 嗯。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有，哎，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
0: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嗯
3: 嗯哎、就是，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哎，
0: 嗯，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
0: 啊、
3: 我说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 以前咳嗽啊，他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

0: 这个母，还是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哎，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

0: 就是心慌意乱的。
1: 嗯、
0: 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跟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会儿。
1: 哎，
0: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0: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
0: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
1: 哎。
0: 你说，说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病态。
0: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
1: 嗯、
0: 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
1: 啊
0: 哎，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
1: 嗯，
0: 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

0: 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0: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只要是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
0: 啊、
1: 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是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0: 啊，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啊？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椒老高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
0: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0: 嗯、
1: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烂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

0: 同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6: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7: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词。
1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

0: 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斜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红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

0: 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

0: 子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4: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5: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3: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0: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巨浪来袭，一家四口被冲倒，其中一名男孩失踪。这一幕发生在8月7号，社交平台流传多段视频显示，浙江台州温岭市石塘镇一名9岁男孩被海浪卷走。随后事件被证实，据南国早报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台风涨潮时坝区浪高流急且伴有漩涡，该区域已经设置隔离，但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事故令人揪心，而之所以突发巨浪和台风白海豚有关。早在8月6号，中央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密集监测台风动向，浙江福建等多地已经早早启动了应急响应。而在事故之前，当地也已经做出了预警。有救援人士表示，当时石塘镇已经提前安排人员封堵了前往海边的道路，但游客找小路爬了进去。还有目击者说，有保安发现之后喊话劝阻未果。而且除了涉事的一家四口之外，当时还

海岛上还有十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这意外发生让人痛心呐，同时也留下了沉痛的警示。应有的安全措施已经到位了，也有工作人员欠足，但是游客似乎就是没当回事，哪怕道路被封，依然不怕麻烦的翻越封锁，把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活生生的变成了现实。类似心存侥幸恐怕不是个例，总有人觉得倒霉的不会是自己，直到现实来一记重击。大家面对气象灾害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尤其是面对白海豚这种超强台风。别看白海豚这名字很萌，但是威力十足啊。据专家介绍，白海豚生成后48小时之内快速增强到超强的台风级，是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另外呢，这次白海豚的影响范围极大，从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到我们京津冀地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自己离登陆地远，影响不到。这暴雨啊、内涝啊、触电这种次生灾害都有可能发生的。在这种罕见气象灾害面前，人们只能听劝，切不可以以身犯险呀。近日，中国东方航空更新国内客票退改细则，明确自今年8月6号起售卖当日及之后出行的国内机票，只要在航班起飞前14天336小时之内完成自愿退改，即可享受全程免费。东航也是国内第一家推出提前14天免费退改的航司。根据东航的新规，航班这个规定离站时间划分为14天之前，前7天到14天，前48小时到7天，前4小时到48小时，前4小时至起飞后这5个阶段，离起飞时间越近，变更及退票费用越高，其中14天之前呢是免费的。那么国内其他航司是否也有类似的政策呢？根据报道，当前民航没有统一的退票扣费率，核心原则是实行阶梯费率，就是根据退票时间与航班起飞时间的间隔，票价的折扣等级来动态设定手续费，各航司在报备后拥有自主定价权。这次东航新规的最大亮点就是覆盖了所有舱位，多给了14天的缓冲期，就意味着更从容的出行规划时间，消费者无需因30天的免费退改时间点就过早的决定行程，也不用因为担心退票费而被迫改变行程。机票退改签费用长期以来这是民航消费纠纷的深水区，天价退票费曾经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东航为行业树立了一个更高的标杆，消费者期待更多的航司跟进，让消费者提前退改不再肉疼。近年来，3+4中本贯通进一步拓宽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通道，成为越来越多高分考生的选择。今年多地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现象，备受关注。中本贯通试点是指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协同开展的3+47年一体化中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中本贯通试点项目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只要顺利完成相关学业并通过转段考试，就能在3年之后从中职直接升到这个对口的本科高校。2025年，广州首次试点中本贯通，40个名额，6366人报名，报录比159:1。今年广州的中本贯通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暴涨到318人，分数却不降反升。其中最高分708分，690分以上的考生也不在少数。其中男生699分偷改志愿读中职，还冲上了微博热搜。今年上海中考，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与上海电力大学贯通的信息安全专业，以691.5分蝉联榜首。这些分数达到了部分是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而山东省则在2013年就率先试点3+4中本贯通培养，多年来持续出现650分以上考生放弃普高，选择智能制造、汽车工程等中本贯通专业。690多分这么高的分数完全可以冲击当地的重点高中了。很多人纳闷，考生和家长到底怎么想的呀？为什么选择中职直通本科？说白了，无非就是行业向这个就业方向更好

0: 就业前景更明确。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跳出唯名校唯学历的教育内卷误区，不再迷信考上名校就等于拥有好未来。教育的终极使命啊，从来不是通过分数筛选划分人群，而是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配自身特质的成长赛道。哎，当然了，我们并不是鼓励所有考生放弃就读高中啊，选择中本贯通啊，需要学生对所选择的专业呢有真正的了解和热爱，也需要有高度的自律才行啊。没有了高考的压力逼迫，只有主动规划才能把七年的提前量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啊。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上线后，单平台播放量破2.2亿，全网话题讨论量超8亿，带火了剧中的虚拟女主方桃子。然而这位 AI 演员趁势为某品牌美瞳代言，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不少网友质疑，一个由算法生成的虚拟人，没有真实的眼睛，怎么能像种草视频中说的那样，戴了一天美瞳都很舒服啊。公开信息显示，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今年6月份上线，目前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了。巨量星图显示，方桃子广告报价60秒以上视频达到了258000元。目前呢，这则美瞳广告涉嫌违法，已经下线。同样在最近，演员戚薇宣布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韩青夏，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之前已经授权自己肖像 AI 使用权的还有老牌艺人王祖贤、吴启华等。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做法也引来了争议，说这到底是不是在偷懒，又是不是在贩卖情怀。 AI 虚拟演员代言美瞳啊，这还真是睁眼说瞎话呀，把消费者当傻子了。 AI 虚拟人都没有真实的眼睛，怎么是戴美瞳啊？怎么可能拥有佩戴一天都很舒服这种真实体验呢？广告代言人之所以重要，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够响，人气够高，也是因为消费者愿意相信这个人，说白了就是我信你。戚薇等众多演员推出个人 AI 形象引发的争议也是同样的道理，真人明星脸都不要了，还能有活人感吗？所以啊，虚拟偶像虽然已经被公众普遍接受，但真要让他去代言一款产品或者去演戏，恐怕还是缺了点说服力，差了点意思。企业想大搞 AI 转型，这没问题，但是不能起猛了。拥抱新技术的前提是尊重观众的感受，让 AI 服务内容，而非本末倒置。观众需要真实，需要真正的，而非勾兑出来的活人感。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的异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之前三五晚会曾曝光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啊蔬菜网袋、方便袋、一次性口杯、儿童玩具等，如今这条非法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又多了个手机壳。之前中国质量报在一篇报道中也指出，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到2/3。这手机壳可是啊，可能还是这个医疗垃圾制成的，这多少让人感觉有些惊讶和后怕吧。啊，平常手不离手的这手机竟然成了人们身边的啊健康杀手了。这不是劣质产品这么简单，这是谋财害命啊。可见呀，医疗垃圾安全处理仍然是存在啊分类源头失守啊，相关监管脱节，基层设施不足等等这些问题，而非法利益链条的形成和隐秘发展就给这个提供了空间啊。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地下小作坊的排查打击，对不合格产品追根溯源，惩处生产销售的各方，提高违法成本。小小的手机壳关系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啊，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的大麻烦啊。据央视网报道，近日一位摩旅爱好者在骑行新疆途中接连偶遇交警， 沿途一次次被交警拦下啊，没有严肃追责啊，没有严肃问责，没有生硬的劝导，只有一遍遍温柔细致的安全提醒。他笑着感叹，新疆的交警怎么个个都像我妈。根据报道，这位骑手叫李娜，来自北京。今年六月底，他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来几乎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在途经轮台县的一段旅程中，他偶遇了多个执勤点的民警，每一次相遇，执勤交警都像妈妈一样爱操心啊，比如说保持车距，跑慢点啊，去哪儿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呀，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啊，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就在服务区休息啊。哎，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呀倍感温暖。哎，她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她计划继续在新疆摩旅一段时间，说这里的风景和人都太美了，值得慢慢去感受回味。那为何沿线交警对她格外唠叨啊？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玉伞塔伊尔表示啊，说很多摩友都是从外地来的，对新疆的路况和气候都不熟悉，多说一遍心里就踏实点儿。哎，这交警的碎碎念为什么让人心里一暖呀？因为这份唠叨里啊，装着的不是管束，是牵挂。新疆那么大啊，地域辽阔，路况是复杂多变，昼夜温差也悬殊，天气瞬息万变，远道而来的摩旅游客啊，大多不熟悉本地的路况跟气候特点，长途骑行呢也很容易出现疲劳驾驶、预判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哎，正是看透了游客出行的潜在风险，一线交警才生出本能的牵挂和叮嘱。这种推己及人的朴素情感啊，比任何漂亮话都管用。
1: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评，
0: 热搜热评。在社交媒体上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打印出来的。有人表示说，孩子就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据超新闻报道，连暑假出游啊都出去。

0: 但更多呀，还是学校在线上群里留的这个电子版作业。无论是日常学习还是寒暑假里，家长打印作业这个话题隔三差五啊，它就会引发一波讨论。啊，很多家长都在吐槽啊，自从孩子上了学了啊，家里第一件要置办的大件儿，不是书桌子，是打印机。啊，因为老师总在微信群里啊、钉钉群里啊发作业，啊，动不动就是几十页的电子版，那家长得赶紧打印出来，孩子才能写呀。就按理说呢，这个双减政策2021年推出来的，这都4、5年了啊，5、6年了，都实施这么久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应该越来越轻啊，怎么反倒让家长多了这么多麻烦呀？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首先是一科一辅这个政策被机械的执行了。啊，什么叫一科一辅啊？就按规定啊，每个学科每个学期只能推荐一种教辅材料，哎，本意就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可有些地方的教辅目录啊更新慢，种类少，它有点跟不上教学的实际需求。老师们挺负责，想找一些更适合的题目给学生们练练，又没有办法额外的征订教辅书，一科一辅嘛，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只好拿起手机对着教辅书咔咔的拍照，然后发到群里让家长打印出来自己练去吧。那么其次就是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了。啊，就有些学校呀，为了规避违规布置作业这个风险，严控校内的打印量，啊，这是有指标的，你不能超标。这老师想印点自己编的习题，得找那个签字那个审批的，啊，流程特别繁琐。于是呢，老师们图省事，干脆另辟蹊径，把布置作业的任务通过微信群呀、钉钉群呢，就转嫁给家长了。那自己倒省事了，家长却遭了殃了。更让人无奈的是啊，线上群啊，甭管是微信群还是钉钉群。它是监管的盲区，它不容易监管掉，啊，就这个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说不能通过手机布置作业啊，啊，可这微信群、钉钉群它是封闭的呀，你督查人员很难实时的监控里面的消息，对吧？老师在群里布置作业，就像是在隐蔽的角落里操作，违规成本低啊，自然就屡禁不止啊。你看这打印机成了学习标配了，对家长来说，它不仅仅是个经济负担，那更是精神消耗啊。白天上班够忙的了，晚上回到家盯着群，叮一响，一看着作业，赶紧打印出来，生怕漏了，第二天孩子没交作业挨批，对吧？这对学生来说呢，这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可能增负，对吧？尤其是放暑假了，这出门难得玩会儿、旅旅游，还得惦记着作业。哎，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就这种做法，它模糊了家校的责任边界，啊，布置作业，提供学习资料。啊，本来就是学校和老师的职责，现在成了家长的分内事了。啊，家长被迫从教育的参与者变成了免费的打印员、作业的监督员，不仅增加了陪学的成本，也加剧了教育焦虑。毕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买得起啊，这个都舍得买打印机，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随时随地的盯着手机。打印机成了教具，微信、钉钉成了黑板了。这显然是违背了双减的初衷，也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啊，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家长吐槽，老师其实也挺冤啊，得从根上着手。一方面，教辅管理得更灵活一些，啊，教育部门不妨啊动态的更新教辅目录，允许学校根据教学需求适当的补订，啊，别让老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同时呢，鼓励学校编写高质量的校本教辅，统一印制发放。既贴合学情，又避免家长打印的麻烦。另一方面呢，就是监督啊，监督得更到位啊。啊，既然微信群啊算是隐蔽的角落，得想方设法啊把这个隐蔽的角落暴露在阳光之下啊，得是照亮它。你比如得建立作业公示制度，要求所有作业在学校官网或者公示栏备案，还得开通匿名举报渠道，对违规布置微信作业的学校和老师严肃问责。同时呢，学校也别当甩手掌柜，要简化合理的打印审批流程，保障老师的教学需求，毕竟也都是为了孩子嘛。就说到底吧，只有厘清家校责任，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真正实现双减，让家长和孩子呀都能松口气儿。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热搜热评。2023年10月1号，陶某跟罗某确立了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陶某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啊，向罗某支付了好几笔款项。其中有一部分转账，就是在转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进行了文字备注，啊，比如说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可是后来呢，双方感情破裂了。2025年11月18号，

王某多次转账留言都明确表示是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意思表示清晰，而且已经完成交付，赠与合同是成立的，合法有效的。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虽然常以缔结婚姻为隐含目的，但是本案中陶某在备注的时候明确排除了不结婚，不要求结婚，仅要求对方陪伴，所以这个赠与不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负义务赠与。后来呢，这陶某啊又主张罗某说存在欺诈行为，但是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那么今年3月12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陶某的诉讼请求，这些钱啊不退，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这事儿啊，案子算是判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咱们回过头来看呀，陶某当初转账时写下的那些话啊，不要求结婚，自愿的赠与，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敲的，每一笔钱都是他自己转的。那个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最大方的男朋友，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看。可一旦感情散了，这些字儿他就变成了他恨不得抹掉的东西，追悔莫及。他可能是忘了当初那些话呀是说给女朋友听的，不是说给法官听的，可法官只看白纸黑字啊，不看当时的热血上头啊。法律不支持撤销赠与，不是说法律冷血，是法律讲道理，你情我愿的事儿啊，不能因为后来不愿意了就反悔。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请人吃了顿饭，不能因为后来闹掰了就要求对方把饭钱吐出来，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所以这官司虽然打赢了，赢的只是法律上的理，输掉的东西可能更多。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啊，最体面的方式是好聚好散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可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更值得努力，对吧？如果双方一开始散了之后好商好量的，一方不要求全退，一方也不贪图财物，也许根本就走不到法庭上。你毕竟曾经相爱过的人，最后对簿公堂，互揭伤疤，最后连朋友做不成了，成仇人了，反目成仇，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大呀？法律给了我们底线，但是感情的事不能只靠底线来维系。法律能判这钱归谁，但判不了人心归谁啊，能判胜负，但判不了体面。感情里的账啊，最怕算得太清，算清了钱，算没了情，算赢了官司，算输了曾经。那些转账记录里的备注，曾经是爱的证据啊，一旦上了法庭了，就变成了冰冷的证据证物。从老公自愿赠与到起诉要求返还，还告人家可能是诈骗，这中间隔着的是两个人从亲密到仇人的全部过程啊。总之啊，法院这次判决倒是没毛病，他捍卫了契约精神，维护了法律尊严，但是这桩官司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恋爱中的经济往来啊，尤其是大额经济往来，不是说不能有，但是要清醒，别在感情最浓的时候写下自己将来可能会后悔的话，也别在感情破裂后把自己曾经心甘情愿做的事说成是被骗了，这有点不体面了。总之不由得感慨吧，那最后，爱的时候认真爱，分的时候体面分，该给的祝福别吝啬，该放的手也别纠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
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儿。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膏来说，胡适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适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旱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

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劈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
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他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
我家也。

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

0: 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着凉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

0: 的是选择对了啊，
1: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定是走对了、
0: 哎、
1: 让我心里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1: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1: 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1: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1: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
0: 嗯、
1: 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1: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1: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1: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1: 对、
0: 嗯、
1: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1: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0: 嗯、
1: 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1: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0: 嗯、
1: 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1: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
1: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嗯、
1: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0: 啊、
1: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1: 躺下的倒不晚，10点左右躺下、
0: 啊、
1: 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1: 睡醒了再起2-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上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1: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嗯、啊啊啊，
1: 睡得踏实，10点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
0: 啊、
1: 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1: 是
0: 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0: 嗯，
1: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0: 嗯嗯、
1: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0: 嗯、
1: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0: 哦、
1: 没吃饱过，
0: 还有
1: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
0: 哎、
1: 香蕉也不敢用，
0: 哎、
1: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0: 嗯，
1: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0: 嗯，
1: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
0: 啊，
1: 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1: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0: 嗯、
1: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啊！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
1: 嗯。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有，哎，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
1: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嗯嗯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就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
3: 哎、
4: 是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了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4: 嗯、
3: 光是这个沫还是哮喘、
4: 嗯
3: 嗯、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嗯嗯、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4: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嗯、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啊、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4: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4: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4: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4: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3: 嗯、
4: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3: 嗯、
4: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4: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
3: 嗯、
4: 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3: 嗯、
4: 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3: 嗯、
4: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4: 您说对不对、
3: 啊、
4: 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
4: 嗯、
3: 哎呀太好了 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哎、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4: 你看看啊、
3: 哎，太好
4: 了、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哎、
4: 这是不容易的、
3: 哎，
4: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4: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
4: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
4: 啊、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4: 啊您别客气、
3: 哦、
4: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3: 哎、
4: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3: 嗯、
4: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3: 哎、
4: 您说呢
3: 好
4: 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4: 嗯、
3: 太感谢你了胡老 啊
4: 好别客气、
3: 哎、好吧
4: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4: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
3: 嗯
4: 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嗯、是的。
4: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3: 嗯、
4: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3: 嗯、
4: 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
4: 哎
3: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4: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4: 哎好谢谢您
3: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4: 多联系吧
3: 谢谢
4: 啊
3: 好的
4: 好
3: 的好 的, 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4: 好再见
3: 啊
4: 好再见
3: 好 的, 好, 的 好, 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
5: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4: 好欢迎你啊
5: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
4: 啊、
5: 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4: 您说的太客气、
5: 啊、
4: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5: 哎、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4: 是的呀
5: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4: 好的
5: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
4: 哦、
5: 有高血压高血压从、
4: 嗯、
5: 40多岁呀、啊，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4: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5: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会儿。
4: 啊，
5: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4: 嗯。
5: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多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4: 嗯，这是病态。
5: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4: 好
5: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药我都不吃了。
4: 哈
5: 哈，哎，啊，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4: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5: 是？
4: 是
5: 啊，是。
4: 太好了。
5: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
4: 啊。
5: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4: 哎。
5: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4: 嗯。
5: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4: 你看看，

0: 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10天8天、1个月2个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俺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他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的不是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回到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0: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
0: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1: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0: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并非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1: 今年五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岗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3: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1: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0000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0000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4: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亚红松这2种树种，增加那个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近年来，散罕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树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5: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1: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智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
6: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1: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今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控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的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的管控，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灾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跳，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 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到13号，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预计明天下午到12号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至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即将迎来强降雨，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具体情况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记者王志华，我们要联系他一下。来，志华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1: 您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相关情况。
7: 好，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昨天下午的5点30分前后和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的强度就快速减弱。到了今天下午的4点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白海豚呢将会以每个小时呢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就是明天到12号夜间，我们省自南向北呢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像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呢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那其中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呢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河北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上午呢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整体来看呢，台风白海豚对河北省的影响是以降雨为主，但是风力的影响不大。11号的夜间呢到12号的夜间，中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主持人。
1: 好的，面对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7: 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呢是做好防范的第一步。所以提醒大家呢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就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微博呀、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这些呢会将第一时间的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强降雨即将来到呢，特别提醒公众要做到5个远离，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呢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还要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的设施，避免呢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还要呢不要强行到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呢会极易熄火。另外呢要远离危旧的房屋、围墙以及临时建筑和简易的棚舍，这些结构呢在强风暴雨中呢就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还有呢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的转移条例，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呢，将会按照区分分级呢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所以呢，请大家呢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的相互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行动不便的人群。主持人，
1: 感谢志华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醒公众，这几天如有出行，一定要关注天气信息。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下午三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15-5开局看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8: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沟口把快递取走。
1: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

0: 康浩，
1: 现在入驻了三家快递企业，每天进岗50000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0: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亮：
2: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拖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15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0: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3: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0: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4: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0: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中专科提前批今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共录取2.6万名考生，其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大部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9.8亿立方米增加到2025年的19.47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98.7%，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5: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0000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其中荣获全国1等奖1项、2等奖1项、3等奖5项以及示范奖7项。
0: 今天，雄安宣武医院2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2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2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医疗部及住院病房等建设，为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医疗保障。
5: 今年以来

0: 我省不断打造新业态新场景，全省累计达到40个场景，构建起以石家庄万里庙商圈、承德鼎盛王朝等12个代表性场景为引领，以廊坊、孟廊坊、邯郸、邯郸道等28个重点场景为支撑的立体化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1: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了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
2: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3: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我就
4: 便宜了多少？
3: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2: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3: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4: 去哪块啊？
3: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5: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2: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

0: 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四五十组。
1: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0: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2: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0: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3: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0: 张家口市新加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4: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0: 赵威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4: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0: 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明天到13号临时关闭3天，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赵朱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6: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讯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引粉吸流，仍在恶意编造涉讯涉灾的虚假信息，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5: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价赔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

0: 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 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膏来说，胡适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适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

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高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糕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
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
说一分钟能跳100

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

他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儿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

0: 对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里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马上
0: 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 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样啊。
1: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1: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1: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1: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1: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1: 谢谢您，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
0: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嗯
3: 嗯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

0: 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0: 哎、嗯，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的，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你好，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0: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0: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0: 嗯，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0: 嗯，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活。
1: 啊，
0: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0: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
0: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膏，一天2次，药我都不吃了。为什么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的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
0: 只
1: 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10天8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的10-20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 啥叫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
0: 好
1: 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欧洲已经处于大战边缘。他表示，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推进和平谈判，乌克兰冲突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武契奇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开端，正因如此，我希望有人能够采取行动来恢复和平，但这并没有发生，短期内也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武契奇表示，鉴于俄乌冲突已经陷入僵局，俄乌双方达成妥协方案的可能性很低，冲突不太可能在今年之内结束。他警告欧洲，不要试图从战略上挫败俄罗斯。
2: 这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啊，应该说他可能很快要卸任，也许很快会当总理了。这武契奇，他呢前两天做了件事，他和泽连斯基见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居然去访问塞尔维亚，他们两人见了个面，应该讲谈的还不错，然后送走了泽连斯基。武契奇说了一番话，他等于在警告欧洲，就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你们别闹了，不要把俄罗斯逼到绝境，把他逼到绝境，那战争就要爆发，大规模战争谁也跑不了啊！这是武契奇的态度，就是很耐人寻味。那我们也聊聊吧，聊聊什么呢？第一个呢，其实你看啊，就泽连斯基跟武契奇他们有某种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面对某种共同的问题，那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也类似。你看啊，就说武契奇，塞尔维亚，我们讲过，当年有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有个南联盟，又在北约轰炸之下解体了。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科索沃，科索沃要独立。科索沃这个地方按照中国话讲，对塞尔维亚人来讲算祖宗之地啊，他绝不可能放弃。可现在呢，科索沃这个地方阿族人多，就阿尔巴尼亚族，阿族人多，塞族人少，所以人家要独立，甚至独立之后还可能人家合并到阿尔巴尼亚去呢。那塞尔维亚肯定是不干。可是塞尔维亚从历史上一直他和俄罗斯关系好，那么传统的西方就是美欧或者说欧洲本身对塞尔维亚这个态度都比较强硬。那你塞尔维亚你老跟俄罗斯混在一起，你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你不肯融入我们呀，非有极敌啊，那你既然不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得搞你啊。本来你看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衰弱是吧，那么美西方一直在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啊，就北约几次东扩呀，我们讲过这段历史，俄罗斯还想加入北约呢，北约可能接纳他吗？不接纳呀。其实你要接纳他，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甚至成为欧盟的成员，哪有今天这些烂事儿啊？那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接纳俄罗斯呢？他有他的战略利益的考量，人家美国要控制欧洲，俄罗斯必须是敌人，就这么个逻辑。当然你要说起了欧洲对俄罗斯一直充满了忌惮和警惕，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总而言之，你塞尔维亚跟俄罗斯搞在一起，那我们就搞你。科索沃闹独立，西方就支持。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确实打不过呀，解体了。那么科索沃怎么办？本来说好是联合国托管，但是到2008年，人家自行宣布独立。我搞一个独立公投嘛？哎，这事儿我们也聊过。你搞什么公投啊？你得看看，一说搞公投啊，你注意哪些人投票。这历史上这种故事多了。我不是说吗？当年日本和美国争这个夏威夷，日本就开始移民。这你还看不清楚吗？他移民到一定程度之后，还有移民的后裔啊，如果搞一个什么公投。夏威夷加入日本，那不是手打把掐的事儿吗？那美国急了，美国意识到这个问题晚了，在移民来不及怎么办呢？直接政变吧，掀桌子了嘛。这美国日本干的事儿。咱们再说英国阿根廷围绕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 这主权大家有争端啊，还打过仗啊，这岛在谁手里？在英国人手里。岛上什么人呢？英国的移民后裔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搞公投，他肯定不会要求加入阿根廷的呀，这还用说？

说嘛，那科索沃这个地方如果公投，塞尔维亚根本就不能接受公投，因为塞族人少嘛，谁都知道你让他公投，那肯定他就要独立啊。所以科索沃的公投，塞尔维亚是不能接受，根本不承认的。那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来了，就是说科索沃在闹独立，人家公投，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国家承认，西方基本上都承认。那请问乌克兰承认吗？乌克兰不承认，乌克兰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坚决站在塞尔维亚政府这一边。你说，哎，不对啊，他应该和西方站在一起啊，他不能啊，他要脸啊。如果你承认科索沃这个公投啊，就独立了，哎，那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了，乌东四州也公投独立了，你都承认吗？你没法承认呐，你承认不就帮了俄罗斯了吗？这你还看不清楚啊？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一个相对独特的国家是英国。英国一方面承认科索沃独立，他得跟美国保持一致吧，另一方面，那你说你本国，你苏格兰怎么说？我根本不允许苏格兰公投，独立公投不许搞，他给你来这个，纯粹双标，我公开说了，这脸我也不要了，因为你自相矛盾嘛。那你看西班牙，巴塞罗那呀，加泰罗尼亚，他也有一个分离主义问题，所以他也不承认科索沃独立。他一旦承认了，那这两个地方搞公投你认不认？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这都是要脸的人，都不愿意玩双标。那扯回到泽连斯基和武契奇他们俩见面，他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态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从塞尔维亚这个角度来讲，他当然他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他不能简单的去支持俄罗斯。同样道理，那边泽连斯基呢也不能承认科索沃独立啊，公投你就独立了，那我们家散了，这事儿不能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有共识，客观上成了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了，这非常可笑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基本上算是和俄罗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的去支持俄罗斯，反而和乌克兰走得很近。但是由此你就认为塞尔维亚彻底要抛弃俄罗斯，要倒向西方吗？也不会。塞尔维亚能源80%是靠俄罗斯的，真的是没了欧洲你给我解决吗？这钱我找谁报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那你要说武契奇啊，或者说塞尔维亚肯定想加入欧盟，但是人家欧盟开的条件你答应不了，一个就是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你能答应吗？再一个你得彻底跟俄罗斯翻脸，这个塞尔维亚也没法答应。我们开个玩笑说，谁上台也不能答应这事儿啊。你可以蓄意为宜，你可以以拖代变，但是你真的要站队，一旦陷入这个游戏，你要么站俄罗斯，要么站欧洲，你总得得罪一个，塞尔维亚得罪不起啊。所以在允许范围内，或者说在俄罗斯能理解和接受范围内，我和西方多少亲近一点啊，有些互动啊，甚至我和乌克兰有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见面互访，这都能接受。但是根本性的改变他是没法做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说清楚一件事啊。然后有意思的就是武契奇现在呢，他一直是一个欧洲的敲警钟的角色，吹哨的角色，我跟你们说，欧洲你闹，再闹下去跟俄罗斯再敌对，那大战就要爆发啊，咱都没有好日子过啊。他一直在预警，你说这是危言耸听吗？也不是。他讲这番话首先肯定是站在塞尔维亚立场之上，从我这个视角我看到的局面是这个。另外呢，他渲染这种威胁本身也是在对冲欧洲对他的压力啊，甚至也包括俄罗斯对他的压力。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争战事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应该说是非常独特了，那仗已经打了这到第五年了嘛，俄乌之间的战事还真的是没有停息的意思。武契奇说嘛，说今年我们看不到，那明年春天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要停下来，这是他的判断。这个判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讲是贴近现实。那你说俄乌之间现在打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多次观察，今天我再给大家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啊，是什么呢？就是无人战争、无人机战争。从这个角度去看传统的战争啊，甚至大家熟悉的战争，大家看就是近现代的战争，包括像海湾战争，这都算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在战场上，双方的这个统帅都是殚精竭虑、斗智斗勇，往往是什么呢？通过我这个部队啊，高度的机动，我在一个战场局部形成对敌的优势。你说二战时候这德国那个坦克部队，那高速的机动到什么程度？就是在敦刻尔克，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就像那个敦刻尔克冲击啊，这沿路到处是投降的英法军队，
你知道德国人说什么？滚一边去！我现在。

没空接受你们投降，让开路，投降我都不接受，我顾不上。他这个高速机动就到这个地步。那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那美军的机动速度那当然很快很高了，但是我们说如今的俄乌战争呢又成了所谓阵地战。这个阵地战和一战的时候表面上有类似之处啊，就是这个战线摆在这儿，它动不了，谁也动不了。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新技术。你说现在叫信息战争吗？以前是机械战争啊，现在叫信息战争，不是，其实已经后信息战争了。是什么呢？是智能战争了，是算法战争了。那你看围绕着这个双方顶牛的这个战线，其实双方的前沿都不能布置太多的人马。为什么？因为对双方，对作战双方来讲啊，其实都是透明的，这个战线是透明的，大家都是上帝视角，你那儿动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真胆敢把什么大规模的装甲部队集结在这儿，我这无人机马上招呼你，就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只能把小股的部队、特战部队派到前面去，然后大量的无人机伺候着，谁有异动，你胆敢有异动，那无人机马上打过去。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在前沿、在前线，双方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的集结呀、机动啊，其实都不明智。那双方就顶牛顶在这儿，就耗在这儿了。而且不简单是战线啊，这个纵深，大纵深，双方都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双方都有大量的无人机，随时准备对对方进行打击。他现在成这么一个状况了，所以一方面呢，有点像一战，一战的时候有这个壕堑，有铁丝网，有机枪、探照灯，双方都不好往前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场也是透明的。如今技术进步了，但是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透明的，双方动不了了。那就是俄罗斯你再往前拱也很难，乌克兰你说我收复失地做不到，就顶在这儿了。但是你说谁往后撤放弃，每一寸土地都是鲜血染红的，怎么放弃啊？跟国内怎么交代啊？所以你说特朗普说我来斡旋，就算你一番好意，大家也没办法配合你了，你那个剧本双方都接受不了啊。顶牛就顶在这儿了吧。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现在还有个想法，就是彻底削弱俄罗斯，甚至政府倒台崩盘，这不就行了吗？武契奇恰恰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千万别啊，千万别，你以为那是什么好事儿？其实武契奇的说法也是对的。那我们都不用说俄罗斯，就当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总的来说我们讲还是可控的，对吧？是苏联政府自己宣布这个国家的消亡，而且呢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当然有打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其实就打起来了，因为国家相对小嘛，再怎么打规模也大不了。但总的来说呢，大家是分家另过，各自过日子。这个解体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控，但即使可控，有很多事情啊，很多问题大家不得不提心吊胆，捏一把汗。你比如说核武器，你比如说苏军的生化武器，一旦落入了他人之手，一旦失控，你想这个后果吧。这是我们说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可控的，还是有秩序的，我们加个引号啊。就刚才我们讲的核武器的问题啊，生化武器啊，就大规模杀伤武器啊，总的来说还可控。俄罗斯基本上接收了，乌克兰有一部分，你比如核武器乌克兰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讲过那个钥匙可在莫斯科呢，因为苏联时代就在莫斯科呀，只是部署到乌克兰，所以乌克兰表面上拥有核武器它没法使用。不但没法使用，这个核武器在你们家你得维护，这也得花钱，所以乌克兰最终干脆我放弃核武器。那不是说他自断臂膀，不是他蠢，他没办法，这没什么不理解的。最后乌克兰的核武器呢，说到底就那核材料稀释之后是核电厂用了，俄罗斯干这事儿，美国掏钱把这事儿就办了。那美俄其实也是联手削弱了，或者说完全没收了乌克兰的核能力，他们是不希望乌克兰有，乌克兰确实也不希望自己有，养不起嘛。这是当年那段啊，但是今天我们就说，如果美国和欧洲通过自己的这个阴谋阳谋，最后真的让俄罗斯崩盘了啊，你能想象它带来的后果吗？大量的难民也好，我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甚至核武和生化武器也好，甚至还有一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组织自己的比如说民兵啊、私人武装，这可以想象吧？这回可就不可控了，因为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嘛。实话实说，美国还好，离得远，欧洲跑不了啊。所以武契奇这个警告是有道理的。一方面你说俄罗斯现在真有力量彻底的我征服欧洲，可能吗？
如果不可能，你欧洲怕什么？另一方面，欧洲对俄罗斯如果下狠手，俄罗斯真的出问题，真崩盘了，你以为你欧洲你搬得了家吗？你搬不了家呀，那麻烦大了去了。不要说别的，就是俄乌打仗，乌克兰难民跑到欧洲，欧洲受得了吗？你不还得往乌克兰送吗？就这么一个状况。可遗憾的是，现在又看不到和平降临的可能性，都在这愣耗着，大家围观似乎又感到完全无能为力，这是目前这个局面。

0: 媒体九日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美国记者巴拉克·拉维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文称，这名高级官员告诉他，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这名官员说，我们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我们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帖文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内塔尼亚胡上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尽管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并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
1: 哎呀，这个事情，你看我们说，我们只能还是用耐人寻味这个词儿吧。一些西方政客，他们太习惯出尔反尔了。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复个盘啊，这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嚷嚷的，他不是搞了一个和平委员会吗？那关于中东的这个和平进程，那现在我们要推动啊，最新的状况啊，就是哈马斯要交枪，放弃武装，对吧？那边呢，以色列撤军呢，大概有所谓15点方案、15点计划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实际上是答应了，答应了。然后呢，那这边所谓哈马斯交枪，那我们理解，既然特朗普嚷嚷的，那你主导啊，这事儿美国得下场啊，你不能简单的让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去互动啊，那再互动两天打起来了，对吧？那既然美国你一手托两家，这事儿你来推动，你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你把这个权力给到和平委员会，一个什么组织、什么机构，他来做这个事儿，就接受哈马斯的武器啊。所谓交枪，所谓这个放弃这个武器，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啊。什么算，什么不算，咱定一个什么样的进度，怎么登记，这枪谁收着，谁看着，怎么验证，这是个具体的事情得做啊。另外，哈马斯交枪之后，他会怎么样？他是跟你玩虚的，骗你呢，还是真的？他的安全有人保障没有？如果以色列对交枪的哈马斯采用暴力行动，有人管没人管？而另一边，以色列的撤军怎么个撤法？那也得美国你跟以色列商量好啊，得动啊，那光说不练假把式吧。那么内塔尼亚胡那边呢，本来说是行啊，那咱们往黄线那边撤啊，而且画了几个点位在哪儿呢？加沙，加沙我们知道有很多口岸，这些口岸基本上都被以色列封堵了，都被以色列控制，只有一个拉法口岸是和哪儿呢？是加沙这个地方和埃及，在那个地儿。这个拉法口岸一度也被以色列给封闭了，不听话不听话，炸一家伙，谁敢过来，对吧？所以呢，很多国际援助的物资、人道主义物资、药品呢，甚至水啊，都在埃及那边，它过不了拉法口岸，过不到加沙来，因为以色列在那动不动动刀动枪啊，而且它是有点位，就是说布置了军力。那现在内塔尼亚胡说，这几个点要不撤吧？那这个事儿呢，等于说作为一个军令吧，已经部署下去了。但是没想到内塔尼亚胡呢，就反悔了。而且这个反悔似乎不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让撤的时候命令啊，这回不是，是媒体的爆料，大家看见了啊，就内塔尼亚胡说话不算了，那我们还撤吧，对吧？别撤了，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内塔尼亚胡公开讲，就是前提啊，哈马斯先交枪，交完了我们再考虑撤，而且交枪先说清楚啊，重武器算，轻武器也得算啊，所有武器都算，这是内塔尼亚胡最新的态度。那么他这个态度和之前和他自己的立场就发生了犹疑，就变了，所以这叫出尔反尔。那么以前他那个态度呢，应该说美国还是满意的，你看你配合我嘛，我这提个要求，你们两家都配合我，这事儿不就成了吗？现在内塔尼亚胡等于公开的就拒绝了。那有意思就在下边，那按说美国，你看哟，内塔尼亚胡你得捧我呀，别人谁都拆台，你得给我台阶啊，现在你在这搅和我，那按说特朗普这应该勃然大怒，怒发冲冠，应该有各种方式去制裁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按说美国这边拿捏内塔尼亚胡很多的黑料，那软肋尽在把握，你要真想压内塔尼亚胡低头不是没有办法。你看啊，那边国际刑事法院还判着内塔尼亚胡呢，而美国这边干脆是希望把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彻底给他解散了，算了，给他拆了吧，我保内塔尼亚胡嘛。另外你也知道，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他也不完全招人待见，他有自己的反对派啊，而且接下来以色列大选，内塔尼亚胡应该讲命悬一线，他这个总理还当得成当不成，另外他是不是要上法庭啊，很多人等着审他呢。所以特朗普如果说想给内塔尼亚胡点压力，不是没有， 另外你看在国际政治舞台，有些国家不听美国的，那炸弹伺候，说让你给以色列扔炸弹，这有点过分，不可能啊。那你对以色列的这个财政也好，武器方面各个领域的援助你砍一砍，你掐他脖子总是能做到吧？没有，完全没有。美国的官员说什么呢？就内塔尼亚胡这种出尔反尔说了不算，我不在乎，无所谓无所谓。但是又说什么呢？只要他按我们说的办就行。可现在有意思的是，他没按你说的办啊，即使他不按你说的办也没有什么后果嘛。那你看特朗普的这个所谓和平方案，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所谓那15点啊，这都等于说了不算，都可以有变化，尤其是以色列这边可以说了不算。大家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打架打了这么久，哈马斯是弱势，是不行了，而以色列这边是比较强的，哈马斯那边如果真的交了枪就一无所有了，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而以色列这儿呢，如果按照特朗普原来的规划，比如先退到所谓这个黄线，到最终让出加沙，按说应该是这个路子。可是如果美国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约束内塔尼亚胡，就说你不管以色列他怎么着都行，你只管收哈马斯的枪，就是我是个拉偏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结局会如何？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在中东，美国以色列依然是一伙的吗？依然在对伊朗动手啊。本来人家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你说他绝对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角色，一碗水端平了，一手托两家，本来就不现实。那现在哈马斯呢，似乎已经承诺是交枪了，至少管理层是这样定的啊。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真的约束或者说监督以色列按照之前承诺的东西，或者按照美国说那15条去办，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以色列国内啊，它确实也很撕裂。你说大家是不是都和内塔尼亚胡想的一样？当然不是，也有比如左翼一些人士站出来说呢，就是以色列做的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权利我们是要尊重的，有这样的人，但是显然不是主流。而在以色列我们讲呢，还有极右翼，就正统的犹太教，他们有自己的政党。我们经常讲在内阁里啊，斯穆特里赫啊，本格维尔啊，经济部长、公安部长，他们实际上比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还要右，还要极端，但是他们呢能够捆绑内塔尼亚胡，逼着他和自己站在一起。因为你不和极右站在一起，你这个内阁马上倒台，你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些无所谓政治前途了，你有牢狱之灾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极右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那从他们这个角度讲，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剿灭哈马斯甚至占领加沙都不是没有可能嘛。约旦和西岸我还想要呢，那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你还记得当年有一个所谓土地换和平，那时候美国总统是克林顿，也是一手托两家，所谓土地换和平奥斯陆协议不是签了吗？那个时候你别管怎么说，以色列是承认那巴勒斯坦是可以独立建国的，我们接受是吧，在中东我们俩可以共存的，还是这个。所以当年还颁诺贝尔奖吗？现在倒好，根本我就不能接受，我不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种可能性我都不接受了。这是今天的以色列，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所谓巴勒斯坦他那两块领土加沙呀、约旦和西岸，我都不承认这个国家存在，我都不认为他能独立建国，不许。你说这两块地儿他还有必要让出去吗？而这时候美国的态度，官方的态度，只要内塔尼亚胡按我们说的办就行，按你说的办，你想怎么办你怎么说，你会发现最终这是笔糊涂账啊。说到底，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那边即使出尔反尔，即使不听美国人的，他没有后果。那翻回来还可以再说两句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吧，现在又到了一个其实还是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按照一般人的观察，如果哈马斯再交了枪，就没有任何反击以色列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了。不要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就是哈马斯的成员在之后他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是留在加沙

好，阿拉伯世界也好，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关注巴勒斯坦的生存问题，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帮助过巴勒斯坦人，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是有效的，这是个问题。那么中东的阿拉伯人或者说穆斯林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团结的，这大家只能表示遗憾了。曾经有过几次尝试，你比如最早有二战结束之后吧，我们还要回到埃及那个纳赛尔，他实际上希望通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团结在一起，那随着他的去世，他的这个尝试也就失败了。在这之后大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吧，巴勒斯坦人自己有法塔赫有哈马斯，这就是不同的道路，其实都不成功。法塔赫呢是想和以色列合作，但恐怕这种合作是分阶段的，就以色列相对比较弱，或者说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对他还有某种约束力影响力的时候，摁得住他，这种合作尚有可能，那你现在摁不住了，管不了了，那这种合作恐怕就到了尽头。至于哈马斯呢，想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当然哈马斯是希望把以色列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啊，是这种方式，显然现在也是穷途末路，这两条路都没有走通。那在中东呢，你看沙特这样的国家，他搞了海合会啊、欧佩克呀、和美国搞石油美元啊，通过这些方式保自己的安全，对巴勒斯坦他是声援，但是实质上的支持，就国家这个层面的支持是有限的。那你说我是富豪，我有俩钱儿，给他点钱，这种支持倒是没有间断，但恐怕是杯水车薪。而伊朗呢，他不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嘛，但他确实是伊斯兰国家，他什叶派，他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什叶派之湖。这个什叶派之湖呢，你可以想，一方面他是求自保，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说他对以色列没有威胁，但是他显然让逊尼派更加感到不适。而现在呢，伊朗本身什叶派之湖啊，抵抗中心也在被美国、以色列削弱。说到底，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在中东的穆斯林世界啊，依然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那目前最新的尝试，那还真是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搞这个军事联盟，预计在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国家加入进去。那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呢，就会因此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的影响或者说威慑以色列，同时能够对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有实质性的支持，其实我们依然看不到。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

0: 锋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

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是有效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
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高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高，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

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糕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来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别人得求着他。所
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

0: 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1个月吃完就行，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 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0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是胡老师吧？
3: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3: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3: 是吧？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3: 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3: 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
3: 没
2: 和
3: 错。
2: 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那，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3: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大便也挺顺畅。
3: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
3: 马
2: 身
3: 上
2: 都
3: 病
2: 是
3: 就
2: 凉。
3: 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3: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3: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
3: 师，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 别说别的，就是

0: 的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没有，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
1: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 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3: 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啊，
3: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1: 效果多快呀，
3: 哎，
1: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了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3: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
3: 嗯，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3: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3: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1: 那么长时间，
3: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3: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3: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3: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3: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3: 谢谢
1: 啊。
3: 好的，
1: 好，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3: 谢谢，
1: 再见。
3: 好，
1: 再见。
3: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1: 你好，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1: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1: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这样。
1: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1: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1: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多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1: 啊，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
0: 太好了。
1: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1: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啊，只要
1: 你
0: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要不是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10天8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

0: 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

0: 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的壶是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回家老高，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凡尔登条约。凡尔登条约是分割查理曼帝国的条约，在843年的8月，加洛林王朝皇帝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在凡尔登签订了这份条约。这一条约是查理曼帝国瓦解的第一阶段，预示着近代西欧国家的形成。今天是8月10日，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路易16被逮捕，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路易16是法兰西波旁王朝第5位国王，他既是法国历史上唯一被执行死刑的国王，也是欧洲历史中第2位被执行死刑的国王。路易16因为喜欢机械，也有一些机械改造方面的成就。有一次，他发现断头台的刀是直的，这会延长犯人的痛苦，而且使用一阵子，刀口刃会卷，于是就改为了三角形。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他改造的断头台后来直接就用到了他自己身上。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要说说

0: 1913年8月10日，巴尔干战争结束。巴尔干战争指的是1912年到1913年期间，在南欧巴尔干半岛上先后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哈，公元843年的8月10号，有个凡尔登条约。这个凡尔登条约干嘛的？我来解释。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下面要聊的时间不长，不会太长啊，但是呢，挺重要，其实很重要，因为对当今世界都有影响啊。你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德法意这三国呢，在欧洲欧盟那算是大国，对吧？在全球政治舞台，今天也还都算是活跃的比较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这都算列强了，对吧？这三家啊，咱们得叫一奶同胞。你说什么一奶同胞？那怎么分家了？对，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分家这事儿。这从哪说起呢？你知道当年有罗马，后来罗马不就分家了吗？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各自有不同的命运。那个东罗马帝国呢，就是拜占庭帝国，那个活得久，千年帝国，到1453年是被奥斯曼土耳其打下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呢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实际上这个大帝国，就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啊，到了后期啊就风雨飘摇了，这个国家版图是越来越小，就剩下首都啊，可能周边有点郊县什么的，就这么大。但是呢，那个君士坦丁堡经过多少年的经营啊，固若金汤。所以呢，奥斯曼土耳其攻下这座城也真费了点劲儿。顺便说一句，你要在网上搜，可能能看到就是土耳其拍的一部电影叫《征服》啊，1453啊，就是吹嘘自己当年这个前人的不朽战功啊，就这事儿啊。打下君士坦丁堡，改名就叫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今天啊，土耳其很重要的一个大城市吗？这是东罗马帝国不说啊，还有个西罗马帝国呢。西罗马帝国呢，亡的可早。他是被北方的所谓蛮族，他们觉得自己文明吗？罗马人吗？文明吗？那么蛮族什么人？日耳曼人，是被日耳曼人给灭了。在这之前呢，他们是用蛮族去打仗的，自己不打，其实武力也不行了，让他们去打。结果这帮人后来反了，这有点像谁啊？唐朝那安禄山是吧？那日耳曼人呢？说叫日耳曼人，里边是很多部族的，有一支就是法兰克人。啊，记住叫法兰克人。你说这是法国人吗？不是，不是啊，不能这么说啊。法兰克人得听我说啊，日耳曼人的一支，这也算蛮族啊。法兰克人，他们是在西罗马帝国这个腹地啊，建立了著名的叫法兰克王国。从公元481年到843年，就法兰克王国啊，他大概经历了什么呢？就两个王朝吧，一个就是莫洛温王朝，这在前面，后边这叫加洛林王朝。实际上我这等于讲欧洲历史了啊，这段历史呢它比较早，所以知道的人相对少。那这两个王朝什么关系啊？这个莫洛温王朝啊，他曾经有一个宫廷总管，这人叫批评，这名字很怪啊，写成汉字呢，批就是曹丕那批，不字底下一横啊，平就是和平那平，批评。他本来是个宫廷总管，发动政变篡位啊，这样呢由他开启了后边这个加洛林王朝。但人总会死啊，批评也有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怎么办？他有俩儿子。要不说这古代，你比如中国当年封建王朝，这种封建文明啊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中国这个统治者他不也得新陈代谢吗？一般一个朝代搞什么呢？就是嫡长子来继承，就是这个皇帝死了，他那个老大长子来继承他的位置，就这么定了。那你说赶上老大要傻呢，那没办法，这个几率不是没有啊，历史上也有这事儿啊。但说到底呢，这个做法本身就成了一个规矩，你不这么干你就不按规矩了。那你说我老二老三我篡位呢，那你得位就不正，你不正大家就不服。有这么一套制度呢，实际上那么这个权力的继承相对啊可以更平稳，那么这个朝代这个国家相对也就平稳。那我们再看人家这个法兰克王国啊，就这个批评死俩儿子分了吧，把这国家就一分为二。你说啊，对，这一分为二这倒是个公平的做法，但是你想国力那就一分为二了。批评的俩儿子，大儿子叫查理，整个法兰克王国西部北部他拿走，那东边南边呢，另一个儿子叫卡罗曼，他拿了另一半，这法兰克王国就两分啊，两分。

0: 天下。到公元771年呢，那个卡罗曼那个小儿子他死了，他死了，那你哥哥怎么办啊？那那个查理呢，就把弟弟的地盘可就抢到手了，这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吧？而且呢，这个人有雄心壮志，就是扩张啊，往外抢啊。那么法兰克王国的地盘可就变大了。你说这好事儿，但是我不说吗？批评死俩儿子平分天下，这算是个规矩，这规矩可继承下来了啊。所以现在好玩的事儿就出现了，就是法兰克王国本身这就是膨胀扩张，地盘变大。但是我们叫查理也有死这一天啊，死了之后倒是他那个儿子路易接班，这位是路易一世，他有仨儿子，这位确实就是脑子里缺根弦儿吧。他还没死呢，就把自己这个王国法兰克王国分了，分成三份，仨儿子一人一份。那你想三个儿子各分了一块儿呗，那就没老爹的地盘了，这就把他等于架空了呗，这就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位比较悲剧啊。这说到公元840年，路易一世彻底的就完了啊，死了。到这儿呢，这哥仨说那彻底分家吧。这样到公元843年，历史上的今天啊，分了，签个约吧，就凡尔登，在凡尔登签约，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你注意下边这个分法啊，老大叫洛特尔一世，他拿到法兰克王国中部莱茵河西部这块，这叫中法兰克王国，这块今天是哪儿？意大利，就这块地儿，这是老大分的中法兰克。老二呢叫路德维希二世，莱茵河以东人家拿到手，这就是东法兰克王国。今天这哪儿？德国啊，这是德国，你听路德维希啊熟啊，就这块的。老三呢，这外号不雅，叫秃头查理，这不是我编的，这不是我埋汰他啊，历史上就这么叫，叫秃头查理。他拿到的是这个老大中法兰克西边那块，那就是西法兰克王国呗，这哪儿？法国呀。然后就到了公元855年，中法兰克王国那老大就洛泰尔一世，他也死了，他有仨儿子呢。你说啊，那怎么着还分吗？分分，接着分。这老大就他的大儿子老大那路易二世，就等于说拿到了这个南部意大利王国。老二叫查理，这位还叫查理，拿到哪儿？叫勃艮第王国。老三呢是洛泰尔二世，就拿到这个洛林地区，也叫洛泰尔王国。有人就说这个跟咱汉朝那个推恩令似的，对吧？但是你想，这个家产是越分越少啊，如果一个国家这个国力就越来越弱了，这是欧洲人的玩法，说到底还是比较浅薄啊，没有长远的眼光啊。所以回到咱们开头说那句话，德国法国意大利这说起来这一奶同胞嘛，但是如今他们自己都很少提这事儿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啊，1792年8月10号，巴黎人民再次起义。什么叫再次呢？以前起义过嘛，这次就是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抓了路易16国王。他们在9月21号又召开了国民公会，第二天是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有这么件事儿。法国庆祝大革命200周年的时候有个庆典，当时法国总统是密特朗，他表示说呢，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意思？这个人吧不坏，你要说他是暴君吧不合适，冤枉他，但你要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英明的君主吧也算不上，这个人性格软弱，不会治理国家，是这么个人。路易十六以前我们多少聊过，这个人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跟他对应的帝王，那就是天启皇帝，明朝那个天启皇帝，那位不是喜欢做木头家具吗？路易十六是喜欢造锁，或者说他喜欢摆弄机械，特别是锁啊。他这个身份也有利于自己实现自己的爱好，宫廷里面到处是锁，可能有上千把锁啊。他呢制锁的技术很高超，而且有创意，说是每一把锁都是艺术品呐，他设计各种各样的锁，说有一个就是可以张嘴的鸟啊，这是把锁，还有把锁上面带一个蜥蜴呢，蜥蜴可以喷水，诸如此类啊。他还高薪聘请著名的锁匠叫加曼和他一块玩，就玩锁，而且那位叫加曼，这不是手艺人吗？是个匠人吗？哎，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寝宫，其他的大臣可是没这个资格啊。加曼这个人据说开锁的技巧还很高超，在这个锁芯弹回来的0.几秒内就能拧开锁。 有时候怎么说，你说路易十六造锁不是很会造吗？他曾经造过一把锁，说是特别好，认为世界上没人能打开它，所以呢就把一个很重要的箱子吧，里面可以装重要文件啊，用这个锁锁上了。那箱子里装什么呢？就是国家财务啊，包括镇压革命军啊，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一些文件，他锁在里边，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人打开很安全嘛。最后呢，路易十六被抓了，为了审讯他呢，就找到这个箱子，确实那锁打不开，怎么办呢？就把加曼叫来，那个锁匠，让他来打开。有这么个段子，就是相爱相杀，相生相克嘛，这意思哈。路易十六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他就特别喜欢机械嘛。说有一次呢，看那个断头台啊，法国那个断头台，就咔嚓把这脑袋砍下来那个东西。他说发现那个刀是直的，说哎呀，这个效率太低，不好，可以改成三角形的。就是说，路易十六当年亲自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但他没想到，我们也想不到，没过多久啊，这个经过他点拨改造后的断头台，直接砍了他和他老婆的脑袋。说到路易十六之死，就上断头台嘛。当时主刀的那个人很有名，就叫做夏尔·亨利·桑松，是一个传奇的，这是个刽子手世家吧？他是第四代掌门了。桑松家族啊，世受王恩。本来他也不愿意就杀掉路易十六，因为沾了王室的血，这不好吧？但最后呢，还是决定用自己的精湛技艺，尽可能的干净利索的接过了国王，以免他落到生手的刀下哈，那受这个零碎之苦，那岂不更为糟糕吗？路易十六呢，是当时被撕开衣服，剪去长发，用手绢呢还把手捆起来啊，压上断头台，还有神父给他开导了一夜，据说这个人就情绪比较平静了。临死前呢，对台下的这个群众还喊说，人民啊，我是无辜的，我宽恕杀死我的人，我死后也求上帝不要让法兰西再流血啊，这话说的还是很好哈。然后咔嚓完了，但是这个刽子手据说就崩溃了，他的儿子亨利代替桑松，按照惯例呢，提起人头就向台下就是展示啊，人群欢呼，一拥而上，是争相用衣物去蘸这个国王的血。这说到2010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研究者们呢，发现一个雕花的葫芦里边有属于一个生活在大概200年前的蓝色眼睛男人的血液。当时这个葫芦啊，估价就70万美金。这个葫芦上饰有罗伯斯皮尔等等当时法国大革命几个领导者的形象啊，还用法文刻了一行字，马克西米利安布尔达卢于1月21日将他的手绢浸于国王斩首后的血中。这个葫芦呢，曾经被献给拿破仑，后来落到私人收藏家的手里，最后呢发现，就人们专家调查啊，

0: 带来的鼎盛时期之后，整个政体开始衰败。法兰西嘛，曾经称雄欧洲啊，但是现在叫危机四伏。路易十四就是所谓太阳王啊，在位的时候打了很多仗，31场仗，就战争啊，掏空了国库。路易十五在任期间呢，国家财政收入没有什么起色。路易十五就说那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那位啊。所以路易十六上台的时候啊，继承的这个国家实在拿不出手了。这个人性格又内向，言语据说有些木讷，处事优柔寡断。最大的爱好我们讲了，就是拆锁、修锁、造锁。那你说他完全是无所作为，也不能这么说，他也想改革，但是遭到特权等级的反对。1788年呢，又是一场天灾，法国社会的矛盾就激化了，因为农业连年欠收啊。1789年是整个18世纪里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几乎啊全部的收入都投进去，也就是能吃饱个肚子。那至于农民呢，承担的税负比往年还要重啊。1789年5月，路易十六就这么着，咱搞一个三级会议吧，主要是想筹款。这个三级会议已经175年没有开过了，路易十六就是想要钱，想维护特权等级的利益，拒绝第三等级的改革的要求，甚至想用武力来威胁第三等级的代表。结果代表们很愤怒嘛，就搞了个国民议会，提出啊，咱们制定宪法。而路易十六呢，是强行要解散国民议会，调动军队开到巴黎。所以国王和他的臣民之间能不能协商啊，没机会了，最后的机会就这么给断送了。所以到了1789年的7月14号，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路易十六是迫于压力吧，这么着接受现实啊。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的就服从这一切。1791年6月20号，他带着王后啊、王子啊化妆就跑了，但是还没跑了。1791年9月，他又被迫向宪法宣誓。1792年呢，在立法会议宣布的对澳战争之中，他又勾结外敌和逃亡的贵族，希望镇压革命。结果8月10号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王政，9月21号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路易十六呢是被抓。1793年的1月18号他被国民公会以叛国罪判了死刑，1月21号在巴黎革命广场和他的王后一起被斩首处决吧，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处死的皇帝。咱们说是法国历史上啊，2013年吧，当时有报道讲呢，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一度从巴黎潜逃嘛，他写过一个政治遗书，那个原件呢在美国给发现了，遗书题目叫做致所有法国人，写了16页。这个遗书的副本呢有留存，但是呢路易十六本人写的这个原件一直是没有找到，这不最终是在美国被发现吗？发现原件的也是法国专家，就说呢这是传达历史脉搏的顶级资料。路易十六在这里边就解释自己逃亡的理由，而且人民呼吁说不能相信犯错朋友的教唆和谎言，请回到国王的身边，国王永远是你们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以此来说明自己致力于建立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正确性。但是历史没有再给过他机会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0号啊，1913年8月10号，巴尔干战争结束，又是打仗。你看人类历史上，今天啊，我们看过去的事情，拎出来的事儿哈，好多都是打仗。因为怎么说呢，人类的智慧啊，还不足以解决好多问题。那战争可能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容易的选择，但是代价确实很大。1912到1913年呢，围绕着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属地问题爆发过2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是这样啊，就是巴尔干同盟反对土耳其的战争。1911年呢，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有战争，这就促成了巴尔干各国反土力量的联合。1912年3月呢，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搞了一个反土耳其的同盟。之后呢，希腊呀和这个门迪内格罗也加入进来，巴尔干同盟就形成了。 就反土耳其啊。1912年10月9号，土耳其是拒绝给马

0: 其顿和色雷斯自治。那个门迪内格罗呢，首先对土耳其作战。到10月份17号、18号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先后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样土军算是三面受敌啊，节节败退。12月3号，土耳其是盯不住了嘛，和这几个国家就达成停火协议，然后土耳其政府呢拒绝议和条件，那接着打呗。1913年2月3号战火重燃，同盟军呢接连是夺得了亚尼纳、亚德里亚堡还有斯库台，土耳其又得求和哈。到5月30号在欧洲列强斡旋之下，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吧，就巴尔干同盟啊，就签了一个伦敦合约。土耳其丧失了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一小部分之外的全部的欧洲领地，阿尔巴尼亚获得了独立。这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呢，算是结束了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500年的统治，当时还是奥斯曼土耳其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是呢，就说但是啊，这个伦敦合约不签了吗，墨迹未干，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又已经爆发。这个呢，是由巴尔干同盟各国为了争夺领土引起来的王朝战争。原来呢，对土耳其大家是一条心，现在土耳其完蛋了，哎，这几家就开始算自己的小账了，这又打起来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以后呢，巴尔干各个统治集团啊分配战果，虽然不好叫分赃不均吧，反正就这意思，就发生争执。塞尔维亚呢没有得到亚德里亚出海口，所以他就跟谁说，跟保加利亚说，他觉得保加利亚获利最多啊，这么着，你割一部分马其顿的领土作为补偿可不可以。希腊呢要求占有马其顿南部和西色雷斯，人就有人家的想法。还有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也希望占有南多布罗加。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也是插手其中。1913年，这1914年可就是一战爆发啊，1913年的6月1号，塞尔维亚和希腊签了一个反保同盟，就是保加利亚反保啊，那么罗马尼亚加入在其中。你看，这就是针对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不能束手待毙啊。6月29号，保加利亚军队呢对驻扎在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就突然袭击，这就又打起来了。不久呢，那个门迪内格罗还有土耳其又参加了塞西罗这一方对保加利亚作战，这回轮到保加利亚倒霉了，四面受敌，接连受挫。到7月末呢，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的军队兵临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城，怎么着？这就城下之盟嘛。保加利亚是被迫求和。1913年8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嘛，保、塞、门、西、罗这五国在布加勒斯特签个合约呀、啊。保加利亚丧失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和刚才我们讲那个南多布罗加。之后呢，根据保土条约，土耳其又重新占了亚德里亚堡，这样巴尔干战争结束。两次巴尔干战争啊，推动了波斯尼亚人和黑塞哥维纳人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就要求呢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和塞尔维亚合并啊，我们搞一个大塞尔维亚呀。俄国就沙俄呀，出于他自己的侵略目的呢，对这些要求他是大力支持。奥匈帝国呢，当然人家是反对了，反对塞尔维亚的扩大，还力图吞并塞尔维亚。这个奥匈帝国呀，这个历史上叫布娃娃帝国主义，看得挺大，实际上很不能打仗。他们就是那个哈布斯堡王朝吧，这个王朝也很有意思，他主要靠联姻就生孩子，所以他这个土地占的很多，但是军力不行啊。不过他后面也有靠山，谁呀？德国，德国支持他。而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两国的冲突呢，又会引起奥俄冲突，因为我们讲沙俄是站在塞尔维亚这边吗？最终呢，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冲突啊。所以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巴尔干角逐争斗，巴尔干就是欧洲的火药桶。争了没多久，那个布加勒斯特合约签订不到一年，这就到了1914年，那么一次大战就爆发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

也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啦，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坐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

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
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
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
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三个月四个月的胡家老膏，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

0: 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能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0: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1: 嗯
0: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
1: 嗯、
0: 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您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嗯嗯。
0: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
1: 嗯、
0: 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
1: 啊。
0: 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0: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
0: 嗯，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嗯，
0: 嗯，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
1: 啊啊啊
0: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的呀，
1: 非常不容易呀、
0: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

0: 哎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呀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 我对门说打120，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0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穷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是倍的作用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太
3: 好
1: 了。
3: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
3: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我胯胯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3: 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呀、你研究，我跟你通个话呀。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就是咱。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一年，
1: 是吧？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4: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4: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4: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4: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4: 我是去年这不是八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4: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4: 那就切吧、
1: 啊，
4: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
1: 嗯，
4: 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4: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呢感觉它有反酸水
1: 啊
4: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4: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4: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4: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4: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4: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
4: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4: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多恼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4: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4: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心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4: 哎，胡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4: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就也觉得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对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
4: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4: 了？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4: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我就跟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4: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4: 那心里都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4: 你买。我刚去呢
1: 啊，定下来了，没
4: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4: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4: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1: 嗯嗯嗯嗯。
4: 再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4: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4: 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4: 我吃了大概有
1: 是
4: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4: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4: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4: 哎、
1: 是吧？
4: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4: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1: 啊。
4: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4: 胡老。
1: 啊啊啊。
4: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4: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4: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4: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啊、
4: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4: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4: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4: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4: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4: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
1: 嗯，
4: 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4: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4: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
1: 啊
4: 提鞋嘞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4: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4: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4: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归了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4: 半年左右吧、
1: 嗯、
4: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4: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4: 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4: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4: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 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4: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4: 是
1: 难得的机会，
4: 是的是的，
1: 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开通。夏季气温升高，孩子感冒发烧起皮疹就特别的常见，那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就是给孩子吃点退烧药，抹点止痒的药膏，当成普通的感冒过敏来处理。但是临床上大量的病例显示，孩子反复高烧不退，发热的时候起疹子，退烧就消失，脖子腋下淋巴结莫名的肿大，持续2周以上不见好，很有可能不是感染，而是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那长期的误诊乱用药也会损伤孩子的关节、肾脏、血液系统，也影响孩子一辈子的生长发育。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荣主任呢，深耕儿童风湿免疫，不明原因发热、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数十年，接诊大量反复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的患儿。那今天呢，也全方位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讲透儿童自身免疫病识别、检查、治疗、家庭护理的全套知识。我们先来请荣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荣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讨论一下儿童的反复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和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这些关系。
0: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荣主任哈，先用这个通俗的话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其实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什么是儿童的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为什么小孩他的这个免疫系统他会自己攻击自己呢？
1: 儿童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的一大类疾病，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啊到能够说健康的快乐的生活这一生走这一辈子，那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强大的一个免疫系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越完善啊，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越强大，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健康，身体就会越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有一些基本的功能，那比如说我们这三大基本功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那防御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呢，我们会面临着每天的空气当中的各种的啊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微生物、支原体的等等。那么我们正常的，如果你的免疫功能很正常的话，它会通过我们的自身的这个功能来把这些病毒、细菌、支原体来杀灭掉，那么就孩子就不得病。那么一旦出现了一些免疫功能的异常，那么你这些防御不够了，那你这些免疫功能低下了，就很容易得病啊，这是防御功能。再有监视，就是我们监视，就是人体在整个的从生老病死生长过程当中，从出生到衰老，那么这不断的去产生一些啊衰老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死亡的细胞，或者是肿瘤细胞，那么一旦出现这些细胞之后呢，机体就会启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去消灭这些细胞，来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机体的稳定。但你如果说你监视系统出问题了，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肿瘤。再有就是免疫自稳，免疫自稳呢就是一个是免疫耐受，一个是免疫调节。那么免疫自稳呢，就是说我们人体呢正常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消灭外界的病原微生物，那么监视体内的这些衰老的这些细胞、肿瘤细胞，那么对人体自身的组织它是一个耐受的一个过程，不产生一个免疫应答。如果你对人体自身的组织出现了免疫应答，就是说你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你就会出现一些自身免疫的一些反应。那么出现自身免疫反应呢，我们血液里面会监测到各种的自身免疫的抗体，那么会导致我们的疾病的发生。那么再有就是免疫调节，免疫调节就是通过调节它的免疫的监视啊、免疫的防御啊、免疫的这些自稳，来维持一个整个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稳定。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基本功能。
0: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可能就是说的特别形象，也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啊。您说这个自己不认识自己了，所以就会发生自己攻击自己的这种情况。那像咱们普通人一般理解这个免疫力，说免疫力就是防御我们知道的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哈，自身免疫力的这个免疫性的疾病，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错乱，来攻击自身的器官。那像儿童，它的高发的诱因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医学上有没有一些定义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病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无疾病不免疫，就是你所有的疾病都要启动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但是呢，很多的疾病呢，就是有一些明确的一些诱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病毒啊，那么我们病毒我们现在经常能够说检测到的，比如说腺病毒，比如说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还有今年我们最多的鼻病毒，包括各种这个可萨西病毒啊，包括我们巨细胞病毒、EB 病毒等等，能够检测到病毒相关的这些感染。那么还有这种呢，就是病毒作为一个触发因素，来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启动之后呢，产生的自身免疫性的各类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疾病，说为什么说我们感染是触发因素，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的内在的免疫功能的紊乱是分不开的。我们最终得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坏死性淋巴结炎，

0: 也叫菊痣病，包括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都全身型 Still 病、狼疮啊等等，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各类血管炎、白塞病，都是包括我们对最常见的我们的风湿免疫病啊，很多也在收在这个心血管专业叫川崎病，啊，就是由于各种啊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些免疫功能的紊乱引起来的相应的临床症状。
1: 您刚刚说这个川崎病，它也属于免疫功能这方面。
0: 它属于一个经典的一个风湿免疫病
1: 哦，因为川崎病在很多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当中，尤其宝妈群当中哈，好像对于这两年对于川崎病的了解越来越多了，因为不管在网上或者我们说在这个一些科普的帖子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宝妈分享说自己家孩子得这个川崎病的一些经历哈，这个我们就会在想，就是儿童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它有哪几种呢？您刚刚好像提到了，我听到的有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还有我们说到了川崎病，还有我们说的有没有这个全身型的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这一类呢？
0: 有的，就说我们的整体的

0: 器官或者免疫细胞它先天不足，那么它先天不足呢，它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体系，那么导致孩子的抵抗力降低，能够出现各种的反复感染呢，反复的这种炎症啊，反复的这种自身免疫的这些问题啊，包括早发的这种发热呀、皮疹呐、还有这个关节炎啊、眼睛啊、这个耳朵呀、这些血液系统的受累啊等等。那么这个呢是就是一种单基因的啊，多数都是这种单免疫缺陷病。那么在这里呢，有一部分呢是自身炎症性疾病，啊，自身炎症性疾病就是以发热为主，而且发病年龄非常早，有的孩子出生就开始。所以呢，就说反复的发热、皮疹、关节炎，什么这个淋巴结肿大的这些，如果是早发的病人，你用普通抗生素效果不好的话，你要想到这个自身炎症啊，单基因的这些问题。那还有就是继发的，就是继发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这种叫这种后天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我们有经典的。啊，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气动性红斑狼疮，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全身型，我们现在叫四六病，啊，其实原来也叫四六病，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又统一跟成人的这个 AOSD 又统一命名为四六病，也是一种全身的反复的发热、皮疹呐、关节肿大呀、浆膜腔积液呀、淋巴结肿大呀、干皮淋巴结肿大呀这些，临床表现。那川崎病呢，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说川崎病是能够说我们普通的儿科医生，因为你风湿免疫科整个的儿童的风湿免疫科发展呢就不是那么均衡啊，所以在这个我们县级医院、地市级医院，我们最常见的风湿病就是川崎病。那么川崎病它有它的临床特征，而且很多的这个儿科医生也经验也比较丰富啊，它的临床特征就是发热5天以上的。发热5天以上，它叫做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啊，发热5天以上的伴有皮肤什么皮疹，各种皮疹，包括面部啊、躯干部啊，这个密布的皮疹，黏膜是什么？就是口腔，啊，口腔的口唇的皲裂呀、口腔黏膜的溃烂呐、还有这个杨梅舌呀，啊，就是黏膜的这些问题。那么淋巴结肿大。是吧？舌下颈下呀，颈部啊，还有这个全身的淋巴结肿大。那么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长期的，就是我们的手足的硬肿啊，后期的手足的这个末梢的脱屑呀、这是它的临床特征。它最主要的还有什么冠脉的问题？冠脉这个可以，这个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它是一个血管炎，血管炎会导致冠脉的扩张。所以这也是他后期预后决定他预后的一个因素。所以川崎病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
1: 我们其实刚刚说了这几个比较常见的哈自身免疫疾病的儿童的这当中，像婴幼儿，包括我们说的学龄前，还有这个学龄的儿童，他哪个年龄段我们说的这些常见的病会发病率更高一点呢？分不分说男孩女孩有这方面的发病区别吗？
0: 是要分的，就是我们不同的疾病它是有不同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川崎病。川崎病多越见于婴幼儿啊，就说你比如说我这个1-2岁的孩子、3-5岁的孩子，一旦发热超过5天，我们首先要考虑川崎病，这是他的一个发病的年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个四六病，就是我们川崎病，你比如说我大孩子10-来岁的孩子有吗？有，但是很少，就十来岁的12-3岁的孩子，你碰见发热皮疹、关节炎、皮疹的这个淋巴结炎肿大的这些，你。不能说上来就考虑川崎，你要是考虑其他的病，而四六病呢，那就贯穿了各个年龄段
1: 啊，
0: 他的年龄段也是偏小一点，大孩子少啊，但是呢，就是从小到大他都会有，他都会有发病，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都是男孩相对比较多男孩相对比较，包括淋巴结炎，组织细胞坏死性淋巴结炎也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反复的发热呀、皮疹的淋巴结肿大。血沉快、C 反蛋白高、白细胞低的这么一个临床特征的这么一个疾病，也是男孩多。
1: 我们说这个反复发烧，他这个反复怎么来去定义呢？就是比方说他这短时间内会总烧，就叫反复吗？
0: 我们一般的，我们风湿免疫病关注的发烧，一般就要关注2周以上的发烧，是最常见的，叫发热原因代查，发热原因代查你要去筛啊，从感染、从肿瘤到免疫。把 把这项

0: 三方面全筛，你排除了感染，排除了肿瘤，那最后就是风湿免疫的问题。
1: 哦，
0: 而刚才说，接着说你这个狼疮，
1: 嗯，
0: 狼疮是什么？大孩子多，
1: 嗯，
0: 学龄儿童多，啊，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多，
1: 嗯，
0: 女孩多，
1: 啊，
0: 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1:5，
1: 嗯，
0: 就是男孩占一，女孩占5，
1: 啊，
0: 它是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它不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发病特征，
1: 嗯，
0: 和这个男女的这个发病的比例，
1: 像我们刚刚说这个 stew 病哈，这您刚刚也提到，包括我们说川崎病，它是男孩发病多，这个红斑狼疮它是女孩发病多，这个有没有一定的这个研究？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男女的分别呢？是在基因上表达的问题吗？
0: 它是有一些遗传的一些易感性，你比如说狼疮呢，还有一些什么问？狼疮是最经典的一个风湿免疫病哈，
1: 嗯。
0: 它的这个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病机制里面有一个雌激素的作用。
1: 哦，跟雌激素相关。
0: 对，雌激素的作用来这个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女孩相对比较多。
1: 嗯，
0: 尤其是成人的男女比例达到1:9到1:10。
1: 哦，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三大标志性的这个症状，我们逐步的给大家来拆解一下。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143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关于儿童反复的发烧、皮疹、淋巴结的肿大，来警惕儿童自身的免疫疾病。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反复发烧哈，这个专属的特征怎么来去区分普通感冒发烧。像普通感冒发烧一般来说3到5天痊愈了，那免疫疾病它发烧的特点是什么样呢？荣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3天之内的反复的发烧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要考虑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些病毒性感染啊，所以说我们3天之内的发烧，我每次接诊这样的孩子，我就会告诉家长一定要科普，就是3天之内不要着急来医院。
1: 嗯
0: 啊，只要孩子说能够用退烧药，精神比较好，退下来精神比较好啊，他反复他退烧药退下去，把这个作用过了以后，他4-5个小时再烧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今天可能4-5个小时3-4个小时烧，明天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烧，后天1天烧1-2次，就这都是正常的。

0: 很快呢就会说孩子会正常啊，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你三五天以上你还烧，那你一定要来医院就诊。那么三五天以上的烧就一定是风湿免疫病吗？当然也不一定啊，它还要再去区分我们常见的啊这些感染性疾病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些感染性疾病，刚才我说就是我们的要除外感染、除外肿瘤哈、除外这些问题的话，你才能考虑风湿免疫性疾病。所以我们感染性疾病，我们最常见的这些各种病毒啊，这种这鼻病毒啊，这种腺病毒啊，这些这个可萨西病毒啊，包括这种相对来说儿童相对来说比较轻一些啊，但是它也叫做多系统炎症反应综合征啊，它也是以反复的发热呀，包括有的孩子会出现重症的，会出现有皮疹，会出现淋巴结肿大。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特殊的这些病毒感染，还有一些传染病。传染病我们儿童最常见什么？麻疹、风疹是吧？猩红热，这些都会出现发烧。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麻疹的小流行，最近我们已经有给我们卫健委给我们通报了，要注意我们儿童接诊的病人麻疹的问题啊，因为麻疹呢，基本上还是说我们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了，但是它会过几年有一个小流行。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有发烧了，发烧持续三天，中等度热或者高热，那么三天以后开始出疹子啊，持续，然后从耳后啊、面部啊到这个颈部到躯干到四肢，那么大片的一些皮疹啊，但是疹间可以有正常的皮肤。那么再有呢，口腔的黏膜啊，这个脚牙这部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有这个 cobweb 斑哈，它就是那种白色的点子，也可能融合成偏红色的这些。那么它会出三天的皮疹，然后再退三天，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病原学的检测哈、啊，通过这个麻疹的这个核酸检测啊，抗体的检测会检测到它的这个，还有风疹，包括我们的猩红热，它都会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掺和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你这些疾病，你如果说你都不是的话，你用抗生素、用抗病毒药效果都不好，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我们的风湿免疫病。
1: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麻疹也好，风疹也好哈，好像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给打这个麻腮风，像打了麻腮风之后，对于这个麻疹、风疹的反应是不是会小一点呢？
0: 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法定的这个疫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按时接种啊，一定要按时接种。打完麻疹疫苗之后呢，那也不能说保证它100%它不得，
1: 嗯
0: 啊，那它的这个症状就远远就比你不打的病人要轻得多得多。
1: 嗯，得了比方说最近这批小流行的麻疹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吗？还是在家观察呢？先
0: 轻症的病人哈，你比如他没有一些哈持续的高热不退哈、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因为麻疹我们最怕并发症，
1: 嗯
0: 啊，麻疹脑炎呢、麻疹肺炎呢，这些并发症，你主要精神好，退下来精神好啊，你就安心在家啊，吃一点抗病毒药物，多喝水，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高热不退，精神也差，越来越萎靡，越来越吃喝都不进啊，孩子、嗯、这个家长就是搞不定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来医院。
1: 嗯，您说的这个精神萎靡，比方说他吃了退烧药之后还是很无精打采，
0: 对，
1: 提不起精神来。
0: 是的，就是退烧退到38度以下了以后，他的精神还依然萎靡、嗯、或者依然不精神、嗯、啊，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
1: 嗯，我们刚刚说比方说有一些孩子吃了抗生素或者说退烧药，他只能临时的降温，很快又反弹了哈，这个那他是不是就是判断说是自身免疫疾病的一个信号呢？
0: 我们不管是感染也好，肿瘤也好，或者是免疫也好，它这个体温，你如果说你没有控制下来，你没有这个病毒没有控制下来，你的这些病因没有找到，你的风湿免疫病没有处理的话，它会持续的。就是你用退烧药，它只是一个对症，
1: 嗯
0: 啊，你不到点儿，它就是要反复烧，
1: 嗯
0: 啊，反复烧你就要反复用退热药，
1: 嗯
0: 啊，遵循退热药的一个用药的一个规律就行了。比如说我们4到6小时之内不重复用，
1: 嗯
0: 啊。
1: 嗯、
0: 一天不超过4次到6次、啊、嗯，这
1: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特征性的皮疹哈，它也非常容易被当成说过敏了或者说湿疹这一类的来去治病。那像免疫病的皮疹最典型的特点，发热的时候出现，包括体温下降的时候它就自动消退了，不痛不痒， 淡红色的斑疹，分布在我们说胸腹部啊、四肢近端。它跟过敏湿疹的疹子核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过敏啊、湿疹呢、啊，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特应性皮炎哈、啊，我们湿疹全叫特应性皮炎。
1: 嗯，
0: 它一般的它没有全身的症状，就是发热呀、淋巴结肿大呀、精神差呀。
1: 嗯，
0: 要是我们湿疹啊、特应性皮炎啊，可能从婴幼儿开始，出生几个月。啊，或者出生几天就开始了，遍布面部啊、耳朵呀、全身的躯干呢，那么这种它是有这种干性湿疹啊，有这种那么过敏呢，它是一种荨麻疹啊，风团样的这种皮疹啊，它会有瘙痒，孩子他就算很小他也会不自主的去乱抓，你有的孩子会把这个小指甲把这个面部或者把这个身上都给抓破了啊，他会有反复的瘙痒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再有呢，它一般没有全身的这种发热呀这些症状。
1: 嗯，就是说过敏的疹子一般它不会发热哈、啊、但是它会痒。
0: 对，
1: 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我们说蝴蝶型的面部红斑，可能就涉及到我们说这个红斑狼疮哈。全身性的斑丘疹它分别是对应的哪一类的免疫病呢？是不是这个只要看到面部有蝴蝶性的红斑，它就一定是红斑狼疮呢？
0: 就是狼疮的特征性的皮疹哈、啊，就是面部的这个典型红斑哈、啊，面趴在这个脸颊上的，然后呢跨鼻梁，就像蝴蝶一样的、
1: 嗯、
0: 啊，就像一只蝴蝶趴在脸上，这是最经典的。但是狼疮的皮疹呢，它是各型各样的、多型多样的，它有这种紫癜样的皮疹。是吧，有斑斑点点的这种斑丘疹啊，那么手脚也都会出现这些这个破溃的这种，包括像冬天那种冻疮样的皮疹。
1: 嗯
0: 啊，那么这些面部的皮疹呢，我们还有一种病叫皮肌炎。
1: 嗯，
0: 皮肌炎它会有这些皮疹啊，它重的话它也可以出现面部，但是皮肌炎的特点是什么，就整个的皮肤是发红的啊，而且它集中在这个上眼睑，它是叫向阳疹啊，上眼睑这种面部遍布的这种啊密密麻麻的这种皮疹，
1: 嗯，
0: 它是一个向阳疹，当然它还有手和这个手脚身侧，还有这种肘部啊关节那个这个膝关节这种身侧的这种叫高唇征，
1: 嗯
0: 啊，有皮疹，
1: 嗯，
0: 这是它的特点。那么狼疮呢，皮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包括我们的皮肤科医生，也在就是诊断水平也比较高了哈，就是一般因为很多的病人还是说一旦出现面部的皮疹的话，他就会就诊皮肤科。
1: 嗯，
0: 所以有个别的就是一些小的诊所，他还是说可能按皮肤病来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呢一般的来说，就是诊断的还是比过去前移了很多。
1: 嗯
0: 啊，就说一看这个，他们就会介绍到我们的儿科的风湿免疫科来。
1: 嗯，
0: 那么去查他的抗体啊，去查他的其他的系统的检查呀、啊，会诊断狼疮，会很快诊断。
1: 嗯，我们说，比方说发烧这种疾病哈，很多家长也有一些经验了，不管是给孩子吃退烧药也好，或者说带到医院来查血检查。

0: 一个是掩盖，并且会把这个皮疹不典型了。
1: 嗯，
0: 它可能有一些药物，它可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治疗的作用，但是你会掩盖它的真实的一个皮疹的特点，
1: 嗯，
0: 会对你后期的诊断造成一些困扰。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是出现了皮疹的问题的话，我建议家长还是要请医生来给一个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啊，或者就我不愿意来，我们现在都有互联网门诊，就是我们的这个二院呢，我们有这个网上看病这个栏目，就是你点开之后，我们的这个医生一般都在线，
1: 是在公众号上来，
0: 公众号上，对，预约门诊，就是预约挂号旁边是网上看病，
1: 嗯
0: 啊，你就把这个图片，很多现在很多家长已经会了，
1: 嗯
0: 啊，包括孩子的皮疹呐，包括孩子的大便呐、小便呐这些。都会发给我们对,
1: 对，可能对一些外地的家长或者说时间不太
0: 方
1: 便的哈，可以来这样来去就诊一下。还有一些我们比方说到的这个炎症性的这个淋巴结，包括淋巴结炎、免疫病的淋巴结的肿大，这三者的外观包括触感，它区别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可以让来区分一下的？
0: 嗯，这就是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淋巴结肿大呢？会就是我们人体哈，就是它的免疫器官是分中枢和外周的。你中枢我们叫这个骨髓和胸腺啊，负责我们产生我们的这些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免疫这个分子，包括我们的 T 细胞啊、B 细胞这些产生完了之后呢，我们要释放在我们的器官外周器官。那么外周器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脾脏、淋巴结和皮肤黏膜的淋巴组织。所以说我们是成熟的这些 T 细胞、 B 细胞、淋巴细胞是定居在这些，就是为了我们机体出现问题的话，这些前沿的这些卫士就要出来打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出现淋巴结肿大其实是在他在干活。
1: 嗯，
0: 干活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发烧啊，这个免疫反应出现了问题之后呢，他的就是反应性的增生造成的这种肿大。但是一般的来说，你不管是化脓性关节这个淋巴结炎也好，或者是这种免疫性关节淋巴结炎也好，它都会有一些触痛。
1: 嗯，
0: 触痛比较明显。
1: 嗯
0: 啊，
1: 就一摸它就觉得
0: 疼。
1: 疼，
0: 对，有压痛啊。昨天我们来了一个门诊，来了一个孩子还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已经怀疑他是坏死性淋巴结炎了。
1: 嗯，
0: 后来来了以后想再进一步确诊，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做活检。然后我去摸，我刚一碰那个孩子还没有压呢，他就一躲。
1: 嗯，
0: 所以就他就疼。
1: 嗯，
0: 但你如果说你真正碰到淋巴结肿得很大，但是你又不疼，这种反而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早期做淋巴结活检，看看出外一些肿瘤的问题。
1: 嗯
0: 嗯，
1: 那像您刚刚说的，比方一摸它疼，它有可能就是淋巴结炎哈。
0: 对。
1: 嗯，好，也刚刚我们还说到这个，比方我们说到单纯的淋巴结的肿大，其实是不太用着急的哈。但是如果说搭配到发烧也皮疹同时出现，它可能就是高危的组合了。为什么这个三者叠加就必须立刻来排查免疫性的疾病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的这么一个高峰的一个症状啊，就是我们的炎症反应很高峰的时候，它首先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发热。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皮疹，其实很多的皮疹它还是一个血管的一个炎症，
1: 嗯，
0: 造成的这么一个这个
1: 皮肤上
0: 的一个血管炎，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应性的淋巴增生。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实验室指标，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要查血常规啊、血沉呐、CRP 啊来去判断，
1: 嗯，
0: 啊，来去判断它的这个炎病情、炎症的这个轻重。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因为这些的问题呢，它一般的不会说你三天之后就能完全缓解，
1: 嗯，
0: 所以它会持续很长时间，
1: 嗯，
0: 所以你动不动就超过一周了，一周两周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来这个风湿免疫科来就诊。
1: 嗯，我们说淋巴结肿大其实还是比较能容易这个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哈，因为外观能看见。那像肝脾肿大的这种孩子，他这种怎么来去观察他的症状呢？
0: 肝脾肿大我们一般的家长是看摸不到的。
1: 嗯
0: 啊，除非你是重特别大的肝脾肿大，你会发现腹胀，
1: 嗯，
0: 腹膨隆，孩子怎么肚子突然变大了，
1: 是，
0: 或者有一些腹水，
1: 嗯，
0: 啊，有浆膜腔的积液了啊，胸腔积液了，腹腔积液了，家长能发现。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风湿免疫病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一般孩子就已经需要就诊了，家长不会在家里等待了。
1: 也就是说，如果一旦

0: 出现了这个肝脾肿大。
1: 对，比如说我们四六病，四六病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它全身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它的主要的就是我们是发热、皮疹和关节炎，那么再严重开始出现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
0: 它是出现肝脾肿大跟淋巴结肿大的时候，同时还会发烧，反复的发烧，
1: 对，就是发热是一个前提，它发热是一个，就是你不用激素的话，你不用免疫制剂，它退不下来的，所以这个呢，皮疹呢，它是什么热出疹出热退疹出疹退，它是这么一个特点。而这个淋巴结啊、肝脾啊，就是说你，而且我们风湿免疫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并发症。它一个最严重的并发症叫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呢，我们老百姓可能也听说过嗜血哈、嗜血细胞综合征。
0: 对，
1: 嗜血细胞综合征呢，我们是一个大帽子。就是大帽子，这么嗜血细胞综合征里面呢，它分原发和继发。原发呢，就是原发性嗜血，原发性嗜血多数都是基因单基因突变造成的，是致死率非常高。你未来不做骨髓移植的话，你会死亡率非常高。就是原发嗜，继发嗜血呢，就继发一各种感染。所以我们所有的感染，重症的感染都可以嗜血。再有就是肿瘤。各种肿瘤，包括血液病、淋巴瘤啊，这些各种肿瘤都可以，就是肿瘤相关的这种自身炎症的嗜血。再有就是风湿免疫病。所以我们的这个风湿免疫病是继发的嗜血呢，我们就叫做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那么所有说我们叫做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的话，你一定有风湿病的一个背景。比如我背景我就有四六病、坏死性淋巴结炎、狼疮、皮肌炎。所以这包括川崎病啊。为什么说我们川崎病的重症一定要处理？就是它会诱发巨噬细胞活化，而巨噬细胞活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持续高热不退，持续高热不退伴有进行性的肝脾肿大，肝功能受损，血脂的升高，白蛋白的降低，然后血液系统呢，原来白细胞挺高的是吧？我们的四六病，我们的诊断的这个标准是高白细胞。血症就是我们血小板这个也是高的，白细胞也是高的，中性粒细胞是这个更高的，但是你一旦发生了巨噬细胞活化，它就降下来了，唰就往下掉，白细胞降的几千或者一两千，那么血小板降的几万，是吧？就是说你在降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疾病缓解的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疾病进展的一个征象。所以它会致死。很多原来我们20多年前对这个病不认识的，这个并发症不认识的话，你的处理是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死亡率非常高。而这些年呢，就是大家对这个病越来越认识了，而且各种治疗手段也都有了，所以这个病基本上现在就不死人了。
0: 现在就是达到一个可控可治的阶段了。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哪些伴随的隐藏的症状哈，是需要大家来去引起注意的。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银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肾脏风湿免疫专业带头人荣赞华荣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儿童的风湿免疫，包括不明原因的发热、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的免疫性的疾病。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些免疫性疾病哈，伴随的一些隐藏的症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还可能会伴随着说有关节的肿痛啊，包括沉僵或者说乏力，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食欲下降，有的孩子看上去就是明显的面色比较苍白，显得很贫血的状态哈。这些隐蔽的症状家长也是容易忽略的，我们日常来怎么去更好的观察到呢？荣主任，
1: 我们现在孩子的整个的孩子的一个就是规律的一个健康体检确实还做不到，我们确实全民这一块还是做的不，整个我们全国吧都做的不是很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现在都说治胃病治胃病，但是还是说达不到，所以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如果家长心细的话，他会发现啊，孩子食欲不好啊，这个孩子面色苍白啊，很多家长有这个意识，我们来查查我们孩子是不是有贫血，他确实是有这些家长，但是比较粗心的家长就会出现了这些很多的症状之后他才来，
0: 就可能不是单一的症状。
1: 对，这就我来，有时候来了以后，我们医生发现你这孩子怎么脸色不好啊？你没注意到吗？家长会说没有注意到。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0: 他可能觉得孩子能跑能跳哈。
1: 对，
0: 也能吃能喝。
1: 对，所以就是还是说你免疫性的问题的话，你还是能够说，发烧啊这些持续不退的这些，有这些关节的问题啊。当然关节的问题是大家长还是比较关注的，孩子腿疼一点儿，走路有点跛行，或者说老长关节疼，他就特别积极的来就诊，这一方面我觉得家长做得很好，但是呢也确实是需要我们风湿免疫科医生来甄别，很多关节炎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需要我们风湿科医生来治疗的，它跟成长痛啊，或者它跟这个过度的运动啊，或者就是一个一过性的这种有点病毒感染啊，也就是一过性的这种关节，其实不用过度紧张，
0: 但是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还应该到专业医院找医生来去咨询哈。刚刚在广告期间呢，荣主任也说到一个就我们说的周期性的哈，周期性的发热。那像这个周期性的发热，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有一些家长可能也存在我们说的这个抗生素过度应用哈。其实也是90%的家长第一个误区就是反复的发烧，他直接就给孩子用上抗生素，我们说消炎药哈，让孩子快速的说把这个症状给缓解下来，因为家长孩子发烧的时候都很焦虑。那长期的滥用抗生素对于儿童的免疫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整个的儿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每次做一个是做科普宣教，一个是去我们的地市级啊县医院，或者是去做这个学术活动的时候，我们一个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我们反复发热的病人3天之内是不要用自己用抗生素的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基层的儿科医生哈，就是我们一般3天之内一定还是考虑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多数都是一个病毒感染，你就给一个对症治疗，烧起来就给点退烧药，不多喝水，保证孩子一个健康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这个精神状态好，退烧药退下来以后活蹦乱跳的，你就不用管它，你抗病毒药其实也是一个安慰剂，
0: 也是让他的症状
1: 对
0: 稍微好一点，
1: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一定要这个把握。再有呢就是特别是强调，就我们的新生儿真的是我们新生儿这一阶段其实是应就是你的叫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 一千天是吧，前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少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直接破坏我们的机体的黏膜免疫，整个体被对你的这个，特别是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包括我们的新生儿有一些问题，收到新生儿科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儿科的医生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去不用抗生素，当然你除外那些特殊的感染的话你要去用，所以你不明原因的这些问题的话，你早期用抗生素，最后期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破坏。所以这说到这个周期性发热，周期性发热呢它是一个大帽子啊，就周期性发热这里面有很多的疾病啊，因为很多的疾病是少见病啊，它是个单基因的问题，所以呢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不需要家长去，因为它一个是发病率低啊，一个是需要专科医生来确诊。那么我想说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叫皮发帕。皮发帕呢它的疾病叫做发热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淋巴结肿大啊，伴有这种皮疹相关的这种免疫性的问题。它的一个什么特点呢，多数都见于小孩子啊，就是我们一般发热发烧三五天啊，一般不超过七天，五到七天，有反复的口腔溃疡或者是扁桃体化脓啊，或者有淋巴结肿大。但是你看到扁桃体化脓吗，你不一定是这种细菌性的化脓啊，它其实是一个免疫性的。所以这些孩子呢，家属一看三天不行啊，真的三天之内是不给了，但是三天之后也还是把抗生素给上了，就输液去了，或者是吃药去打针去了。当你一周哎好了，家长也觉得输液也挺好的，效果也挺好，医生也很高兴，但是他不出一个月他又来了，
5: 对
1: 啊，一个月他又来了，还是这些问题啊，他就又开始出输液打针吃药，那不出一个礼拜他又好了。所以这些孩子一定要注意这个病，因为他这个病是不需要，他是一个自限性的病，他就是一个三五天的发烧以后的，你不管他，你就坚持就给退烧药，他就好了。三五天的你不管他，他也能好。他是一个周期热，他是一个良性的周期热。那么这个良性周期热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孩子会完全治愈。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处理呢？那你不能说你老让他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烧一次，他也影响他的学习生活哈。那么这个是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些药物治疗的，但是一定不是抗生素。
5: 那像这个疾病他怎么来去识别说他就是这个疾病呢？
1: 对，我们有诊断标准我们有诊断标准，
5: 需要来到医院去诊
1: 断。有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孩子，他的试验性治疗是激素。激素就给一个小剂量的一个激素，它就能够说一下就把体温就控制了。如果是用激素来能控制住，又符合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现在就说你要持续的反复发热半年以上，六到八次以后，我们才考虑这个病。那然后你用激素效果又好。因为它没有一些特别，而且是实验室指标也高啊，血常规啊。中性粒细胞为主，白细胞高，中性粒细胞为主啊，血小板高啊，血沉 CRP 高啊，而且在发热间期，就是我在这两三周之内，它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比如说自身炎症性疾病哈，你不管它，它会持续的炎症指标会高。所以这个一定不是皮发吧。
5: 其实我也特别能理解哈，很多家长，包括我也是，就是咱们的出发点，有的时候会想着说，孩子一旦发烧了之后，特别担心他因为发烧再诱发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可能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医学知识掌握的不够全面造成的一些误区哈。还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在他这个病发起来的开始我就给他掐住哈，就先用一些抗生素给他压下去。但是可能我们今天通过荣主任的介绍之后也了解到了，这个抗生素真的乱用之后就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一系列的免疫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所以家长对于这个抗生素方面的应用，我觉得也要慎之又慎哈，涉及到自己不太了解的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去就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部分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了，比方我们说到了这个家庭当中的自查呀，包括我们也请荣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真实的案例的分享哈，我们可以在今后有时间再次邀请荣主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出更多的医疗科普的分享。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想邀请荣主任给大家再做一两点我们这个生活上包括孩子的这个疾病治疗上的建议。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哈，我最后想说什么，就是我们的发热这个症状啊，它只是一个症状 啊，就是我们39度也好40度也好一定代表疾病的轻重吗？不是的啊，其实我们越孩子越小他的体温烧得越高啊，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代表你疾病的轻重，就是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多么严重的疾病。所以你只要用退烧药能够说，尤其是开始前两三天能降到38度以下，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体温，那么孩子能够精神状态好啊，玩耍如常，吃饭也不是很受影响，或者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去观察，因为我们在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的胃肠道功能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有点食欲差很正常啊，所以这些呢家长大可不必担心，就是一定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5: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3天以上的发热搞不定了，持续高热不退啊，或者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不能解释的这些皮疹啊，这些淋巴结肿大呀，包括关节的问题呀，包括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啊，就可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那么我们现在儿科呢确实是分的专业比较细哈，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说普儿科的医生还是能够说筛查出来我们这些专业疾病，他会把你转介到我们的专业专科里来。
5: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大可放心哈，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密切观察的一个同时不要紧张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体的疾病的一些诊断呢一些治疗呢都在真的是大大的一个改善啊，就是我们诊疗的水平是大幅度的一个提高。
5: 嗯，
1: 特别是原来我们不能治愈的或者不能治疗的疾病，没有药可治的，现在都有药可治，包括一些罕见病。
5: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自身炎症性单基因的自身炎症性疾病，现在治疗效果都很好。
5: 嗯，好，也非常感谢荣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而且专业的全面的解答哈。而且荣主任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跟大家说，放下焦虑，一定要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进步的发展哈。感谢荣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2: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2: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2: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2: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2: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2: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2: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2: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2: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 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嗯，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2: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2: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2: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2: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2: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

0: 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
1: 嗯嗯，
0: 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
0: 对对。
1: 嗯嗯。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
0: 我有吗？
1: 是这样的哈。
0: 嗯，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0: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对，
0: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0: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
1: 我们
0: 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0: 对，
1: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0: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 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0: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0: 然后我一瘸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0: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1: 嗯，
0: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0: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哦，所以
0: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嗯、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
0: 嗯、
1: 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
0: 嗯、
1: 那他时间长了，嗯，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
0: 嗯，
1: 哦，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0: 嗯，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嗯，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0: 哎呀，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1: 嗯，
0: 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
1: 嗯
0: 嗯，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
1: 嗯，
0: 制止住孩子。嗯，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1: 嗯，
0: 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的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她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
1: 嗯，
0: 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嗯，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
0: 嗯、
1: 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
0: 嗯、
1: 啊，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
0: 嗯、
1: 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0: 对，哭得越厉害
1: 啊，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嗯、我还是怎么弄啊。
0: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
1: 嗯、
0: 哦，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
1: 嗯，
0: 哦，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1: 嗯，孩子会点点点头，会说想要、
0: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啊。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1: 哦，明白了。
0: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1: 对对、
0: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1: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哎，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自己。
1: 哎，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0: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1: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0: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1: 委婉一点，
0: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哦，我有这种能力，哦，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1: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0: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1: 啊，拥抱，
0: 哎，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1: 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0: 对的。
1: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啊，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0: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这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1: 啊。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再跟别人玩呗，是吧？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0: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的，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1: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1: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0: 对的。
1: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0: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你务必要怎么怎么样。
1: 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爱说的话。
0: 对，我们表达我们的这种
1: 要求，
0: 对，要求还有我们的这种威严， 我们家长的这种微信，
1: 对，
0: 我们把这种都换成咱们。
1: 哦，
0: 嗯。
1: 哎，一下子我就感觉就不是说家长跟孩子的这种关系了，
0: 是
1: 就变成了好朋友的关系。
0: 你想见这个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哈，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1: 对，现在的孩子基本上其实困扰他们的大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0: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
1: 嗯，
0: 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哈。
1: 是，
0: 哎，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哎，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
1: 嗯，
0: 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
1: 嗯
0: 嗯，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哎，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1: 舒服点，
0: 就松下来？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不那么紧绷了哈。
1: 嗯，
0: 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啊，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1: 对，
0: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哦，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0: 对，
1: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0: 他可能还不会，
1: 嗯，
0: 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
1: 嗯嗯。
0: 哎，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1: 嗯，
0: 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事儿没那么难。
1: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嗯，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0: 嗯嗯，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1: 嗯，对，是这样的。
0: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
1: 嗯，
0: 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
0: 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是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1: 对对，
0: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
1: 嗯，
0: 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
1: 嗯，
0: 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
1: 嗯，
0: 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1: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0: 对，
1: 嗯，
0: 哎，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1: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嗯，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0: 是。
1: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0: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
1: 嗯，
0: 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1: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FM 一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

0: 是你教教我呀。
1: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孩子在求助。
1: 在
0: 求助。
1: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0: 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1: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0: 对的
1: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0: 对的，
1: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1: 对，是这样。
0: 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1: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0: 对，
1: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0: 是的。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0: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1: 好。
0: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1: 啊，对，一定会的。
0: 他就突然就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1: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0: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1: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0: 我们越讲越没用。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1: 明白了。
0: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1: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0: 这个大宝宝也是。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0: 对，大人也是。
1: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

0: 是吗？
1: 对，是的。
2: 哦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1: 对，
2: 不是说一下子那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1: 对，
2: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1: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2: 哦，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1: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2: 对，
1: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2: 足够了，
1: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2: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1: 对，
2: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1: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2: 是这样的。
1: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2: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1: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2: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就是客气一点，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1: 对，
2: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1: 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2: 啊，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是吧？
1: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2: 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哈，我管他们叫孩子们，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2: 会有。
1: 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他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 啊，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2: 对，
1: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2: 好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是吧？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1: 它真的有用。
2: 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2: 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1: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2: 是的，
1: 那就是放弃了呀。
2: 对，是这样的。
1: 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我想要去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我觉得你看起来特别委屈，特别难过。你跟我说说怎么了。让孩子去表达。
2: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做。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1: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2: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是的，是的。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2: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1: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2: 我也看过这个。
1: 当时
2: 心都化了。
1: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

0: 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
1: 嗯，
0: 哦，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
1: 嗯，
0: 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1: 嗯，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嗯，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哈。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聚焦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家长们遇到的普遍的一些难题哈，比如说父母自身的成长，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平衡，还有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沟通，另外就是马上要到来的暑假啊，其实很多家长很头疼这个电子产品我们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给大家一套全新的可落地的可操作的养育思路，邀请到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高级生涯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家长普遍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难题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养育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家长为孩子好的那颗心我们都非常能理解，但是会发现家长的这个全部精力啊好像都放在纠正孩子身上，比如说你这块没做好那块没做好啊，揪着孩子这个缺点反反复复来进行说教，孩子很烦。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其实也很少反思自己。我们经常会说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嘛，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句话我们经常说，经常听，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放在这个家庭教育里，我们该怎么样深度的理解？就是我们父母日常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在意的一些习惯也好啊，情绪也好啊，我们的处事方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性格也好啊，是怎么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其实是很多家长都会踩的一个教育误区。
0: 嗯，
1: 就是很多家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样，我们家孩子那样，你能不能找他聊一聊，是吧？
0: 嗯
1: 你看大家总是想着去改造孩子，对吧？
0: 对，
1: 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核心载体其实是父母本人啊。这句话背后藏着三重这个养育的逻辑，也是一切亲子教育的根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模仿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学习方式，我不知道家长们认可不。

0: 认可我这句话啊。你看看，就是说我们平常大人的动作，其实孩子模仿的更快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呢，就是说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那么从小到大呢，孩子不会死死的记住我们口中的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是呢，他会下意识的复刻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不少家长下班回家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转头就严厉的要求孩子远离电子产品，或者是呢，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这个暴躁发脾气，却要求孩子呢，你要遇事要沉着包容，是吧？啊，闲暇时间呢，只会经常的是闲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消遣，却逼着孩子呢，就是各种刷题。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他的原型。言行是完全割裂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呢就从心里去抵触，就有的时候经常孩子讲你还不如我呢，对不
1: 对？对，有的孩子说
0: 你会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有的孩子会说你为什么那样？你要求我呀？
0: 对，就是所有的说教，其实就反而呢就会失去了说服力，是吧？那么所以说家长身上的拖延呀、浮躁呀、畏难的这个情绪啊，包括爱攀比、爱挑剔的这些特质，长期下来其实它会完全复刻到孩子身上。
1: 哎，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惊醒的感觉，说哇，这孩子这一点怎么那么、
0: 就是、我吗？
1: 对，怎么那么像我？其实就是这样，
0: 是
1: 吧？
0: 第二一层呢，就是父母的思维模式会搭建孩子看待世界的底层认知。
1: 嗯，
0: 面对挫折、失败，或者是他人的差异时，家长的态度会直接塑造孩子的心态。同样是考试焦虑，失利，那么焦虑易怒只会指责的家长呢，会让孩子认定失败是羞耻不能接受的。那么遇事冷静愿意复盘总结的家长呢，会让孩子明白失误是成长的机会。
1: 嗯，
0: 那在跟与他人交往或者是看待他人的时候，总爱对比挑错的父母呢，养出的孩子就是容易自卑嫉妒。
1: 嗯，
0: 那么懂得欣赏他人长处的父母呢，孩子会更包容自信。所以就说我们怎样看待生活、看待困难、看待输赢，孩子就会全盘的接收。
1: 嗯，
0: 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家庭情绪氛围是由父母主导的，对吧？有时父母拉着脸回来，孩子就会很害怕、很小心翼翼的，对吧？他是决定孩子一生的心理底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对不对？那么一个家庭，他是松弛温暖，还是说压抑紧绷？那么决定权其实是不是在孩子的，而是在父母。如果家长长期深陷焦虑，遇事儿互相抱怨、互相指责，还有就是动辄就是争吵，那么孩子内心呢会特别的不安啊，他没有安全感，而且呢敏感、胆小。倘若父母呢情绪稳定、热爱生活、愿意持续学习，那么家里自然会形成包容、松弛的成长环境，孩子呢才会有勇气的大胆探索、表达自我。所以我们说，想要养出自身内心丰盈、自律上进的孩子，那第一步从来不是说约束孩子，而是家长要调整自己。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儿，自己先坚持做到，家庭教育才能真正见效。
1: 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先丰盈自己，再伴孩子烛光。其实我们有些家长啊，在日常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没有察觉到说我们做的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合时宜，或者是说方式方法不太对。那么刚才石老师跟大家列举的这几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另外就是现在我们二孩还有就是多孩的家庭挺多的，我们有的家长啊会比如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就很发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一碗水端平，比如说两个孩子，我们想给同样的爱，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平衡。比如说孩子之间总是会有攀比，就啊，你对哥哥好，对我不够好，或者是说家长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对老大不够好，对老二有点太偏心了等等。就是家长总觉得说我要的公平就是，那我给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给老二也买一个啊，我尽量做到所有东西我们都平均分配，是吧？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孩子会觉得说，父母好像是这碗水没有端平。您是怎么样看这件事儿的？就是真正的比较适合这种二孩多孩家庭的平衡式的养育的核心思路又是什么呀？
0: 就刚才通过您说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说有买同样的东西什么的，你看它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包括我跟一些尤其是 孩子家里是大孩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哈，
1: 就是他是哥哥或者是姐姐是吧，他还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0: 对，就是跟这个家里最大的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感觉他更多的是内心的这种感受，
1: 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吗？
0: 哎，对，他会经常会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想跟家长们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平均分配其实不等于公平。那么很多家长呢，
1: 嗯，
0: 为了避免孩子争吵，比如说玩具、零食、衣服这些外在的东西啊，
1: 对，
0: 就是特别爱一模一样，
1: 就是平分嘛。
0: 对，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时间均分的陪伴，其实看似一碗水端平，其实它是忽略了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需求，反而制造更多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两个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对对，
1: 好像通常就是老大跟老二的性格，
0: 对，
1: 容易相反的多一点，
0: 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真正养育多子女的这个核心准则呢，是公平，是各得其所，而非完全均等。那么每个孩子他的年龄啊、性格啊、心理需求，包括成长阶段，他完全不同，
1: 嗯，
0: 那么他需要的陪伴、关注和引导的方式自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年纪小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顾、情绪安抚，
1: 嗯，
0: 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更喜欢独立空间、平等沟通，
1: 对，
0: 那么内向敏感的孩子呢，他需要更多的是耐心倾听，那么活泼外向的孩子呢，是需要更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陪伴等等等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陪他开心的去玩是吧，
1: 对，
0: 所以一刀切的这种平均分配反而呢会让孩子感受不到专属的关爱。
1: 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觉得说我挺公平的呀，
0: 嗯，
1: 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行啊，嗯，是吧，那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满意呢，
0: 是费力没讨好，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更做好更多这个多孩家庭的这个平衡呀，
1: 嗯，
0: 有两个落地的方法可以直接使用啊，
1: 大家可以试试啊，
0: 嗯，
1: 可以照搬照抄的方法。
0: 对，第一，区分专属时光与全家共同时光，我们每周固定单独陪伴每个孩子一段专属时间，那么这段专属时间呢，完全由孩子主导活动，不提起另一个孩子，专心倾听陪伴，满足每个孩子独一份的情感需求，就是你要根据你孩子的这种性格特点来给他安排不同的这种陪伴，啊，然后呢同时安排全家集体活动，比如说户外啊、出游啊、家庭游戏，共同做家务，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凝聚力，减少对立竞争，就是尽量安排一些需要他们合作完成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哎，他这样的话呢，他就慢慢彼此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包容了，
1: 嗯，
0: 啊。那么第二那个呢，就是坚决啊，杜绝横向对比，那么单独看待每个孩子，咱们是不是经常有的家长会说，你看你弟弟哪哪哪就比你好，你看你姐姐哪哪哪，是吧，
1: 是，啊，老二通常容易生活在姐姐的就是非常优秀的光环之下的多一点，
0: 然后会说弟弟比姐姐听话，
1: 哎，
0: 因为他还小，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姐姐到青春期了，
1: 容易
0: 到青春期的叛逆就不听话，是吧，
1: 对，
0: 所以就说你看啊，他就经常，你看你弟弟多听话，看你姐姐成绩比你好那么多，
1: 啊，对，
0: 是吧，
1: 容易说这个话。
0: 对，其实这种对比呢，他会催生手足间的敌意
1: 啊， 啊。我们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孩子本身他没有这个想法，
0: 对，他内心会不由自主的产生这种敌意，
1: 啊，明白明白，
0: 啊，所以我们要纵向看待每个孩子，只和他自己比，看见他自身的进步，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闪光点，有人擅长学习，有人擅长运动，有人温柔体贴，有人细腻，对吧，
1: 对，
0: 家长呢要学会分别欣赏，就是孩子之间呢他才会相互包容，彼此扶持，而不是相互竞争争夺父母的关注。
1: 哎，真的，您说的这个太对了。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经意间的，是下意识的，可能我们会脱口而出这些话。但是在孩子看来，就是你说者无意，孩子其实是听者有心了。
0: 对，
1: 他无形之间，比如说他，我就是讨厌姐姐，因为妈妈老在我面前夸奖他，是吧？
0: 对，是，
1: OK， 好，我们父母的这个言语上也要特别的注意，孩子之间的，我们觉得他不会往心里去的一些话，但其实孩子会默默的记在心里。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说，我其实平时啊就是跟孩子的沟通还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专家呀、老师啊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夸赞孩子嘛，然后我就 遇到事情我就是夸呀，我会说你真棒呀，你真聪明啊，但是会发现就是夸多了吧，反而孩子好像特经不起这个挫折，或者说特别经不起这种失败。那我们什么样的一种鼓励方式，一种言语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让孩子有强大的内心，真正的滋养到孩子呢？我们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这种表达的公式？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班主任们或者是老师们也还会说，你看谁谁谁，我一说他哪儿不好，小脸马上拉下来
1: 啊，会的，
0: 因为他接受的总是说你真好，你真棒啊，那么他就永远在这活在这样的一种其实挺需要空虚的这种表扬当中，那么我们就说这叫空乏的评价式表扬，短期呢看似能激励孩子，孩子挺高兴是吧，那么长期呢其实它是会严重阻碍内驱力的成长。比如说你真聪明你真棒的这类话术呢，它的焦点都聚焦在哪儿了呢？它聚焦在了孩子的天生天赋上，最终结果上，对不对？你看你真聪明，是不是天赋？好像是吧？
1: 是。
0: 哎，那么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弊端啊，一是孩子。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皇帝即位以后雷厉风行，拿掉首席宰相长衮，重视贤能大臣的任用，禁止各地呈现祥瑞粉饰太平，削弱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妥善安宁，挫败黎干和刘忠义的阴谋政变，他又把政治手腕伸向了宦官的恃宠放纵。那德宗是否能够重振朝纲，实现社稷中兴，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成也匆匆，败也匆匆？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唐德宗即位后雷厉风行，他是如何解除了太监掌管禁军的权力？大臣给德宗皇帝送礼，德宗如何借花献佛？国库空虚，理财高手杨炎上任后如何改革税制，充盈国库？杨炎为帝国谋划生财之道的同时，又是如何清算自己与同为理财高手的刘晏之间的私账？
2: 之前给您具体说到，这皇帝李阔想要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的兵权，所以他培养了一个心腹之人，当时的司农卿白秀圭，而且亲自赐了他一个名字，以后你就叫白志珍了。接下来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白志珍顺利地接管禁军。李阔这儿找来宰相崔右辅商量，崔右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陛下您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数天以后，宰相崔右辅就通知那个大宦官王驾鹤，说劳烦您到正式堂这儿来一回吧，我有要事相商。听到宰相的传召，王驾鹤这儿也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正式堂。崔右辅啊，热情亲切地招待了他，又是嘘寒问暖，又是给沏茶倒水。宾主双方落座以后呢，免不了是一番寒暄。但是啊，这王驾鹤就发现，事儿不对。因为他这个寒暄太长了，东拉西扯，说的都是骂呀，怎么不说正事儿呢？王驾鹤只能是耐着性子听呗，感觉是如坐针毡，但又不便开口告辞。这时候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

自己坐在正式堂这儿听这个崔佑甫无聊神侃的同时啊，白志珍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人家却接管禁军了。好不容易崔佑甫这儿啊终于聊完了，这王驾鹤一脑门子问号，这说了半天说了点啥呀？他赶紧告辞走出正式堂，但是这一进一出之间，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渡元院使，就是你呀到洛阳那儿去看管皇家园林吧，这是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啊，空气又好，心情又好，滚吧。这皇帝李阔上任以后，这三把火或者说抡起的这三板斧赢得了一个满堂彩呀，这亮相惊艳了所有人。在见识了新天子一系列的雷霆手段以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那是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给予厚望。史书里边说呀，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天下大治有盼头了。尤其是当时的那些藩镇，对于这个闪亮登场的新皇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于淄青镇，据说呀那儿的将士都把这个兵器扔地上了，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蜀有反乎？明军都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不可能了，不现实啊。大历十四年六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30万民。哎呦，收还是不收呢？这是一问题呀。30万民，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德宗皇帝李阔有点犹豫不决了。你说收吧，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日后免不了呢受人威胁。况且收了以后，你此前所打造的人设啊，我不爱钱，这就有点崩塌了。可是你如果不收吧，你拿什么合适的理由去拒绝呢？如果硬拒绝，势必引起这些藩镇的不满。看来下一步就是收拾我们了，要不我们先造反。就在德宗这儿吃不准的时候，宰相崔佑甫发话了，又给出主意，说这个钱呢绝对不能收。德宗也很无奈，他说我也知道不能收，可问题是怎么样措辞，怎么样合理的拒绝。崔佑甫说这简单了，您收下就是了。德宗说你到底闹哪样，我到底收还是不收啊？崔佑甫笑了，他说我的意思啊，您借花献佛。德宗很迷惑，崔佑甫啊就给他解释说，陛下您呢派遣一位使者前去淄青慰劳将士，就用李正己给朝廷的钱赏赐这些将士，如此一来呢，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对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啊是不看重金钱的。德宗闻言是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于是这个朝廷使者就到了淄青，把李正己的30万民先收下，再分发给将士们。淄青的将士们欣喜若狂啊，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的方向3叩9拜，不停地山呼万岁。这一出啊，把李正己给搞傻了。这新皇帝不按套路出牌呀，或者说他这就是一个套路啊，把我给套进去了，我花了钱给你买人心了。虽然心里不爽，但是对于朝廷的这个举动，李正己还是很佩服的。只不过让他感觉到困惑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钱，现如今的天子和朝廷怎么就玩得这么洒脱呢？其实啊，德宗也喜欢钱，而且也很缺钱，只不过这笔钱呢名不正言不顺，拿着烫手，所以人家不要。德宗这儿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于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他决定要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佑甫的大力推荐之下，一个几年以前就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就给召回长安了，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据说杨炎这个人呢，身上有三大优点：第一，长得帅；第二，文章写得漂亮；第三，还特别擅长理财，文科理科都很好啊。

0: 所以说史书里边对他有很多赞美，说他美须眉，风骨俊致，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赋时称，旧时之弊颇有佳声等等吧。此前也给您介绍过，早在戴宗时代呢，杨炎呢就得到了当时宰相袁在的赏识，颇受重用。只不过袁在倒台以后呢，杨炎这儿也受到株连，他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就是给贬到湖南道县去了。直到德宗即位，他这个人生啊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这个理财的才能呢也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库的问题。他不是说直接给皇帝小金库里边捞钱啊，您看他是怎么解决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个皇帝呢，他又得把这个国和家分得开。你不能说我想干点什么事了，我缺钱了，直接从国库里边给我拿钱，那也不是说不行，那得经过很多的手续。而你宫廷当中，皇室当中，或者说这个皇帝想要赏赐谁呢，就从这个小金库里边出了。
1: 朕到这儿来看看宫中的珠宝玉器。
2: 臣妾正在建别墅，别的什么也不缺，就缺点珍奇古玩。
1: 你喜欢这个？
2: 嗯，
1: 那朕就赐给你了。
2: 谢陛下。哦，陛下你看这个多漂亮啊，我要是戴上一定很美的。
1: 你也喜欢吗？
2: 嗯，喜欢。
1: 都拿去吧。
0: 一般情况下呀，这皇帝花钱的地方挺多的，花钱又是大手大脚的，他得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呢就会花钞了，花鼓了，花帽了。这大多数皇帝就想方设法的想要扩大小金库的容量。如果这个皇帝贤明的话，他会比较节制，如果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可就遭了殃了。小金库花光了就从国库里边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我想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啊，谁也别给我多嘴。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左藏这个词儿啊，西晋时期就已经有了，它指的就是国库。而宫内的小金库呢，名字为大营，营就是盈利的营啊。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定制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或者说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的点验，悉数登记入库。还要有审计署，就是当时的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止出现贪污的现象。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边，左藏库和大营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这个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可但是啊，到了肃宗代宗时期，一切就全乱了套了。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认为我对国家有功啊，我手上有重兵啊，于是就把这个国库当成了自个儿家的 ATM 机了，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的。
3: 这几千的折子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军费、官俸、灾款年年水涨船高，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他们除了张大嘴要尸，就会去搅浑水，这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换个满吃清净。
0: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军阀，管理国库的官吏呢，那也是敢怒不敢言呐。全国的财政总监，那时候他们叫度支使，这官员的名字叫第五旗，他因为这个事儿啊大伤脑筋，你不给他吧惹不起，你给他吧这成了什么了。万般无奈之下，他把国库的金帛都给搬出来了，全给搬进了宫中的大营库，交给宦官去管理了。哎，把国库和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合二归一，你们武将再想要钱呢，去找皇帝或者说找宦官支去。如此一来，军阀的这个爪子就鞭长莫及了。可不幸的是呢，国家财富又落进了宦官的腰包。在肃宗代宗两朝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有权力染指大营库的宦官前后多达300多人。完了，这其中呢一笔烂账，谁也不知道这300多个宦官究竟从国库里边搬走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当然了，话又说回来，除了穷凶极恶的军阀，还有坚守自盗的宦官， 还有这么一个无形的手啊，整天往里边来抓来。谁的呢？就是这皇帝的手。以前的时候呢，内外两库泾渭分明，这皇帝啊，时不时的就会陷入囊中羞涩的窘境。现在行了，没钱花的时候，不用跟杜指使那儿开口了，只要往大营库那儿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时、省力、舒坦。
4: 库银空空，那么多的银子，修花园，这些都是皇上的旨意。
0: 杨炎上台以后啊，摆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他知道，一切的一切得从府库的整顿和监管入手，否则的话，治理国家财政，那就是母鸡窝里边拉二胡，扯淡呢。大历14年的年底，杨炎向德宗李氏就提出来，财富者国之根本，民之命脉，它关系到社稷的兴亡，朝廷的安危。所以历朝历代啊，这个皇帝都会委派重臣加以掌管，但即便如此啊，都没法避免物资损耗和账目不清的情况。更何况现如今国库被宦官把持，每年收入多少，开支多少，盈余或者说亏空的情况如何，朝中大臣都是一无所知的。政治上的弊端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臣建议自即日起把国库的管理和监管之权交还给相关部门，至于宫中所需，每年呢，您可以列出预算，由国库如数划拨，保证您的宫中用度不至于匮乏。只有这么做呢，才谈得上财政的治理。德宗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当天就颁下诏书，宣布打今儿起啊，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左仓库，就是划到国库那边。每年呢，只需要精选3-5千匹的上好的绸缎作为宫廷用度，交给大营库，就是交给我的私人小金库，这就可以了。这项改革看似简单，了不得呀，更了不得的还在后边呢。建中元年正月，杨炎又提出来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措施，彻底废除了已经在唐朝实行了100多年的租庸调法，又颁布了一项全新的赋税制度，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在这儿啊，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先来说什么叫租庸调法，它总体来说呢，就是人丁税，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2担，这称之为叫租；再缴纳棉3两，或者是布2丈5，麻3斤，这称之为叫调。你还得服徭役20天，如果国家不需要你服徭役，那么每个人呢，得按照每天交绢3尺，或者是布3尺7寸5分的标准，交足20天，这称之为叫庸。合到一块儿呢，就是租庸调。甭管它叫什么，说白了呀，按人头来。甭管你是穷的还是富的，咱们一视同仁，都按照这个标准来交。大唐开国以来到高宗时期，这个税赋制度运行的还算可以。但是从武周时代开始，地主豪强兼并之风大起，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到了开元年间呢，逃户现象日趋严重。您等到玄宗末年呢，均田制实际上遭到严重破坏了。在此情况之下，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就变得混乱不堪，跟实际情况压根就不符。您再等到安史之乱爆发，按照户籍和田亩档案来进行税赋的征收啊，这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就会采取非常手段，在短时间之内横征暴敛，加重摊派，他辖境内登记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那打起仗来呢，各地的军政长官又是巧立名目，任意摊派，不断的增设法令，这社会矛盾已经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而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当中，富裕阶层和贫困群体的命运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富人呢，有很多逃避劳役和税赋的手段，比方说我入朝当官了，不用交税了，我削发为僧了，不用交税了，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逃税的方法。
5: 想剃度一位僧人到寺里，袈裟度牒瓷钵已有了，请长老收留，一切费用呢我会准备的。
0: 有朋友问，那老百姓也去当和尚啊？那不行，当时你出家呀，必须有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就是那个度牒。富人呢，找找关系塞点红包，这度牒就到手了。可穷人呢，就算是攒了一笔钱把自个儿卖了，也不见得呀把那份度牒给换回来。 这么一来呢，穷苦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是让各级衙门和贪官污吏把自个儿身上的血汗给榨干。不想被压榨怎么办呢？跑啊，从户籍地逃到没人认识自个儿的地方。哎，我这个名字就不是登记在籍了，你找谁征税也找不着我了。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官府这么一统计，这个结果呀，一翻两瞪眼，让人是瞠目结舌。仍然留在本乡本土的原住民还不到过去的15%呢，说剩下的呢，要不是死于战乱和饥荒，要么是已经跑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你还用原来的租庸调，你调个毛线？所以说废除旧法，出台新法，就成了德宗朝廷的当务之急和势在必行之举了。两税法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笼了。只要您上过初中，学过历史，您肯定知道两税法什么意思。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呀，户无主客，以贱居为部；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甭管你是外来户啊，还是本乡本土的原住居民呢，只要你是拥有土地和资产，一律要登记入籍，依法纳税。纳税的时候啊，要根据土地的面积和这个资产的额度进行贫富划籍，再按照不同的等级交纳相应的土地税和财产税，这就是两税法。具体的实施细则就不给您说了。说这个两税法好吗？当然好了。往大里边说呀，这个新税制拯救了危机重重的帝国财政。那说有不好的地方吗？当然也有，就是落实的时候啊，并没有从实际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呢有很多的弊病。比方说长期没有调整贫富等级，致使啊以贫富为准的征收原则得不到贯彻。两税当中这个户税呀，是以货币形式来收的，可是中唐以后民间货币流通量是严重不足啊，于是就产生了钱比较贵重，那个东西不值钱，老百姓只能是把这个绢帛呀给贱卖了，或者是把这个粮食给贱卖了，换取钱币再去交赋税。再有啊，就是在两税法下，土地的自由买卖被政府允许，这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了，富人逼着穷人卖地，但是这个土地呢还挂在你穷人的名下，这实际结果就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人家不用缴税，没地的农民呢他却承担着缴税义务。穷苦的人一瞧，我也没招了，还是像原来一样，我跑吧。哎，这也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那么说再改革呢，李唐朝廷以及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没找到比这个好很多的制度进行取代，所以两税法呀也成了此后1000多年历代王朝的基本的税制。两税法的基本成功的实施给杨炎带来了广泛的赞誉，也使得德宗李氏对他是非常倚重。而在这个时期呢，首席宰相崔佑甫患病，大多数时间呢家里边躺着养病，而另外一个宰相乔林呢，因为碌碌无为被德宗罢免了，所以从建中元年的春天开始，杨炎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独任大政的首席宰相，事业、名望、地位、权力，他这儿啊该有的都有了。而接下来杨炎这终于可以做他一直想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呢？算账，秋后算账，对我有恩的我报恩，对我有仇的我报仇。那谁对杨炎有恩呢？袁在，但是袁在已经死了。那谁对他有仇呢？就是想当初啊整垮袁在的人，此人非是旁人，就是刘晏。尽管当时袁在一案的幕后主使者是代宗李煜，但是刘晏呢却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袁在被定罪诛杀以后，杨炎是惨遭株连，被贬到了鸟不拉屎的地方。这笔账啊，杨炎就算到了刘晏的头上。现在哥回来了，哥有权力了，皇帝倚重哥了，哥该弄你了。有朋友问，那他怎么不把这笔账算到代宗李煜的头上呢？您别闹啊，第一代宗死了，第二那先皇代宗那是现在天子的老爹呀。杨炎这儿把满肚子的仇恨都要发泄到刘晏的身上，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杨炎呢还有一种担心，因为这个刘晏和自己一样是一个理财高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还胜过自己一筹。这个杨炎呢是在宏观层面上拯救了帝国财政， 但是你拯救的话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刘晏存在过。这么多年来呀，刘晏总揽朝廷的财政工作，长期兼任着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这些财政职务，他是一人扛在肩上。在刘晏掌管财政以前，李唐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啊只有400万民，刘晏上任以后呢，人家一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000万，翻了250%。可以说呀，如果没有人家刘晏，从肃宗时代起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财政早就崩溃了。刘晏所做的事儿，就是从微观层面上点点滴滴的改善，形成基业成裘、积沙成塔的效果。没有这个积累呢，扬言后来的两税法就没有实施的基础。而刘晏这种人，很有可能呢就往前迈一步取代扬言，所以扬言这儿啊就想着弄这个刘晏。就算不提当年那笔旧账，我现在也得对你下手了。就在两税法颁布几天以后，德宗召两位宰相议事。扬言奏事完毕，忽然间呢涕泪横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说了，说陛下您知道吗，刘晏此人很早就跟那个李干呢、刘忠义啊同谋，臣身为宰相没有尽到讨逆之责，罪当万死啊。客观来说，扬言控告刘晏和黎刘二人同谋，这还真不能算诬告。因为京城里边早有传言，说想当年呢，黎干和刘忠义怂恿代宗要立独孤贵妃为皇后的事儿，刘晏也参与了。至于说这个传言是否属实呢，那就没人知道了。对这个传言，德宗早有耳闻，只是当朝宰相这么煞有其事的当面提出来，这还是第一回。德宗呢也没有说话，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这时候另一个宰相崔佑甫就发话了，他说，陛下，像这种暧昧不明的传言不能随便取信，况且陛下您刚刚颁布了大赦令，更不应该追究这种风言风语。扬言这儿就盯着皇帝的脸色呀，他又听崔佑甫这么说，他也知道啊，凭借这则谣言呢可能是搞不定这个刘晏的，他马上转变方向。他说，尚书省及其六部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这些年来呀，增设了很多的使职，大部分就分割了尚书省的行政权力。臣建议最好是裁撤诸使，恢复旧制。裁撤诸使，这就是冲着刘晏去的。这个刘晏的身上，像什么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租庸使、青苗使啊，都是使啊。扬言提出来要裁撤诸使，德宗这是怎么琢磨的呢？关于刘晏参与此前的阴谋啊，这种传言是无法证实，但也无法证伪的。而仅凭传言就定刘晏的罪呢，固然是不妥，可完全不理会这个传言呢，自己又不太放心，毕竟这个谣言传得很凶啊。德宗想来想去呢，觉得最妥当的处理方式，就像扬言所暗示的，可以不杀，不能不贬。就在这年正月的月底，德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把国家财税的管辖权收归户部的财务司和粮食司。有朋友说，那时候有各种司吗？这不是给您翻译过来了吗？当时的那个财务司啊，就是金部，粮食司呢就是仓部。与此同时，罢免了刘晏兼任的转运使、租庸使、青苗使、盐铁使。这是正月底的事儿，您等到二月份，扬言又怂恿德宗把这个刘晏贬出朝廷。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刘晏此前上呈的一道奏书啊，里边有很多虚假不实之词，这是欺君罔上。其实呢，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而德宗这最担心的就是大臣对自己的欺瞒，扬言这小火苗一点，德宗这个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不分青红皂白，把刘晏贬为了中州刺史。可是扬言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刘晏给贬官呐，他想把对方给弄死啊。他这又出招了，出的什么招呢？刘晏死没死呢？如果真的死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 是13012145607。

过了没多久，杨炎就暗中指使自己的死党，当时的荆南节度使于准，让他上书指控刘晏，说这个刘晏呢，自从被贬到中州以后，整天的牢骚满腹，言语当中经常是埋怨天子，还和附近的藩镇暗中沟通，他又在本州大肆的招兵买马，颇有起兵反抗朝廷的迹象。咱必须得说，这个于准是刘晏的顶头上司，那您说他上奏的话，德宗皇帝能不相信吗？再加上杨炎又在旁边煽阴风点鬼火，德宗啊就痛下决心，在这年七月派遣了一个宦官直奔中州，秘密把刘晏就给绞杀了，并且把刘晏的妻儿老小全都流放到岭南。事后为了掩人耳目，杨炎又建议德宗发布了一道刘晏自尽的诏书。天下之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杨炎这种疯狂报复的行为，这是被天底下人看在眼睛里边的。刘晏无辜被诛杀以后，朝野舆论是一片哗然，纷纷的替他鸣不平。而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吉。你看此前呢，他曾经是卑躬屈膝的向朝廷进献了30万民，热脸贴了冷臀布了，他心里边一直是愤愤不平，总想找机会出了这口恶气。现如今朝廷在刘晏的这个事儿上做得这么不地道，李正吉他就挺身而出，充当了一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之士。李正吉这儿上书德宗，对朝廷的做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同时要求德宗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杀人凶手。您别说人家对方是自杀的，您得查查这事儿到底是谁做的。李正吉这嗷嗷一嗓子，德宗呢置若罔闻，因为对于德宗来说，于准给我上了奏书了，说这个刘晏呢私下里边经常骂我，还招兵买马准备造反，我把他杀了怎么地呀？可是这个事儿的幕后操盘手就是这个杨炎呢，他是做贼心虚，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哎呀，这事儿不能查下去啊，一旦查清楚，这都是我在背后捣的鬼呀。他本以为呢整死一个刘晏不关别人的事儿，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个事儿触犯了众怒了，是他太低估了刘晏的影响力了。这些年间刘晏是兢兢业业的为帝国理财，人家的成绩也非常引人注目，刘晏积累了很高的威望，现如今朝野的舆论不约而同的都指向了杨炎，不管他走到哪儿啊，背后都有人戳他脊梁骨，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那杨炎怎么办呢？事儿你都已经做了，人都已经杀了，难不成让杨炎公开忏悔吗？主动辞官吗？承担责任吗？或者说自刎以谢天下吗？这都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呀，用现在词儿来说就是甩锅，哎，推卸责任，找谁呢？你要是一个脑回路正常的人呢，他肯定会找那个于准，把这个屎盆子都扣到于准的头上，你提供的信息不实，所有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可是于准这么做是你扬言受益的，所以说甩锅还不能甩到他的身上，那把这个锅甩到谁身上呢？扬言在情急之下狗急了跳墙，他消灾避祸拽过来的这枚挡箭牌呀，非是旁人，而是当时的皇帝李阔。我说到这儿都觉得想笑啊。且说在古代官场上，逃避责任呢、拽个挡箭牌呀、甩锅呀，这种事儿经常发生。但是这个甩锅呢，它有一个准则，就是你只能是往下甩，把这个责任推给下属，最多最多顶到天了，你甩给平级，说这事儿啊是同僚办事不力。推卸责任和甩锅没有往上甩的，但是就这个天才杨炎啊，把这个大屎盆子哐当扣到皇帝脑袋上了。那是建中2年的2月份，为了转移舆论的矛头，杨炎呢派遣了一批心腹前往各地，跟大家伙去解释啊，是吧？向朱镇的头头脑脑们进行解释，说刘晏之所以获罪被诛，完全是因为他想当年依附奸臣，谋立独孤氏为后的结果，皇上对他呀深恶痛绝，所以说呢。

0: 才会把他秘密诛杀，把他除掉的。这里边没有别的原因了。你说他犯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而且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错误。普天之下，你找谁来背锅？你把这个锅甩在谁的身上，都是没问题的。可你偏偏脑子进了水了，把皇帝拉出来替你挡锅，那你这就是抱着老虎喊救命，自己找死啊。于是马上啊，有人就向德宗这密奏，说杨炎派遣了5名使者前往朱藩镇，恐天下人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杨炎之所以派遣出5路使者前往朱镇，就是担心天下人把杀刘晏的罪名归到他的头上，所以啊，他把这个罪过全推给皇上您了。哎呦，这下麻烦可就大了。一开始啊，德宗也是不太相信的，他赶紧派出宦官到淄青找到李正己去求证。这宦官到那儿一问，李正己给证实了，说对，宰相杨炎派使者来了，就是这么说的。反馈回来的消息和密奏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德宗李氏这儿，你说勃然大怒吗？这个勃然大怒已经不能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了。自古以来，只有说皇帝找别人来当替罪羊的，哪听说过臣子抓皇帝来当挡箭牌的？你这杨炎活得也忒腻歪了。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从这一刻起啊，德宗已经下了决心了，要把这个杨炎给除掉。只是由于这一年早春呢，河北朱镇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屡屡的跟朝廷叫板，德宗这儿分身乏术，所以说暂时把这个事儿就给搁置下来了。虽然说暂时还留着杨炎，但是必须马上找一个人来制约他的权力。德宗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中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奸相卢杞。您看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您说德宗李阔，他上台以后颁布的一些政策，包括他的用人，我们对他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有想法，有作为，有魄力，雷霆手段。如果说这么下去，假以时日的话，社稷中兴应该离得就不远了。可是，就当德宗重用卢杞为相，这一刻呀，就是他帝王生涯当中最大的一道分水岭。凡事人对了，事儿就对了；用错人了，这事儿也就完了。在过去的2年当中，德宗李阔凭借着自己盛年即位的一腔热情，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但是自从卢杞上台以后，那些令人欢欣鼓舞、让人很欣慰的大好局面也就一去不复还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串令他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失败。说到这个卢杞啊，还是有些来头的。卢杞的祖父就是开元初年和姚崇相搭档的那个著名的宰相卢怀慎。卢怀慎一生清廉，家无余财，据说死的时候啊，连口棺材都买不起。
1: 阁下住在这儿，怎么也不派人来修缮一下啊？
2: 眼下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有这房子住就不错了，花钱修的干什么？请坐。
1: 好好好好。
0: 而卢杞的父亲叫卢毅，卢毅曾经官至御史中丞，在东都洛阳任职。安禄山的叛军攻入洛阳的时候，其他的官吏纷纷逃跑，唯有这个卢毅呢，坚守岗位，被叛军所杀。由于父祖两代皆有令名，所以说卢杞凭借着门荫就直接入仕。什么叫门荫呢？就是唐朝给予功臣后代的一种政治待遇，这功臣的孩子不经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于是卢杞这儿啊，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中州刺史、虢国刺史，他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建元中年被提升为御史中丞了。提到这个卢杞，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呢，肯定会知道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他坑死了颜真卿；第二，就是他长得特别丑，而且还是丑得很特别。史书里边记载说是貌陋而色如兰，人皆鬼视之，样子长得很丑陋吧，而且那个脸色还是蓝色的，人们看他就跟看鬼似的。说人长成蓝色的是什么模样呢？您看过蓝精灵吧？您看过阿凡达吧？您看过窦尔敦吧？大概其就是那样式的。

0: 说这世界上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还有什么棕色人种都有，咱唯独就没见过有蓝色人种。可这位卢大人偏偏这个面色啊就偏蓝，您就知道他长得特别丑。说丑到什么程度呢？历史当中流传着这么一则故事，说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姬妾呀、侍女呀总是环绕在侧。有一次他听说卢杞来访，郭子仪赶紧把这个侍妾全部禀退。事儿聊完了，卢杞走了，家人就问他：“老爷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不让我们见客呀？”郭子仪苦笑着说：“说卢杞这个人貌丑而心险，我怕你们这些妇道人家一见卢杞那副德行，忍不住啊抿着嘴笑啊，背后议论人家呀。日后此人若是得势，我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呀？”这则逸闻趣事啊，起码说明三件事。第一，卢杞的容貌确实已经丑到一定地步了。第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是无人能及的。第三，郭子仪阅人无数，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个卢杞啊不但是长得丑，而且呢是心性阴险、睚眦必报的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都是对的，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呢？德宗想弄死这个杨炎，但是暂时还动不了手，于是派了这么一个既貌丑又歹毒的人来和杨炎做搭档，那杨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自从卢杞入相来到正史堂这儿上班，杨炎这儿就不是毒相了，而且呀每天就跟中了毒似的。你说跟这么一个丑八怪整天的朝夕相处，杨炎这儿是要多腻歪有多腻歪。咱们并不是说一个人的颜值决定一切，说长得丑就有罪了，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对于杨炎来讲，他知道自己在皇帝面前已经失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完了弄这么一个丑八怪来膈应自己，所以他心里边本来就难受呢。杨炎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那怎么办呢？惹不起我躲得起。因为正史堂这儿中午是要吃顿饭的，本来呢这个工作搭档关系，俩人要一块儿吃，边吃边聊嘛。可是这个杨炎每次都借故啊说自己身体不适，端着碗去别处吃了。卢杞这气的呀，原来那个脸色是蓝的，这回脸都气绿了。蓝加绿等于什么颜色呢？学过美术的朋友您知道，就变成青色了。卢杞这气的脸色铁青，好好好，嫌弃我是吧？你挡着我的。为了给这个杨炎一点颜色瞧瞧，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卢杞在入相不久啊就借故炒了一个中书主书的鱿鱼。你滚蛋。本来呢以宰相炒了一个中书主书问题不大，可是您得知道啊，这个被炒的中书主书是杨炎的直属部下，卢杞这么干摆明了就是挑衅。杨炎气得直跺脚啊，主书是我的人，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过错，那也是我来管教，哪儿就轮得着你这个丑八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生气归生气，跺脚归跺脚，此时的杨炎也知道自己已经风光不再，所以除了心里边骂娘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招了。话说在建中二年六月份，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他一再违抗天子诏命，大有割据反叛之势，德宗就让怀宁节度使李希烈率诸道兵马前去讨伐。但这时候杨炎呢就劝德宗说：“您不要任用李希烈。”李希烈呀是李忠臣的养子，深受李忠臣的宠信，而这个李希烈呢恩将仇报，驱逐了他的干爹，夺其权位。此人暴力无情，身无寸功，却如此的嚣张不法，一旦讨平了梁崇义，朝廷以何治之？就是说您不能任用这种白眼狼啊。凭良心来说，杨炎这儿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看人也挺准。但是呢德宗对李希烈寄予厚望，对这个杨炎呢心里边腻歪，而且杨炎这个话话里话外是说皇帝有眼无珠用人不当吗？所以就没搭理他。而杨炎这儿不知好歹一再坚持，这就让德宗大为恼怒。到了这年七月份，因为怀宁地区阴雨连绵，所以说李希烈是迟迟没有出兵。生性多疑的德宗他不免也七想八想，于是卢杞呢趁机向德宗密奏，他说：“陛下，李希烈之所以拖延逗留， 正是因为对杨炎的不满。陛下您呢，现在不能为了顾惜杨炎而坏了国家大事，依微臣之见，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让李希烈呢高兴一下，等待平定了梁崇义之后，您再找个机会恢复了杨炎的职务，那到时候也无妨啊。因为之前的甩锅事件，这德宗皇帝本来就对杨炎十分的看不惯，现在卢杞又这么一拱火，德宗这儿马上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让他改任左仆射。此前给您说过啊，自从玄宗时代起，尚书省的左仆射、右仆射已经变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职了。那么少了一个宰相，谁来担任呢？在卢杞的举荐之下，前永平节度使张毅就当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了，他入相了。卢杞又提拔了一个叫严颖的人担任御史大夫。其实不说您也知道，像什么张毅啊、严颖啊，这都是卢杞的死党。随着卢杞一党全面的把持朝政，杨炎的末日就已经到了。在这年八月份，李希烈轻而易举地讨平了梁崇义，卢杞也展开了对杨炎的绞杀行动。虽然说那时候杨炎担任的是左仆射这么一个虚职，但是你总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把人撤了就撤了，说把人入刑就入刑啊。所以卢杞需要一个突破口，他从哪打开的呢？就是从杨炎的儿子身上。此前的杨炎贵为宰相，他的儿子真不是什么好鸟。这位杨公子呢，仗着他老爹的权势，干了一大堆的贪赃枉法、受贿请托的事儿。严颖被卢杞提拔为了御史大夫吗？于是呢，马上对这个杨红业实施了立案侦查。这位杨红业，杨的公子，刚一被审呢，就吓得六神无主了，不但把自个儿干过的坏事一股脑的抖了出来了，而且把他老爹不久前刚做的一件事啊，也给坦白了。说他老爹做了什么事儿了呢？这件事的关键词是家庙。所谓的家庙就是宗族祠堂啊。在古代，凡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很重视这个家谱啊，或者是宗族祠堂的建设呀。因为这种事儿啊，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势。
1: 修祠堂光宗耀祖的事情，这能少了咱？
0: 普通人家盖家庙的话，无外乎就是一间房两间房，达官显贵们那一盖就是一大片了。杨炎那时候贵为首席宰相，所以说人家这个家庙自然盖的是傲视群雄，风生水起，占地广阔，富丽堂皇，还得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上边。古人呢都讲究这些。杨炎所物色的这块风水宝地是位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江畔，这地就好啊，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在长安城啊，绝对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宝地，因此这个土地价格自然就不会便宜了。为了筹足资金搞到这块地，杨炎决定把自己在东都洛阳的一座宅子给卖了。按理说，甭管你是卖宅子还是盖家庙，这都是杨炎的私事，只要你不是强买强卖，仗势欺人，这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杨炎还是在这个事儿上出了大问题了。先来说他卖东都洛阳这个宅子，他把这个宅子不是卖给了私人，而是卖给了公家。为什么卖给公家呢？这里边就有猫腻了。想当时啊，在东都洛阳说话算数的是河南尹赵惠伯，此人是杨炎的心腹。杨炎就建议他动用公款购买自己要卖的这个大宅子。至于公家买这个宅子能干什么用，这就不在杨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只需要你赵惠伯慷公家之慨，大笔一挥，这事儿不就落定了吗？杨炎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卖一高价。那既然赵惠伯跟杨炎私交很好，又是杨炎的心腹，而且当时杨炎呢也很受皇帝器重，所以说这赵惠伯呀，很快就用了一个让杨炎非常满意的价格，把这宅子给卖出去了。从他儿子这位杨公子的口供当中，御史大夫严颖就查明了，这座宅子的成交价比当时的市场价呀高出很多倍。你这不是以公谋私，占公家便宜吗？就这么着呢，杨炎的第一桩罪状就浮出水面了。严颖立刻上奏卢杞，卢杞呢找来当时的大理寺卿田进，就问他

就扬言这种罪过，按律怎么判呢？田沁说，按照法律，主管官员在公务交易当中获利，应视同索贿论处，应当把他撤职。卢杞一听，撤职，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呢。他把他这张大蓝脸往下一拉的，对田沁呢进行了一番暗示。可是人田沁作为大理寺卿，人家要按照法律办事啊，甭管对方怎么暗示，田沁还是坚持，咱们得按照大唐律。卢杞一瞧，好啊嘛，你小子油盐不进是吧？行了，你等着我的。第二天就把这个大理寺卿给逐出了朝廷，贬为了衡州司马。他找来大理寺的另外一个官员，让他给扬言定罪。这个官员有前车之鉴了，他的心思马上就活泛了，说政府官员知法犯法，应当是判处绞刑。卢杞一听，哎，这就对了嘛，你把他弄死，这不就合我心意了吗？至此啊，扬言索贿的罪名算是成立了。但是卢杞觉得，要想置扬言于死地，单单这个罪名好像还不够。有朋友说这卢杞神经病吧，绞刑都不够的话，那你前边把人家那个原来的大理寺卿逐出朝廷干嘛呢？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在古代政治斗争当中，这个高级官员呢，他所考量的和咱们平常人不一样。第一，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还要看你跟我是不是一波的，是不是一条心。事儿能不能办成，先放到一边，你跟我不是一条心，那就是你藐视我的权威，一边去。有的时候他收受贿赂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钱和物，各种的珍宝啊、黄金呢，这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拉下脸来给我行贿，这说明你就是跟我一波的，是一条船上的。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再接着前面的说。什么样的分量才能够置这个扬言于死地呢？卢杞想到一个罪名，就是谋反。可问题是，人家扬言只不过是卖了个宅子，盖了个家庙，够得上这么可怕的罪名吗？只要卢杞想，那就够得上。在政治斗争当中，说你有事儿，你就得有事儿，没事儿也有事儿。可你真的犯了事儿，只要我说你没事儿，那你就没事儿，有事儿也没事儿。当时卢杞啊，稍微动了一下脑筋，往山里边挖一下嘛。于是扬言的第二桩罪行，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罪行，就浮现在世人的眼前了。这个扬言还真不是第一个在曲江江畔盖家庙的。早在开元年间，当时的宰相萧嵩呢，就在这儿盖了一座家庙。可是玄宗认为啊，你这块是长安居民休闲和游乐的风景圣地，你在这儿建一个私人祠堂，这不太合适。于是就让萧嵩把家庙迁到别处去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卢杞马上上奏德宗，说陛下，扬言家庙所选的这块地方，历来这就有王气，所以想当年玄宗皇帝呢，才命宰相萧嵩搬迁。而扬言他当时贵为首席宰相，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故意偏偏地把家庙选在这儿，这显然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行了吧，这下什么也不用说了，皇帝因为此前甩锅事件，正想办这个扬言呢，刚想睡觉来枕头了。建中二年十月，德宗是果断下令，把左仆射扬言贬到了天涯海角，你滚到崖州去吧。崖州啊，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山市。现在呢，海南是一个风景旅游胜地，可是在唐朝那时候，崖州这是一个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终年瘴气肆虐，疾病流行。被贬到这儿的官员呢，一般都是犯了很大的罪过了，十个里边得死这么八九个。即便剩下一两个吧，有生之年能够回到长安的话，但是回来的时候也就剩半条命了。所以在当时所有官员心目当中，崖州就是地狱的代名词啊。这年的冬天，大清早的北风呼啸，扬言坐在一个破马车上，凄凄惶惶地走上了不归之路。在途经广西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鬼门关，文章圣手扬言满怀悲凉地写下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首诗。诗中说呀，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渡鬼门关。扬言就觉得自己被贬到崖州，可能就得死在那儿了。当然最后没有啊，有朋友说他后来又被启用了，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说的没有是他没走到崖州就被弄死了。在扬言距离崖州还有100里的时候，德宗派出的使者从后边就追上来了，有圣命。无数次的给您强调，被贬官员半道上接到圣命的话，那就是牛头马面来找你了。这回也是啊，一条冰冷的锁链不由分说的套上脖子，实施了绞刑，就地给绞死。数天以后，河南尹赵惠伯被贬到废州。赵惠伯就是用公款高价买扬言大宅子那位啊，本来是管着东都洛阳的，这回好被贬到废州了，当然也没到地方，半道上啊也和扬言一样被绞杀了。对于德宗来讲，诛杀扬言以后终于去掉了一块大心病，接下来啊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了。那么这个过程顺利吗？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河北梆子《白蛇传》。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0: 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

把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二十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

0: 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 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 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 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
0: 嗯，
2: 我今年都71了。
0: 嗯嗯，
2: 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0: 哦，
2: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嗯嗯
2: 嗯。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嗯，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 还有那个水肿、
0: 哦、
2: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0: 嗯，
2: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
0: 哦、
2: 都有增生了
0: 啊啊
2: 嗯，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
0: 哦、
2: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嗯、没错，
2: 胡老师啊，
0: 啊，
2: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
0: 啊，
2: 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0: 嗯，
2: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
0: 啊，
2: 哎呦，都见好了。
0: 哦。
2: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
0: 嗯
2: 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0: 哦，
2: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
0: 嗯，
2: 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的，我那个胃呀、
0: 啊、
2: 就遭罪、啊、难受。
0: 嗯
2: 嗯，现在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
0: 嗯、
2: 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2: 嗯、
0: 是吧？嗯
2: 嗯，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0: 嗯，
2: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您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0: 嗯嗯嗯。
2: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0: 啊、
2: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0: 嗯，
2: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0: 嗯
2: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
0: 啊、
2: 我现在啥、
0: 嗯、
2: 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2: 就是有。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0: 啊、
2: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0: 哦。
2: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0: 好了，
2: 身上有力气了。
0: 嗯。
2: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0: 嗯
2: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
0: 啊。
2: 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0: 嗯、
2: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呀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0: 啊、
2: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
2: 就是、
0: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哎，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0: 啊、
2: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2: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0: 啊、
2: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嗯
2: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2: 是这样的，胡老师。
0: 哎、
2: 啊，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20多年了吧。
0: 啊。
2: 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我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0: 哦。
2: 嗯，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0: 啊。
2: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0: 嗯。
2: 嗯，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也是非常不容易呀、
2: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2: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0: 啊。
2: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啊，完全可以的。啊，
2: 哦。
0: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2: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2: 嗯啊，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2: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2: 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2: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他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2: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2: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幺二零，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180了。
1: 太好了，
2: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2: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
1: 没错。
2: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2: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
1: 哎，
2: 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2: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2: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2: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2: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2: 好
1: 了。
2: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
2: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2: 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2: 谢谢你呀、你呀，我跟你通的话呀，
1: 哎呦，
2: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啊！
1: 就是咱，
2: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 您有病，
2: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2: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
1: 啊、
3: 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1: 啊，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
1: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嗯、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他还动不动他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的。
1: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心肌了，我就不想再遭着。

0: 的老师。
1: 嗯嗯嗯。
0: 哎，好累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0: 了？
1: 胡
0: 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跟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嘞
1: 啊，
0: 那心里都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去
1: 呢啊，定下来了。
0: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1: 嗯嗯嗯嗯。
0: 再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我吃了大概有
1: 这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哈！
0: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饭管着也不疼了。
1: 嗯嗯
0: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了。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
1: 啊、
0: 血呢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真的回归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啊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 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啊、
0: 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啊、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给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
0: 是
1: 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

0: 罪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干一件事，我呢无论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呀打了很多电话，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无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无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啊，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阳胎盘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阳胎盘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这样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吧？那其实阳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即使是内胎，即使是我们这边精粹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也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阳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呀这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呀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支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阳胎盘的福利政策这一个事儿，这次啊我们中心领导啊是上层总部的大领导啊都已经协商，而且呢他们开完会协商之后也通过了，通过了这么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以后啊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药品，哎，包括特殊用途的产品，对我这里对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全部开放。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们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就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儿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呀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呢，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几点，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呀

0: 要做影响中心声誉的事儿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声誉的这个事儿。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嗯，那在这里呢，只有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了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阳台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那我们这两个单位啊，一个是中心和这个西藏球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这一次啊，以后是原价。那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给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阳台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哎呦，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啊，绝无仅有。同时呢，这院领导和西藏球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这史无前例，破例了啊！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从我们中心呢、啊、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那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都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一点多睡的，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就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呢，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没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儿，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也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再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把病解决解决就好了啊。那我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3个月、7个月还有这15个月是怎么分的，你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那这个时候啊你这血压吃了药在150以下，血糖呢吃了药在7.5以下的，同时你伴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3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这是轻症的啊。那再有呢，如果说你年纪比较大，这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7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说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一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 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啊，都糊涂了啊，眼神不好啊，手脚冰凉啊，严重一体多病的，我建议你啊，拿个最大的周期，15个月就是大周期了，就够用了啊。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机会就这么一次，这以后啊，中心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治病的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中心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这哪能说什么东西是啥病都治，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上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具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主方，它是个主料，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而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儿，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羊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在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羊胎盘。那同时啊，这个羊胎盘还是个基础方。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羊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位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那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啊，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雪莲、松茸啊、圆根三个，你选一个。那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圆根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呀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这个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圆根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啊，胀个乎的木，这是什么？这是血瘀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那怎么办？你可以往这里面，要不然加点三七、天麻、藏红花、头仁，加一个啊就行了。怎么来呢？疼的厉害的，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胀木的厉害的，加天麻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您记录一下，如果没记住，你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问，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的东西啊？有，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牦牛血。有人说啥血？牦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牦牛血好找吧？好找，这个东西好搞。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不拿普通牛啊，牦牛，青海的羊，西藏的牛最好。那青海的羊，绵羊；西藏的牛，牦牛，牦牛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味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严重血管堵塞的。 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牦牛在胸口这个位置靠腿那块拿针刺一下，它就血喷出来了，不多啊，喷出来大概有一碗吧，就多了牛也受不了啊。然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牦牛血呀，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牦牛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溶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动物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呀，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呀、行血呀、补血呀、这个疏通血呀效果好。哎，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羊胎盘。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呀，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羊胎盘？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羊胎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名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买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补虚呀，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中心都用，但是我们中心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羊胎盘里一起吃。所以说呀，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羊胎盘加牦牛血呀，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吃上个3到6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这个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僵僵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胎盘。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茸啊、雪莲呢、圆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胎盘，那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胎盘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胎盘，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呀，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呀，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咱们减轻病症，减少痛苦，安享晚年。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带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天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也打电话了，哎呦，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啊。我妹妹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啊，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呀，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呀。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 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那我用这个呀吃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治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牦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个牦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的，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牦牛血，当然主料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胆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回来的人吗？我见过，哈哈，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啊，开车的，开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这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它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呦，然后后来这个慢慢的说什么开着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区开车呀，那路没有一个好的。哎呀，尤其有的地方啊，那高的地方下面就是江悬崖。 再有的地方都没人烟。哎呀，那个时候藏区的人更少，所以啊，就在藏区开车，那轻则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了，打盹了，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那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了，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厄贝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就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们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是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搭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这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4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也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干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给他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他吓的呀，说不行，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家回家。医院里说要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决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宁可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不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我们这来了。那我们说了啊，我们中心是即使能自理这一类的人我们也要家属陪护，哎呀，属于极特殊病例，就说心里话吧，正常这类的人我们是不接的，为啥？因为他随时可能产生危险，属于极特殊病例，那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商量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个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给他做陪护，必须的，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3个监控器同时2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哎呀，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放着。然后呢，都到什么程度？120我们单位的急救车就在他门口停着，然后车上那个溶栓针都在那放着。哎呀，你说这样的危险不危险？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他解决了吧？那怎么办呢？吃药呗。结果这个时候就把他原有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的药，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每天吃4次。正常这个药就是2次3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4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烦躁啊，解决应激性高血压。什么叫应激性高血压？就情绪一波动，血压呼就上来了，一着急了呼就上来降。哎，给他解决，这样的话让他不焦灼放松。第二个稳心颗粒给他喝上。稳定住心率啊，稳定住心脏平稳。第3个阿司匹林，给他血液给他稀释。我是最不让用阿司匹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用不行。然后血脂康啊，降血脂的，临时吃也得吃了。4种药给他用上了啊，4种，你看 这个血脂康、稳健颗粒、疏肝解郁丸、三中一西、阿司匹林都，我也会用西药，我不是不会用，我不反对西医啊，就是用得上的都是好药嘛，给他吃上了。十天的时间，这十天的时间呢，每天还加一个秘方，这个秘方是我们中心的，也是我这做出来的，叫十味滴丸。我不跟你说全名了啊，你知道就行了，也是我师傅的一个绝招啊，也是个秘方。然后呢，这个配合上一起吃，就给他吃十天，多了不给吃。这个东西是后期给他用的，前期是加快。我跟你们说啊，稳定病情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稳定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溶栓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十味滴丸呢，一定得给他用上，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就用十味滴丸开局，先解决血，破血十天，就吃十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嘛，平稳血，十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力也下来了，赶紧趁热打铁，阳胎盘进去。哎，这个时候二合一，那功效马上就上来了。吃了阳胎盘，吃了一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坐大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啊！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种人呢，心里头这股邪气给他出来了。我们讲心肺一体啊，你这气下不去，正常来讲，这个气应该通过放屁给他排出去，但是他要穿过胃、过肠再排出去，哎，肚子就会胀。这回呢，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费劲啊，那怎么办？这气虚顶不下去啊，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我给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疏泄，哎，好了，这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阳胎盘，连吃了三个月，三个月阳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阳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呀，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我说过，活牛取血呀，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活血、破血、养血、化血效果出奇的好，这六个月用上，你知道什么情况？回家了。我说你回家吧，我说你在这危险性也没了，给你病情暂时稳定了。我说在我们这住，不如你回家住，家里人守着你，多照顾你，你心情更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的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跟住院一个性质。你也见到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都稳定了。他说能守吗？我说能。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是不是就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给你治好了，气给你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滴丸进入第二个阶段，阳胎盘加十味滴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啊，可开心了，回去了。你看这就证明什么？阳胎盘加牦牛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瘀，阳胎盘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个通道，钻个眼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说定制款。我跟你说吧，这阳胎盘加牦牛血这方，我给我四舅都用，亲舅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加我妈啊，到现在这就剩我四舅一个人了，全没了。所以说我这个娘家，我老妈家那边，我外婆家这边，姥姥家这边的长辈就剩一个四舅了。哎呀，我四舅岁数也不小了，80多岁了，前两年回家81了。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啊？那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聊聊天嘛，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啥事也问我呀，就跟我说，我说给你摸摸脉吧。我这一摸脉，我说舅，我说你这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这心气弱呀，心肾严重不交啊。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他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牦牛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了，但是你80多了也算没啥大事，就是你只要用上药就没事。我说我就给你拿点牦牛血，那个粉可好了，我说你吃上吧，就能稳定住，你别的都不用吃，就吃这一个就行。我说行，说你给我邮吧。哎，我邮了一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儿的啊，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说你慢慢吃，一天吃两勺。结果吃了两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说咋样？哎，他说挺好，挺舒服。他说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就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啊，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得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呢。去了，我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说我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二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让我自己上来。我说那我上去吧。这一上去，我四舅说了，开着门在门口等我呢。我一看就知道生大病了。我说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做了个支架。我说原先毛牛血吃的不挺好吗？我说你咋做支架了呢？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毛牛血太腥了，又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他说吃个丹参片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的丹参片就把我这毛牛血提起来了，我就心情就不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的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到那儿做冠状动脉造影，堵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着我了，后悔了。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属于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人，你就见到这老头，你就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这么一个人。哎呀，那别提了，就是在做人人品这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我四舅这个人的坏话，就属于这样的一个人，跟谁都能够处得来，特别好的一个人。哎，那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舅舅，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说：“让。”我说：“那我这回再给你拿牦牛血，你吃不吃？”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他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了有用吗？我说有用啊。我说我给你加个料啊。我说我这回再给你邮，我说这回不一样了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一种药，你告诉我。这回我就给他拿的羊胎盘。那自己亲舅舅啊，是不是？我说这俩放一块也难吃。我说牦牛血是腥，羊胎盘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良药苦口啊，舅啊。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你一起说吧。有没有腰腿呀？他说没事儿。他说大夫说了，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说不用。他说好好控制啊，就是把这个玻璃维什么都吃好了。我说你要是说玻璃维这个药吃好了就不会再堵，我说不会有人做第二个支架了。我说那东西是控制你这支架上面，不会说给它堵上。我说舅舅，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这回他怕了。我说舅舅，你自己告诉我，你看看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颤颤巍巍的，你走道都没劲儿，是不是？我说这回我给你拿的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呢，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是大毛病。我说但是呢，你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有的人做了支架啊，他跟正常人一样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就属于外来异物应激反应，你做了个支架，搞得你全身没劲儿。你这就不只是心气的问题了，你这肾气也受损了。我说这羊胎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吧，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舅舅说两年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舅舅家吃饭，这往次啊，这个姐姐回来了可乐呵了，跟我在一块儿。我那舅舅家两个姐，这回我一回来，我姐姐悄悄地拉着我说，你骂你四舅了吗？我说骂了一顿。她说你真骂了？我说真骂了。她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能管得了。她说我跟她说多少回呀，就不听啊，说那个小飞拿那个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说说不听。她说这回就你能说明白。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训我四舅。我说小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别的事儿我不管，治病这事儿我得说了算。姐就说，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督促。我说说通了，我说这回说好了，说难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到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跟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那天在弄单杠啊，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说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那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在那弄单杠锻炼了2分多钟，哎呀，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自己有把握的，他有准儿，他别的地儿没事儿啊。这回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 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儿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

0: 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呀，心脑清亮舒服啊，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病情就平稳好多了。等到7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一个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的啊，小毛病3个月，小痔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病重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所以说你们在家里面，你跟自己的老伴儿或者孩子，你商量好你到最后应该用多少。你是小病的就用3个月，你这个病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周期7个月，你要是严重一体多病，病重的你就用上一个最大的周期，就是15个月。到时候你斟酌好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是限定的啊，就是一共就能满足个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呀，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啊，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0: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3: 孟老师啊。
0: 哎。
3: 这不，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
0: 对。
3: 我今天我就要订10盒，我订10盒。孟老师，你可一定您给我登记上啊，我着急呀、啊。
0: 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 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啊、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3: 哎，那行，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0: 你明天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行行，我理解。
0: 行
3: 啊，
0: 你吃了挺好是不是啊？
3: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盘、
0: 啊、
3: 我吃完了，哎呀，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一次啊，这次能拿到羊胎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出来了吧？我高兴。
0: 听得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3: 是、
0: 啊，
3: 正好啊，能接上。
0: 啊。
3: 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行，我看看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3: 哎，好，先谢谢您，孟老师啊。
0: 不客气。
3: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
0: 啊，老大姐。
3: 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啊。
3: 啊，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
0: 哎呦。
3: 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
0: 啊，
3: 口渴。哎呀，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得尿就起来起夜得7-8次。
0: 哎呦，这有点多。
3: 啊，是呗，晚上就那样，你说能睡好觉吗？
0: 上哪儿睡去？是谁也睡不了了，7-8回。
3: 是。
0: 嗯。
3: 是不是？
0: 嗯。
3: 这不到医院一查血呀、啊，餐后血糖是13.3。
0: 哎呦。
3: 就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0: 嗯，你看这不好了。
3: 啊，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就血糖总是波动不稳。
0: 嗯。
3: 啊，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
0: 嗯，
3: 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啊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个再揉揉，
0: 这有点发症了。
3: 哎，是，而且呀、啊，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0: 好治。
3: 用
0: 这、
3: 啊，用那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
0: 嗯。
3: 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是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0: 对。
3: 啊，您。啊，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0: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 啊,
3: 啊。啊，是，老师啊，
0: 啊
3: 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 啊,
0: 啊，
3: 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净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这不用油了。
0: 哎，真好。
3: 你说这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
3: 啊、是是是
0: 你这样，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
3: 啊、
0: 然后你听我说、
3: 哎，
0: 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
3: 啊、
0: 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
3: 啊、
0: 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成。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羊胎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羊胎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的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就古方里面
3: 啊，对，
0: 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3: 哎，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然后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10盒啊。
0: 哎，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不能违规，不能给您添麻烦，咱们一视同仁。
0: 好嘞，哎呀，
3: 好，那谢谢您老师啊，
0: 高兴，哎，不客气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哎，
3: 嗯，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是孟老师吧？
0: 对，我是。
4: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0: 啊，
4: 主要是想那个订个羊胎盘
0: 啊，
4: 我打算订20盒。
0: 订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4: 哎呀，好好，那太感谢你了。
0: 我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4: 哦，好的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0: 啊，
4: 哎，老家哈是山东。
0: 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4: 哎，对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在辽宁抚顺啊，这个生活。
0: 啊。
4: 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0: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4: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0: 嗯。
4: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0: 嗯
4: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0: 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4: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
0: 嗯。
4: 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0: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4: 高血压哈，到现在七八年了。
0: 嗯。
4: 哦、嗯，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
0: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4: 降不下来，你看我跟你说，吃完那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0: 哦，哎呦，吃了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4: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啊，
0: 嗯，
4: 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是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迷途转向的，迷迷糊糊。
0: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4: 啊，
0: 记性差不差？
4: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0: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4: 哎呀，反应啊，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
0: 嗯。
4: 哎呀，你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0: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4: 哎，有的人还误
0: 对对对。
4: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搭理人家。
0: 哎呀，这闹笑话了。
4: 就是啊，
0: 嗯，
4: 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定啦，
0: 嗯，
4: 用贝特了，
0: 嗯。
4: 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0: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4: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
0: 嗯，
4: 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
0: 哦。
4: 哦，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0: 你看，一想睡觉。
4: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0: 对，就是这样。
4: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4: 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0: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4: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羊胎盘了哈。
0: 嗯。
4: 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0: 所以你这样
4: 这
0: 块是，
4: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0: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羊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儿。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4: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0: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4: 哎呀，好，我听你的。
0: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4: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嗯，哎，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 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

0: 冰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0: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

0: 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领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

0: 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研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8: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9: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8: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9: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8: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0: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8: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1: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12: 好好吃。
8: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9: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1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8: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

0: 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3: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 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4: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3: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主持召开河北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
3: 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普出席并讲话。
2: 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2: 特别策划暑期经济新看，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叠加多重补贴，河北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3: 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2: 2026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
3: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
1: 新闻时政要闻。
2: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紧盯台风移动路径、强度变化、水汽输送影响区域，密切监测降水情况，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做好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要落实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妥善安排好集中安置群众生活。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确保水库、堤坝、河道等安全运行。要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尾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疏一涵监督保障机制，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罗文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构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王正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加大薄弱低段巡查防守，及时加固除险。要强化山洪灾害防御，全面停止山洪沟口和行洪河道内施工作业， 提前关闭涉山涉水景区，要强化城市运行保障，加密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巡检，抓好易积水点位排水排涝。要强化水利工程调度，视情对流域内骨干水库、淤泄腾库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要强化应急救援准备，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动态调整救援力量布局，确保发生险情迅速处置。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和雄安新区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以政务云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雄安新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超超、张国华、赵辰昕、常斌、金辉参加会议。
3: 昨天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任务。海河防总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王正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北上将给海河流域带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各成员单位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抓细抓实台风暴雨洪水防御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台风移动路径影响范围，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对措施。要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优化水库、水闸等工程调度，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要抓实水库堤坝安全运行，紧盯中小型水库、头顶库、并险水库、薄弱堤段、险工险段等，加强巡查防守，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防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突出山区沟道、沟口、沿岸、桥涵等区域，加强山区景点等风险区管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统筹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强化洪涝连排连调，畅通骨干排水通道，及时排水排涝。要加强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形应对水平。要狠抓责任落实，健全联防联控抢险救灾体系，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14时至今天14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三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时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1: 昨天下午，省气象台召开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通报最新气象监测预报情况。那么台风白海豚对我省有什么影响？公众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9日下午17点30分前后和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登陆后它的强度快速减弱。8月10日下午4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省气象台台长曲小黎：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2: 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风力的影响不大。曲小黎：
3: 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中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2: 此次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主任李威提醒公众，应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4: 在此提醒大家，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涵盖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等这些主流平台，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强降雨即将来临，李威特别提醒公众，务必做到5个远离。
4: 一是远离山区、水库、河道；二是

0: 远离雨涝积水中的排水井、排水沟；三是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四是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五是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棚舍，这些结构在强风暴雨中极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
1: 另外，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将按照分区分级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请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李威
0: 特别提醒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暴雨无情，生命无价，请大家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中互相帮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人群。
2: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13日，保定局部、石家庄大埔和沧州南部以及以南地区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邯郸中部、邢台中东部、衡水南部、沧州局部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注意提前疏通排水渠道，及时排水降渍，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疫工作，我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密切关注水库、大坝、闸门等关键部位运行情况，强化巡查防守和下流河道清障，确保水库安全渡汛，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4: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
5: 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发现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沧州南大岗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6: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5: 一泓清水引得万鸟归来，近年来南大岗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迁徙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2万多只增加到如今的15万多只。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更大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有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4年退后时，去年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80%以上，白洋淀水质巩固保持3类。在散罕坝机械林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认真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散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7: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亚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那个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5: 近年来，散哈坝机械林场大力营造多数种多层次复合式的针阔混交林，使森林结构更稳定，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如今林地面积达115.1万亩，混交林比例由2021年的21.4%提高到26.9%。以三北工程为重点，今年上半年我省共完成营造林484.9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42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京津冀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的同时，我省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去年10月，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一键炼钢大模型全面投用。
8: 在我身后，1600度的钢水正在通过一键炼钢系统自动完成冶炼。过去老师傅们需要凭借经验调节氧气、计算加料量，如今 AI 大模型可以实时分析炉内声纳、烟气数据，精准控制每个环节。从人脑决策到模型驱动，河钢跨越了传统钢铁生产的代际鸿沟。
5: 一键炼钢大模型投用以来，唐钢一系列炼钢关键工序实现智能化，助推高效生产和资源集约利用，炼钢生产效率提高8.8%，吨钢煤气回收率提升16.3%，吨钢蒸汽回收率提升超8.8%，成为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领跑企业。目前我省钢铁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的总数达到5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以绿色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以含绿量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锚定双碳目标，河北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渤海之湾，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太行深处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号机组投产发电。今年1至6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624.5万千瓦，累计达到1亿5685.9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总量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73.6%，较去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风电、光伏累计并网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好生态里长出绿色产业链。在张家口怀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腾讯等20多个数据中心密集落地。这些耗电大户选择河北，除了区位、土地、配套，更看重一个独有的核心优势——能源。中国移动数智创新怀来中心副总经理王永胜：
9: 积极使用张家口市这个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我们的碳排放，提高了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
5: 丰富的绿电资源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提供了支撑。目前张家口腾讯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功能，阿里巴巴妙滩算力中心等7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算力中心名单，中明科技和合盈数据入选全国算电协同示范，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等4个算力中心项目获批成为绿电直联示范项目。生态向美，产业向绿，发展向新，燕赵大地更加多姿多彩。新征程上，我们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必将接续书写美丽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3: 日前，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方案提出，15、57，我省将推动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重点行业5年降低10%左右，推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推动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持续改善，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明显下降。方案提出，强化用人单位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落实。用人单位要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劳动者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切实履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对未按国家及省相关规定落实主体责任的用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作用， 支持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协会和大中型企业，根据本地确定的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申报工伤预防项目，精准聚焦工伤预防重点行业领域。十五五期间，工伤预防工作重点围绕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计时分配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加强企业工伤预防培训力度。2030年底前实现重点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健康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一线班组长等四类人员全覆盖，将上下班交通事故预防和猝死预防作为工伤预防共同科目，列为全省工伤预防培训必修内容。工伤预防培训可减免相应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培训学时。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工伤预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提升工伤预防工作水平，建设高质量工伤预防数据集，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伤预防项目管理、评估问效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项目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智能监管。加强工伤预防工作考核，将工伤预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内容。方案还就健全部门间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调节作用，加强工伤预防项目监督管理，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安排。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昨天录取全部结束。今年共有337所院校、1658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含对口专科批共录取2.6万名考生，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 从征集志愿录取情况来看，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录取工作进程安排，明天将进行河北高招最后一个批次专科批的录取。
3: 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其中，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从2020年的9.8亿立方米增至2025年的19.47亿立方米，累计增幅达98.7%，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2: 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抗河北，一起跟随记者走进乡村工厂，看小包裹如何串起产业链，打通城乡微循环。
5: 在石家庄新乐县域快递物流中心，记者看到同一套自动化分拣设备上，不同快递企业的包裹同时流转。运达快递新乐分部操作经理马军良：
11: 同用一个场地，同一台设备，同用共同的人员，这样的话，快递员来了以后，他不区分两个快递，他直接可以从那个客户把快递取走。
5: 马军良告诉记者，以往快递企业在县域内各自为战，不仅运营成本高，还面临车辆装载率低、线路重复等问题。去年我省印发河北省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行动计划，吸纳本来分散的快递企业，实现设施、运力、信息共享与统一仓储配送。中通快递新乐分部负责人王小龙：
12: 我们一单能降低1到2毛的成本，我们各种成本现在综合来说应该降低了1/3。
5: 新乐市邮政快递业工作专班康浩：
13: 现在入驻了3家快递企业，每天进港50000票，全部完成当天分拣、当天派送，后边继续建设云仓、直播间等配套设施，形成集约化发展。
5: 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经贸大学管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陈亮：
14: 县域快递物流中心的建设，大幅降低了物流的边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农村快递业务量激增，物流网络的完善正在打通城乡微循环，既托住了乡村消费的基本盘，也为“十五五”期间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底座。
5: 快递网络下沉，激活了农村市场，而往产业链上游走，快递包裹也嵌入了工厂的生产线。下午4点，快递车辆准时来到位于邢台萍乡县的这家童车生产企业。当天网上售出的产品被一件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邢台优诚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
15: 你刚刚下单，今天的话就能够发货，第二天的话就能收到，或者是第三天能收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状态。
5: 作为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年产童车及自行车1.45亿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随着电商订单持续激增，如何补齐大件物流短板？萍乡县统筹联动多家头部物流企业，建成了6家专业化的物流园区，把转运中心建在产业集群家门口。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萍乡产业带负责人李佳文：
16: 提前把车辆人员安排到工厂进行这个货量的保障，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转运中心，直接在萍乡当地进行中转，直发目的地中转厂，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提升了发运的时效。
5: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电商加产地仓加快递的模式，深化快递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培育出一批国家级示范项目，不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3: 第四届光华杯千兆光网应用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重庆落幕。本届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千兆光网创新应用案例近20000个，我省共有14个优秀案例入围全国总决赛。 其中荣获全国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五项以及示范奖七项。
2: 昨天，雄安宣武医院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神经医学中心门诊已率先整体迁入二期东区门诊楼，医疗服务空间进一步拓展。医院未来将分步骤开放二期诊疗区域，推进体检中心、国际

0: 消费载体布局，为消费提质扩容打开新空间。大数据测算显示，一至六月，我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
1: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抓住优惠窗口期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多样让利活动拉动销量。来听报道。
2: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3: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嗯，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这了就。
4: 便宜了多少？
3: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2: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3: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4: 去哪块啊？
3: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5: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2: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6: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2: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7: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2: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8: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2: 张家口市新家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薇介绍，7月份以来门店客流稳步回升，较6月淡季增长明显，日均到店客户约30组，周末可达50组，周末单日最高成交10台车。截至目前，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9: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2: 赵薇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9: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2: 业内人士表示，8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石家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打卡通关活动正式启动，游客可自行购买或通过参与活动免费获得文牒，凭文牒享受参与景区门票和美食门店消费折扣优惠。活动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31日。
1: 石家庄市世纪公园高尔夫球场绿地开放以来，受到很

0: 多市民的关注，但是一些网友反映，绿地开放后，垃圾遍地，杂草丛生。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早上好呀，朋友们，5:40啊。经过昨天晚上一夜大家在这儿休闲娱乐之后，并没有产生很多的垃圾。我们在草地上放眼望去，除了几个垃圾桶之外，而且垃圾桶也刚被收干净了。这边有朝霞了。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呢？因为昨天我认识了一位老朋友。
2: 老朋友叫王大爷，今年60多，是生理年龄上的老朋友。在经历了第一波球场开放的争议后，网上也有一种声音在说，这片市中心的绿地正在争议中不断改进。所以当我抱着好奇第一次走进公园的时候，遇见了王大爷。
1: 我看这个草坪上没有这种塑料袋啊、瓶子啥，基本没了。
3: 草坪上没有，基本上是人们的素质还行。
4: 6点开始上到9点半。
1: 晚上6点开始上。
4: 晚上就现在六点半开始上到。
1: 晚上9点半。
4: 9点半。
2: 2个班次倒3班，这是环卫工人们的值日情况。396亩草地，从早上5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一直处在有人清理的状态。
1: 这儿呢，通
2: 讯录。按照我和大爷的约定，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球场与他见面。
1: 我找着了王大爷，在那儿呢。早上好。啊，我又来了。您这是已经扫了一车了？
3: 扫了一车了。
1: 这是一早上就这么多？
3: 还有嘞，这才一半了。
1: 这垃圾多吗？这今天一早捡的，
5: 垃圾不少，
1: 垃圾不少。你看这里边瓶子也有，
5: 什么都有，辣条的，
1: 吃的辣条的袋儿，
5: 什么都有，
1: 塑料袋儿。
5: 对了，先快点，先捡了，捡了，再捡完了，再慢慢转，对吧？
1: 刚来那会儿是不是垃圾还挺多？
5: 它不，就是垃圾多。那会
1: 儿是不是不好推？
3: 不是。
1: 它这关键还有坡，这车它就更不好推了。这还行，这是扫过了，这收拾过了，
3: 收拾过了。
1: 里边没啥垃圾了。这垃圾桶
3: 好几个的，10来个的。
1: 我记得是前两天又加了几个垃圾桶出来了。
3: 啊，对。
1: 这是不是显得好点？要不大家不知道垃圾往哪扔。
3: 哎，对。
2: 垃圾桶入场，专人清扫，草坪上的垃圾近乎不见。公园的未来，大家又担心，也有些期待。
6: 有，我们还有5次来，
7: 不是我有10次了，
1: 10次了，你天天来呗。
7: 晚上有时候就在遛弯，大家要爱护，
8: 对，
7: 就是能把这草坪持久的绿下去。虽然说高尔夫没在这打有点遗憾，但是我们要爱护的话，也会让草坪更绿。
2: 一个好的公园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不完美的它也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爱护和关注下逐步的改变。
9: 看我起来也给扔了，这里头
1: 就扔进来了，
9: 也就给扔的好同学，好孩子。
1: 好孩子，咱看见了都给这个环卫阿姨、环卫工人往这个他们垃圾袋里扔。
9: 你说的也还坏的挺懂事的，挺高兴。
10: 所以说很不容易创造个好环境。
1: 咱这都是辛苦了，真是
10: 辛苦的，就是给乡长才是人民创造个是吧有样美好的环境吧。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切实保障全体游客人身安全，石家庄多个景区关闭，其中驼梁景区于11号至13号临时关闭3天，暂停游览接待、索道运营及线上线下门票预约核销业务。抱犊寨景区即刻起临时闭园，全面禁止登山、夜爬等一切入园活动。赵州桥夜游活动8月15号前暂停开放。
0: 今年夏天，张家口市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正式推出凭机票票根享超值惠民促销活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6大领域，打造全程联动的文旅宠粉行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1: 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
11: 不同景点同一张 AI 民宿图，预定就说没房。新闻解读，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传播环节。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这个暑假，相信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世外桃源般的民俗图片，清澈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配文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但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可能出现在各个地方，因为这张图并不是真实的方言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以后，发现结果都提示这些照片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
1: 随后记者以希望订阅笔记中的民宿为由，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还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的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0: 那么当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并表示至少希望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之后就改成说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通过微信私下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者酒店可以预订。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商旅平台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而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说，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一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认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 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三国抱团背后反映出目前中东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现实压力呢？
1: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出席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仪式。目前协议文本还未公布，但根据三方当天发布的联合声明，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三国在此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原因。
8: 从应对中东地区局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不管土耳其还是沙特还是巴基斯坦，其实都希望呢在中东事务当中呢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比方说沙特之前提出来2030年愿景，要把沙特打造成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种领域里边的中心。土耳其同样常年以来呢也坚持这样一种理念。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尽管不属于中东地区国家，但是呢从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参与到中东地区的方方面面的事，包括参与到中东地区的几次战争。所以从三国的战略目标来说的话，就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呢塑造利好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像沙特长期以来呢是把自己的安全呢寄托在美国等这些大国身上，还有土耳其呢其实也是呢希望能够呢有一个有力支撑。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它更多呢是希望在第十五中一方面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获取一定的包括石油等商业方面的利好。所以抱团取暖呢就是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需求，应该说既有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塑造利好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的需要，同样呢也有共同抗击现在中东地区纷繁复杂局势的需要。
0: 那么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尤其受到外界的关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九号表示，该协议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并对地区国家开放。在滕建群看来，沙土巴三方签署的协议牵动多方神经，可能会加剧以色列的安全焦虑。
8: 三个国家呢都表示不针对其他国家，但是呢从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很显然对于某些国家打打杀杀呢是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呢一直呢跟阿拉伯世界作对，不断的呢发起军事行动或者战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中东各国家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国家外部环境同时呢，到底谁是地区的主要威胁，这三个国家呢是非常清楚。因为三个国家从宗教传统历史等各方面来说的话，有合作的广泛的空间。
1: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沙土巴签署共同安全协议表明，区域各国正在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形势，这或许标志着地区正在摆脱美国设计的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形成另一种全新的安全架构。对此，滕建群认为，该协议目前仍停留在政治意向框架阶段，未来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协议后续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8: 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共同目标的构建，因为这三个国家达成的类似军同盟性质的机制呢，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

0: 标，就是仅仅为了保证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地区的安全，这个目标不明确的话，三个国家呢就很难共同行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呢参加作战行动、参与军事行动，这需要长期的探讨。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到底谁出经费的问题，因为建立这样一个军事同盟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庞大的经费支持，尽管沙特富有，土耳其呢也不缺钱。但是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来看的话，怎么样能够在经费开支方面呢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呢？所以不管怎么说的话，不管从自身面临挑战、它各自的政策目标，还是经费、军力等各方面来说的话，三国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1: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昨天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
2: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1: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价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9方面重点任务。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2: 7月份以来，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4大行陆续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4大国有银行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的年利率上限均为1.6%。除国有大行外，近期部分股份行、城商行也有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在售。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同时，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的最低。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晚上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

0: 易烊千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我看相关的天气预报说一直